0: 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落实好国家支持政策，加快破解突出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健全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强基层组织，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发扬三北精神、科科牙精神，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聚焦打好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扎实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常态化抓好工程质量管控，推动治沙兴业利民协同发展，确保如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出贡献。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和研究阐释有关部署要求，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思路办法和实际行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集中整治实践转化情况汇报，强调要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坚持学用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过硬的忠诚品格，坚持标本兼治，把整改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果，坚持持续用力，把实践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坚实支撑，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0号，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市举行，区域各国嘉宾共聚一堂，围绕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激发区域合作动力，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深入交流对话。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出席会议并致辞，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视频致辞。陈小江在主旨发言中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环阿尔泰自区域各方利益融合更加紧密，友好互信不断深化，地区合作展现蓬勃动力。中国新疆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战略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深入人心，发展动能强劲有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正张开双臂同各国地方间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推动环阿尔泰次区域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合作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新疆愿与各方一道扩大经贸合作，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加强互联互通，

0: 两引擎，推进人文交流，搭建民心相通的连心桥，维护地区和平，当好区域安全的稳定器，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诺穆泰巴加尔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经济形势深刻变革背景下，环阿尔泰次区域正成为拓展欧亚各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新疆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融合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为各国深化合作创造了新机遇。蒙古国将积极推动西部省份与新疆贸易规模持续稳定增长，全方位支持双方在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蒙方高度重视环阿尔泰次区域合作，愿与各方拓展矿业、可再生能源、农牧业、数字经济、物流及旅游等领域合作空间，共同打造和平、发展、繁荣与互利合作示范区。阿昆别科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参加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对吉方具有重要意义。环阿尔泰次区域拥有相近的自然和文化，为各方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吉尔吉斯斯坦与环阿尔泰次区域各方始终保持睦邻友好、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愿与大家开展坦诚开放的地方间对话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繁荣发展。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州长萨克塔加诺夫、蒙古国科布多省省长阿马尔萨纳、乌布苏省省长纳桑巴特、哈萨克斯坦阿拜州议会主席拜别科夫、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公民代表大会主席别和阿尔斯、扎布汉省公民代表大会主席米扬冈巴亚尔、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政府副主席阿卜杜拉耶夫、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别克梅拉多夫、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科兹勒市第一副市长莫恩古什在会上发言。大家表示，环阿尔泰次区域在欧亚国际合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区域合作机制下，各国地方间持续深化互动交流，推动合作项目落地，为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推动区域经济稳定增长，促进互融互鉴和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各方高度评价中国新疆发展成就和为区域合作做出的贡献，表示将持续加强同新疆交流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共促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地区和平稳定。会上展示了合作项目清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共签署100项协议，涉及互联互通与物流、矿产能源、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教育、经贸投资、友好城市等领域，签约金额78.45亿元。当天，各方代表还围绕经贸合作、农业科技、互联互通、文旅资源推介、教育合作举行了5场专题会议，开展了企业交流对接等活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国部长级嘉宾和各界代表等参加会议。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嗣、杨秀礼，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地州市政企代表等参加会议。
1: 这里是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主会议现场，各方代表发言热烈，围绕互联互通与物流、矿产能源、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人文教育、经贸投资、友诚协作与共谋发展蓝图。
2: 我携蒙古国西部五省省长等人员一同出席本次会议，深切感受到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近期，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及科布多计划联合开通与新疆方面的国际航线，加强矿业领域及粮食与农业领域的贸易往来。
3: 我们正在加强地区间的合作，推动旅游合作发展，将和中方开展木材加工、建筑、水电站等多行业多领域的合作。
0: 环阿尔泰次区域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文旅资源，发展潜力巨大。作为环阿尔泰次区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地方合作盛会，本次会有力推动各国间互联互通、繁荣发展，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
4: 这次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再次进行会谈，扩大了邻国之间的 合作领域

0: 创造了很多的合作机会。
1: 计划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八项合作意向，不仅要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还要在文化、旅游、科技创新等领域共同合作。
2: 6月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项目投入力度，全方位提升民生福祉，一批民生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部分取得新进展。
4: 布尔津县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县道852线岔路口改造日前完工，作为进入喀纳斯禾木景区的核心必经点位，这个路口过去因车流量大，并且车辆无法直接转向，经常造成交通拥堵。此次将原有交叉口优化改造，大幅拓宽转向区域，有效提升通行效率。
5: 以前这个线路咱们都比较窄，过往的车辆的话都比较拥堵，现在咱们把这个路修好之后，车道也拓宽了，不管大车小车都特别方便。
4: 在乌恰县引水巩固提升、防渗渠建设、开普泰溪水库下游段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三大水利民生工程正加紧建设，计划年内完工。其中引水巩固提升项目覆盖四乡镇九个行政村，通过改造老旧管线、新建供水站点，保障农牧民安全饮水。开普泰溪水库小流域治理项目依托造林种草、生态护岸、围栏封域等措施治理水土流失、涵养水源，改善库区周边生态环境。库尔勒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将在九月底竣工投用，成为集专业赛事、群众健身、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全民健身场所。在乌苏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也正稳步推进，
5: 预计七月底可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为装修阶段奠定基础，紧盯施工目标节点，确保在十月底完成整体交付。
4: 项目总建筑面积1.03万平方米，规划设置200张专业养老护理床位，建成后将填补乌苏市大型公办综合养老服务设施的空白。
6: 今天，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开幕，进一步完善上合多边数字治理体系，助推区域数字贸易市场成型。
2: 本届论坛以数字赋能、智联上合、共建跨境数字合作新生态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主论坛、多场垂直专题论坛与产业成果推介对接环节，搭建起上合成员国高端对话、技术互通、产业落地的一体化平台。上合成员国专家、行业代表与科创企业围绕数字技术互通、跨境产业协作展开深度交流。
7: 非常期待能够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机制，推动马来西亚和中国在数字技术、跨境服务、智慧产业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合作。
2: 活动现场，中国上合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分支机构续签合作共建协议，揭牌成立产业联盟与专业实验室，多个数字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自2023年首届论坛落地克拉玛依以来，克拉玛依已成为上合组织数字合作的重要支点城市，持续承接跨国数字人才培育、技术实训、产业对接工作。
8: 累计达成了各项国际性协议160次，出海呢72次，发布了100项公共技术产品，在支撑整个上合国家进行数字技术改造的这个同时呢，也为我们的信息化企业走足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今天，内蒙古临河站至新疆哈密站骨干铁路通道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200多家单位、500多名行业代表在推动铁路、能源、金融、物流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2: 现场相关单位和企业代表围绕临哈骨干铁路通道提质升级、大宗能源物流增效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针对专用线集中运项目投设建管营一体化发展新模式签约了5个批次战略合作。
9: 打造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运输布局，我们将全面落地投资建设运营的一个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2: 今年计划开工临哈铁路内蒙古额济纳至新疆哈密段

0: 扩能改造工程，闹毛湖至梧桐水新建项目，力争2027年建成并具备运输能力，到时将进一步充实临哈古干铁路通道，大幅提升新疆铁路北翼通道运能，缩短江煤东运距离，构筑西起新疆将军庙，东至内蒙古临河，辐射我国西北、中南、华北以及沿海地区，满足全国大部分煤炭需求区的物流运输大通道。
1: 建成后呢，形成双线电化的一个重载铁路通道，年设计能力2亿吨。从现在开始布局、研究、推进这些毛细血管工作，将使临哈通道开通后尽快的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聚焦受援地发展所需，山东省不断推进对口支援兵团第12师工作，从资金支持迈向材质并重，由单项支援深化为双向合作，助力受援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兵团第12师中学，援疆教师赵赛南正利用 AI 开展教学演示。精心设计的英语课本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3: 上他的课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会给我们放一些短片，用一些游戏着重给我们讲解单词、语句和一些重难点、易错点。
0: 除了创新课堂形式，赵赛南还推行教学加教研帮扶模式，通过示范课引领、教研座谈交流、师徒结对帮扶等形式，充分发挥名师示范作用，助力青年教师成长。
4: 把青岛的一些优秀的教学观念带了过来，与各位老师们一同要研讨教学，结合当地的情况来优化这些教学设计。
0: 2019年以来，山东省先后选派28名援疆干部支援兵团第12师中学，有效提升了区域教育水平，并通过开设特色课程、开展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5: 依托孔子文化馆精心开设了篆刻、书法、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惠及学生。
0: 山东省始终注重发挥好援疆干部人才生力军作用，实现了一批适配当地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项目落地。这是兵团鲁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创新研究院2025年由山东省水利水电科学院引进的水利专家团队牵头组建，累计争取到中央及山东省各类支持资金7600多万元，成功推进了小流域治理、渠用水监测等多个重点项目落地，有效破解了兵团第12师水利发展瓶颈，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
6: 持续开展农业节水新材料、危险水利用新技术、再生水的供水设备以及管网漏损控制技术的研发应用，助力提升兵团水利科技创新能力。
7: 今天，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大赛6月30号至7月2号在昌吉州举行，将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地方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建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及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等6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
8: 新增了升学优待政策与南疆技能之星的奖项，进一步打通技能学子升学成长通道。
7: 截至目前，共有56个代表团报名参赛，参赛选手1320名。本届大赛首次实现兵地组团同台竞技，中亚国家跨境参与，乌兹别克斯坦将选派4人参赛，20个援疆省市受邀参与60%以上竞赛项目。
0: 6月10号，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和沙依巴克区2个就业驿站试运营，乌鲁木齐中心城区实现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
9: 我现在是在高新区新市区就业驿站，这里地处商圈核心，企业密集，将重点打造产材精准对接、青年职业成长示范驿站，按专业精准匹配岗位开展指导，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者呢精准找到好工作。
3: 之前自己在网上找工作信息比较杂，来到就业驿站后，工作人员帮我改简历、筛岗位、讲政策，还能模拟面试，很实用。
10: 我们将深化与高校的合作，把每周专业服务呢做细做实。
0: 另一个同步启动的沙依巴克区就业驿站设在平顶山街道核心区域，辐射周边11个社区，覆盖7家企事业单位、1100多家商业网点，站内设置招聘区、培训室、职业指导室等多功能空间，兼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需求。2025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已先后在天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

0: 水墨沽区、米东区投用四家就业驿站，累计走访用工主体3132家次，接待求职者2.36万人次，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335场。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就业驿站已完成全域布局。
1: 今年建的独立型驿站和依托型驿站总共有5个，陆续都在投入使用和运营，形成从市级到区县街道梯队的服务模式。
2: 6月10号，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为主题的百舍千校万里行暨新疆全媒体阅读推广伊犁站活动启幕。
0: 启动仪式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敬一丹等6位全民阅读推广人深情诠释读书的价值，呼吁全社会参与全民阅读，让书香浸润生活。
3: 阅读是我们青少年在成长路上的好伙伴，也是丰富校园生活、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
4: 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我们会开展和学生共读一本书、课本剧表演、名家名著诵读等活动，在孩子们的头脑中播下阅读的种子，在成长道路上收获很多锦绣风景。
0: 活动现场，出版社代表向昭苏县第七中学等单位捐赠一批优质图书。当天还举办了名师课堂、阅读分享会、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图书推介等活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6月14号，后续还将走进社区、军营、边境口岸，开展图书捐赠和阅读分享等活动。
5: 找到你爱读的书，多读几遍，你可能还在里面还读到别人多的东西。要养成阅读习惯，我们的老师更好的开展阅读教育，推荐更多的好书。
6: 近日，电影《万童书》专场路演暨映后见面会在福建厦门举办。路演活动分公众场以及校园专场。观影结束后，主创团队悉数亮相，并参与交流互动环节，结合真实创作经历解读影片精神内核。
7: 他了解了穆卡姆，热爱这门艺术，他的选择就是把一种职责变成了一辈子的热爱，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8: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抢救了这个穆卡姆，他的付出不是一般的付出。
9: 万童书老师一家这样特别了不起、特别伟大的音乐家，是文化的传承者。
6: 路演期间，主创团队还专程探望连小梅女士，为她放映了电影《万童书》。
10: 这个电影啊，给这个群众的镜头很多，很好。它是从人民创造出来的，一辈子就是穆卡姆，他的一生，他的事业，他要完成。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是国家的，他是世界的，必须要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这才能够对得起我们的人民。
11: 当千年大漆遇见温润和田玉，传统技艺便碰撞出全新火花。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王静一感受漆玉相融的东方美学。
12: 嗨，大家好，我是王静一，来自北京，是一名98年的漆艺手作艺人。我第一次接触到大漆这门传统技艺是在北京工业大学读书的时候，漆艺的美妙与悠远深深地吸引了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新疆，被咱们新疆温润细腻、质感独特的和田玉惊艳到了。我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天然大漆具有良好的媒材属性，且漆器千年不腐，历久弥新。能不能把玉雕和漆艺两种非遗技艺结合起来，漆玉美玉，碰撞出更加绚丽的新中式美学？说干就干，这些年我在新疆成立了工作室，经过潜心钻研、反复尝试，慢慢摸索出了大漆与和田玉融合的独特创作方式。比如像我手里的这个项坠，它就应用到了大漆的彩漆模绘工艺和螺钿镶嵌工艺两种工艺。多元美妙的视觉效果，让我的漆艺作品都收获了许多观赏者的喜欢和支持。未来我会继续扎根新疆，打磨好漆玉融合技艺，不断创新，把这份独特的漆玉之美展现给更多人。
2: 下面请看简讯。
6: 6月10号，新疆气候中心

0: 发布2026年春季新疆气候影响评价，今年春季全疆平均气温12.8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平均降水量34.2毫米，较常年偏少24.3%。整体气象条件对春播作物播种出苗、林果开花授粉、牧草返青生长等有利。6月10号，第五届自治区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在和田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比赛设置中职组、高职组、本科组三个组别，竞赛内容涵盖创新项目展示、创业方案阐述、现场路演答辩等环节，共有82支参赛队伍、300多名选手参加。6月10号，第六届新疆业余围棋城市联赛在霍城县拉开帷幕，赛事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围棋爱好者切磋棋艺。
1: 6月10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行。除了现场参与，大家还可以拍摄原创运动视频，发布到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微博、B 站等平台进行线上参与。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天山托木尔景区，欣赏壮美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又是一年毕业季，不少年轻人站在择业的十字路口。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新就业形态报告显示，2025年新就业形态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15.1%，宠物护理师、陪诊师、旅行定制师，这些几年前还查无此岗的

0: 职业正在成为就业市场里的新蓝海。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两位年轻人，来走进他们的日常，看懂新职业里藏着的机遇与理想。
1: 我叫张佳敏，我的工作是在这片生我养我的辽阔土地上，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打造一首专属于他们的交响诗。
2: 进入六月，新疆旅游旺季正式开启，老式流水线跟团游早已满足不了游客，他们想要的是玩出不一样，去商业化，重人文，深度体验。于是一个叫旅行定制师的职业悄悄火了。
3: 我们一定要把各项服务标准都落实到位，就说确保虽然我们不在后面的车上，但是他们该有的能量包、零食包啊，包括对讲机啊，每天早上一定都检查好。
2: 90后女孩张佳敏就是一名旅行定制师，她所在的公司员工100人左右，半数人专职对接客户，主打一对一量身打造出行方案。简单说，他们像私人旅行管家，按照游客的需求、预算和偏好，从0到1设计一整趟旅程，并搞定其中的各种落地细节。
3: 按照客户自己心里真正想要去的地方啊，来设计一条专属于他的线路。可能我们10个人给到的10个方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普通旅行社一套模板很多年，而在张佳敏团队坚持千人千线，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固定打卡流程。
3: 我们在这个行程设计上，那包括有很多可能带小朋友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人出来，那我们都会去给他增加很多比如说新疆当地特色的这种演出，或者是一些手工制作啊，去做一些这种马鞍啊或者是小的这种帽子啊，包括一些去体验性的活动。我觉得让游客是比较全方位的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新疆。这个应该
2: 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团队就可以在第三方平台上在线抢单，手机消息不停弹出是团队的日常。
3: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第三方的后台，那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订单池，里面有很多的订单。其实我们接到这个订单之后，我们跟客人也不会见面，我们是先跟他初步的电话沟通啊，然后去获得一些他关于这趟旅行的一些想法和一些信息，然后给到他一个出版的方案。
2: 全程线上对接，这就要求旅行线路更加精品，旅游方案更加人性。
4: 说实话，新疆实在太大了，来之前我们自己也在网上做了不少攻略，但看着满屏的南疆和北疆的景点，我们心里完全没有一点概念。
2: 2025年，新疆全年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游客花费3700亿元，分别增长8%、8.4%。新疆成为更多国内外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2026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旅游新疆战略，推出文旅融合新业态、新线路、新场景，持续提升新疆是个好地方品牌影响力。这让张佳敏看见了行业发展的潜力，更坚定他选择的职业，并精益求精。
3: 我们会去亲自到每一个景区啊，去踩线啊，去看景区今年有什么新的玩法啊，有什么新的花样。包括我们也会去跟我们所有的供应商、车辆、酒店、餐厅啊，包括有一些我们说现在很流行的旅拍，我们都会亲自去跟他们砍价啊，让我们的资源采购尽量降到最低价。
2: 不扎堆网红打卡点，主打沉浸式体验。根据游客预算定制路线，每一分钱都落在住宿、车辆、特色体验上，收获游客满满好评。
4: 按我们的预算和时间量身制定的路线，这趟行程完全没有特种兵式的疲惫，节奏非常舒服，带我们真正慢下来，深度地体验了新疆独有的风土人情。
2: 其实，旅行定制师的走红并非偶然。文旅部已经把定制游、自驾游、主题游列为重点培育方向，配套金融和消费券支持。自治区也持续加码文旅产业发展，推进景区智慧升级，打造交通加旅游融合产品，深入开展文旅加促消费行动。对张佳敏而言，这份工作不止谋生，更是向外推介家乡的窗口。
0: 张佳敏用一张定制线路单，把新疆的壮美山河打包成诗，递到了全国游客的手中。而就在同一座城市的另一端，另一种连接正在悄然发生。当大众还在讨论着00后整顿职场，这位年轻人却选择了一个需要极致耐心和爱心的冷门赛道。
5: 我叫李兆阳，是一名

0: 名宠物护理师。我觉得我这个职业不仅仅是服务于宠物，更是守护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纽带。
1: 今年22岁的李朝阳目前在一家宠物医院做宠物护理师，每天一到岗第一件事拍视频发给小动物主人，同步实时健康状态，清理笼舍，投喂饮水，带术后犬户外遛放，依照医生处方单配药。
0: 像骨折呀，神经麻痹呀，神经性疼痛啊，所以这些比较危重的病例一般都会转到我们这边。
1: 小时候因为一部《神犬小七》的电视剧，李朝阳从小就喜欢上了和小动物在一起，所以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动物医学这个专业。
0: 很多人一想到我们这个职业，可能就觉得我们只是一个铲屎官，但是在我看来不是的。我感觉我们更像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每天不仅仅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闲暇之余还是会负责和他们互动陪伴，甚至教他们一些简单的动作和指令。
1: 大众熟知的宠物美容主打洗护造型，宠物转诊护理门槛更高，专业性更强。
0: 来拉西，给伤口消毒了。毕竟宠物它不会说话，我们要时时刻刻关注它的一举一动，来分析判断它是哪里的问题。
1: 随着城市养宠家庭越来越多，宠物医疗细分岗位缺口巨大，行业前景广阔。在李朝阳看来，这份职业需要不断积累经验，终身学习。
0: 就像我手上这只小猫，它刚来的时候差点被主人给遗弃了，它对人特别凶，见人就咬的那种。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也是以为这是不是流浪猫，后来经过我们的一些住院检查之后，发现它是得了口炎。
1: 宠物医生评估了小猫的心理动态，又做了诊断计划，在医护人员的悉心照顾下，小猫的状态渐渐好了起来。
0: 很快的，这个不疼啊。
1: 短短3个月，见证了很多人与宠物的悲欢，市场需求也让李朝阳看见了行业发展的潜力。
0: 我的父母一开始听说我是宠物护理师，他们认为一个大男生去当护士干嘛？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护士，我觉得我们这个职业的前景非常的不错。
2: 宠物行业慢慢从经验化，走向专业化，然后也衍生了很多新的职业。随着近些年人们就是养宠的比例非常高，以后我们这个市场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
1: 旅行定制师也好，宠物护理师也罢，这些小众职业在新疆不是个例。陪诊师、整理收纳师、无人机飞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用技能而不是简历敲开职场的新大门。对年轻人来说，毕业不是只有一条独木桥，换个赛道一样可以跑得漂亮。
3: 这些职业落地生根呢，也说明这些行业本身也经得起市场的检验，有持续生长的后劲。从找岗位到创岗位，现代服务业催生的这些新岗位，更直接地将个人技能与服务价值链接到市场，既回应了现代社会需求的升级，也为青年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新路径。当然，我觉得后续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对这些新职业的标准化扶持与技能培训，让蓝海赛道成为真正有支撑、有温度的朝阳赛道。对年轻人而言，敢于跨界、善于融合，就能在这片新天地中锚定未来。
1: 从定制一段旅程到守护一个生命，新职业的本质是以人为镜，以心换心。新职业的兴起是经济转型的新浪潮，这些职业虽小，却精准切中了社会需求。对青年而言，选择新职业不是躺平，而是更清醒的努力，用差异化的竞争力开辟就业新蓝海。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哎，佳瑶，说到胃，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提到胃，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啊！我第一反应是想到的冬天早上吃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还有夏天吃完火锅的那个爽劲儿。可以说，所有美食带来的快乐都藏在我这个小小的胃里边。
0: 真没错啊，这美食总会给人带来一份好心情，但是快乐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一些小烦恼。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火锅，吃完之后这个反酸烧心，哎，早晨起来呢口臭刷不掉，还有吃完饭之后腹胀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这些烦恼背后可能是一个藏得深传染性极强的不速之客。
1: 你说这个不速之客，我立马就想起来了，它就是幽门螺杆菌。
0: 哎，说的对，就是它。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黄晓林，和我们一起来揭开幽门螺杆菌背后的秘密。有请黄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的黄晓林医生。
0: 欢迎黄主任。
1: 欢迎。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幽门螺杆菌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我刚才听到两位主持人在讨论幽门螺杆菌，那么其实我也今天拿来了这个模型，也想让大家更直接的去了解到它。那么说到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叫幽门螺杆菌？你看这个细菌，它就是一个呈螺旋状的这种感觉。那么它后面还带各种样的一些鞭毛。那么幽门螺杆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它这种扭曲的身形，通过后续的鞭毛促进它不断的去往前往深处进一步的游动。
1: 哦，哎，我听说很多细菌在胃里都特别难存活，因为胃里有很多胃酸嘛。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怎么扎根到我们胃里边的呢？
2: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也是问到关键的点上了。那么幽门螺杆菌其实它是一个革兰氏阴性菌，那么它对于存活的环境其实要求也是非常的苛刻。那么它在我们的胃里面是唯一能够存活的一个细菌，那么也是由于它这种特殊的身形和它的一个相关的关键的作用。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它可以分泌尿素酶。那么我们胃里面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胃里面是有很多胃酸的，那么很多的细菌是难以存活的，也是因为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分泌尿素酶的这种作用，那么它使我们胃里面的尿素分解成了氨，那么对它就形成了一层保护的作用，那么它就像被保护起来的一个壳一样，它在胃里面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它通过后边的这个鞭毛不断的游动，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胃的有保护层叫粘液层，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粘液层扎根进去，这样子就可以破坏我们的黏膜屏障，种植到我们的胃里面，那么它就会发挥它强大的作用。
0: 这个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是胃里的钉子户啊。
2: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胃酸它真的很强大，它怎么就能成为钉子户了？
2: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验。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先来模拟我们胃内的环境。那么第二步，我们来模拟幽门螺杆菌释放的尿素酶是怎么样来去综合我们胃内的这个环境，让它能在我们的胃内进行存活。那么这个呢是一个pH 试纸，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不同的颜色，我们的胃内的 pH 环境是 1.5 到 2.5， 那么一定是偏酸的，那么可以看到
1: 色，
2: 对，它一定是在
0: 这个位置
2: 一和二之间，对，这是我们胃内的环境。那么我们先来做第一步，我们看一下，这是一杯白水，我们先倒入第一个杯子里面，我们先来模拟胃内的pH 环境啊，就是胃内的环境，尿素是胃里面存在的，这个是白醋，他们俩加到这个杯子里面呢，模拟的就是我们胃内的环境。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好，就是我们说到的胃酸。
2: 对，是的。
0: 尿素要放多少？

0: 啊，没有关系，放多少都可以，它就是我们放少量的就可以，它就可以模拟我们胃内的 pH 值环境。
1: 尿素它是有酸碱性的吗？
0: 对，是我们的胃内的一个成分，然后白醋是一个偏酸的，所以它们俩加到一起模拟的就是我们胃内的一个环境。
2: 嗯，
0: 我们先把它搅拌一下，等它化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检测一下 pH 值环境。
1: 哦，已经闻到那个酸味了。
0: 对，闻到了啊。
1: 嗯，
2: 我们反酸反出来就是它。
0: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 pH 检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那么基本上是在我们的三，是不是？
2: 对对，
0: 你看其实它是偏二到三之间，我们先放到这儿啊。
2: 嗯，
0: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来倒一些清水，这个呢是苏打和我们的洗洁精，那么它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尿素酶，也就是幽门螺杆菌会分泌的尿素酶。
1: 苏打我知道是碱性的，是吗？
0: 我们来搅拌一下。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都有一些气泡。
2: 嗯，有点像苏打水。
0: 好，我们来去测一下 pH 值的环境。那么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它释放的这个尿素酶
2: 应该在
0: 七到七到八了，对不对？
1: 嗯，
0: 好，我们也放到这。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尿素酶，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倒入了我们的胃腔内，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1: 它有反应。
2: 对，它一下
1: 泡沫对
2: 出来了。
0: 好，现在我们看一看幽门螺杆菌到底能不能给自己带来保护层呢。
1: 嗯，
0: 我们再来检测一下啊，这样就 OK 了。我们再看一下，
1: 嗯，
2: 六，
0: 大家觉得到哪儿了？
2: 我觉得在五到六
0: 之间，是不是？
2: 嗯嗯。
0: 那我们的胃内的 pH 值环境是一到三这个颜色，
1: 嗯
2: 嗯。
0: 那么我们的这个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第二次的它是在偏碱，那么它到了胃里面可以看到它偏到了五到六，
2: 就中和了。
0: 对，那么如果要是我们胃内的 pH 值环境大于四，那就非常有利于它的一个生存。
2: 嗯，
0: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纸上可能会更清楚。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胃内的环境，大家可以看到是偏二到三发红，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它本身的这个 pH 值，可以看到是七到八。
2: 嗯，
0: 那么它综合到我们的胃里面以后，它的尿素酶进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五到六或者七的样子。
2: 嗯，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发现幽门螺杆菌它就相当于穿了一个防护服，给自己进行一个防护哈。
0: 嗯，
2: 所以它能在胃里偏安一隅快乐的生活。
1: 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原来这么厉害啊，不愧是钉子户。那我还想知道它是怎么着跑到我们胃里边的呢？而且医生不是经常说吗，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啊是个家庭病啊，一个人得病全家风险都高，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其实这也是来源于我们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
1: 嗯，
0: 那么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有两种，一种叫口口传播，一种叫粪口传播。那么我们说到的粪口传播，实际上我们非常好理解，也就是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比如说我们去上洗手间回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洗一洗手。那么口口传播我们就更好了解了，那么一般都是通过我们共用的一些餐具呀、牙具呀，包括我们的一些接吻呀，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传播。很多人他可能不太在意一些这些小的举动，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幽门螺杆菌会出现相互感染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爷爷奶奶他会给孩子去口对口的去喂饭，或者是哎我吹一下勺子再去给孩子去喂饭，那么这个时候殊不知有可能幽门螺杆菌就已经进入到了孩子的体内。那么还有可能很多的情侣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可能在亲吻的过程中，那么这个时候也会由于我们唾液中残留的幽门螺杆菌进行相互的一个传播和感染的一个途径。那么当然我们最常见的在一起啊，去喝酒呀吃饭呀，可能就会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进入到了健康人群的胃里面。
2: 嗯，那我们千百年来

0: 式的这种供餐制。你说夹一个菜我换一个筷子，夹一个菜我换一个筷子，从习惯上来说大家可能接受不了，这个该怎么办呢？
1: 是的，可能有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顾虑，我们就会觉得，哎呀，通过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大家就有点疏远了？可能在之前我们跟大家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这种习惯是不可取的，或者是觉得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可是现在大家随着我们的宣传，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幽门螺杆菌的危害，实际上它也慢慢的去接受现代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就像您说到的这种筷子，它都有一些个性化的设计，比如说奶奶是一种颜色，爷爷是一种颜色，爸爸是一种颜色，妈妈是一种颜色，孩子又是单独的另外一种颜色。那么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可以去换不同的颜色，那么奶奶就不要去拿别人的筷子，那么就一直去使用奶奶的筷子，那么按此类推，就是我们不要混到一起去用就 OK 了。
0: 那除了这个我们分餐制啊，在生活中还注意什么？我看这还有牙刷。
1: 比如说我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在我治疗以后，其实这个牙刷就应该要进行一个更换，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应该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呢？
1: 一般我们建议3到6个月的时候是可以更换一次牙刷的。感染幽门螺杆菌以后，我们可以换用新的牙刷，在治疗期间，那么直到我们复查正常以后，我们再换用另外一个牙刷。
2: 正常之后就可以换新牙刷了。
1: 是的。
0: 看来这个公勺公筷不仅是在餐厅使用，家里也得用起来，因为这是咱们阻断口口传播的关键一步。除此之外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1: 是的。现在说到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全球包括我们中国的感染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大概近50%的患者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0: 其实阻断它最好的方式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刚才我们说到了分餐共餐的问题，那包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勤洗手也会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
1: 是的，这个也是跟粪口传播途径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勤洗手，便后也要做到勤洗手，因为我们的粪便中有时候幽门螺杆菌排出以后，它也会污染我们的水源，包括我们的食物。
0: 我们经常说出门回来要洗手，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出门什么也没干呀，手是干净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在这个楼梯或者电梯上我打了一喷嚏，然后或者是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口水飞沫飞溅出来，正好落在了扶手上，而后面的人正好抓了一把这个扶手，所以这时候勤洗手就非常重要。
1: 是的，除了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一定要注意，
0: 增强免疫力，多运动。
1: 对，增强免疫力以后，它对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也会起到一定的阻断作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一些生食，比如说生的海鲜呀，包括喜欢去在路边去吃一些特色的一些小吃呀，那么其实这一些它都是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途径，我们要避免这些生食。
2: 我有个朋友特别爱吃串串香，我就特别好奇啊，如果他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吃完之后，但是串串香嘛，一直在煮嘛，不也高温消毒了吗？
1: 实际上它的这个卫生可能有的时候是做不到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好啊。
2: 所以不要被这个高温迷惑。
1: 对呀，
0: 阻断幽门螺杆菌的传播和感染有第一步是很关键的，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其实还有一步也很关键，就是定期的去体检。你看各单位都有体检，我们单位在体检完有人呢就查出了幽门螺杆菌阳性，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觉得那就没事了，
2: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吧。
1: 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求的是查到就要禁杀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说对于幽门螺杆菌阳性的情况下是需要去做根除的一个治疗。那么当然我们要权衡利弊，比如说现在很多高龄的患者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孩子特别小，那么家长也会特别担心，哎，这种孩子婴幼儿会不会被感染了，需不需要去检查，需不需要去治疗。而且有很多的这种老年人还有很多的这种基础疾病，比如说他有消化性溃疡，比如说他发现了一些这个肿瘤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其他适应症的时候，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如果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给予一个根除治疗。那么当然对于这种阴影

0: 幼儿可能他还不能去配合去做检查，我们就一定要去在早期的时候去减少我们这种的传播途径。那么在他成人了以后，我们可以给他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看需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1: 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沉默的房客，但是他沉默，你不能沉默，一旦查出来，还是要赶紧的去治疗。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主要是在胃里，如果说它有感觉，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0: 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致病性的一个细菌，那么它会引起我们的胃出现我们的慢性胃炎，会出现萎缩性胃炎，甚至出现消化性溃疡、消化道肿瘤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幽门螺杆菌对我们来说，还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建议大家能做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看一看咱们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即使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内镜下也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加注意。
1: 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是胃里的钉子户啊，但是有一天如果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待闷了，突然发出一句感叹，身体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它会不会到别处去串门呢？
0: 幽门螺杆菌实际上它的定植的部位就是在我们的胃里面。那么当然幽门螺杆菌也和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或者和跟其他的一些科室也是相关的。比如说皮肤科会给我们介绍一些经常身上去起疹子呀，或者是过敏啊这样的一些病人，那么最终发现排除了相关过敏的一些表现以外，实际上它就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血液科的一些病人，他会出现一些血小板减少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最终查出来也是跟我们的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其次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淋巴瘤啊，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呀，有的时候也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有关系的，但是它定植的部位实际上还是在胃腔。
2: 如果说不小心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除了一些没有感觉的，那么有感觉的人一般都会有哪些前期症状之类的来警示我们？
0: 那么大多数的人他会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口腔异味，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临床上可能会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其次就是我们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消化不良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吃了饭，我怎么就消化不了了，吃了饭怎么我就老是觉得腹胀。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要警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幽门螺杆菌在临床上可能最主要出现的相关的口腔异味和消化道消化不良这样的一些表现。
2: 它隐蔽性还怪强的。
1: 所以沉默的房客嘛。
2: 对，一般像是嘴巴有异味啊、腹胀啊，我们都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消化不好、消化不良了，最近有点积食了，没想到原来是它在作祟。
1: 那有人说啊，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癌。之后呢，还有一个数据支撑说，得胃癌的患者70%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0: 千万也不要这么焦虑，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了以后，它确实会有发展胃癌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1: 那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发展到胃癌，它需要几步？
0: 那么尤其是到我们的早期的胃癌，甚至它有可能是5到7年的时间，甚至7到9年的时间。
1: 那么所以那真的是不用太担心了，
2: 放心了。
0: 但是您却不知道的是，你什么时候感染的幽门螺杆菌。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去做相关的检查啊，来去进行一个排除。
2: 那我们还是要定期检查吗？重要啊。
0: 对，
1: 但是做什么样的检查最靠谱呢？有人说做胃镜，但是又怕疼，有没有简单方便的方式？
0: 目前在我们的临床中，那么最简单又最实用的一种方法叫呼气实验。那么呼气实验呢，它又包括两种，一个是14碳呼气实验，一个是13碳呼气实验。那么这两个的区别就是13碳呼气实验它是没有任何辐射的，那么尤其是孕妇、儿童或者是老人都可以去做的一种检查，那相对比14碳呼气实验费用可能要高一些。那么这两种方法现在目前在我们的临床中是最实用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那当然在此也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我们去做呼气实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做检查之前大概2到4周的时间，我们是不能够去服用相关的这种胃药或者抗生素，这样子影响呼气实验检查的一些药物。我们有些患者前期吃了药，第二天就来去复查，那么有可能它就是一个假阴性的这个结果，一定要注意这个。
2: 那我们在去做这个检查之前有

0: 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我们平时体检，医生说啊，一定要空腹啊，
1: 最好是空腹，早晨进食水的状态下去做。
0: 那我们在做完这个呼气实验之后，如果说这个结果哎不小心是阳性了，那我需不需要再继续做其他的一些相关检查？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在正规的医师的指导下来给你确定下一步的一个诊疗的方案。
2: 如果在检查的时候查出了阳性，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吃药呢？但也有人啊怕这个药伤身体嘛，我又没什么反应，不吃也罢，这样可以吗？
1: 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我们其实还是要尽快的进行一个根除的一个治疗，目前的一个四联的一个方法是最常用的一线的一个治疗来对它进行根除。那么当然就像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这种药物中它有一些副作用，可能会引起患者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现在也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有改良的二联方法，也是根除率非常高的一种方法。
2: 针对不同的年龄在治疗上有没有区别？比如说婴幼儿、儿童、少年、中青年、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一般我们的儿童18岁以下，我根据他的公斤体重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那么对于成人，我们一般还是给予我们的正规的治疗是统一的一个方案。
0: 特别好奇二联和四联有什么区别，分别都适用于哪些人群呀？
1: 对于我们幽门螺杆菌，目前治疗特别有效的抗生素，那么只有6大类，我们只能在这6大类里面去选择，组合不同的组合来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所以这个方案非常多，那么我们统称为叫四联的方法。那么实际上它是包含2种抗生素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对这个患者根据他的年龄，根据他的基础病，根据他现在的情况来选择对他使用的一些更适合他的一些治疗的方式。
2: 沙优牙膏、吃大蒜、喝某种茶能杀幽门螺杆菌，这些靠谱吗？还有人说喝醋能杀幽门螺杆菌。
1: 对呀，那么甚至还有些人会说大蒜能不能去杀，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太可取的一些方法。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牙齿中可能会有存留这种幽门螺杆菌，那么这种抗幽的牙膏其实有的时候它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清除牙齿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治疗。但是我们胃腔的治疗通过我们的这个牙膏，还有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茶，包括这个醋，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蒜呀，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产品，实际上目前都是不作为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可能还没到胃里呢就被分解了。
2: 关键是它没有起到作用。
1: 是的，这个蒜它是对于一些细菌是可以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但是当它口服到我们的这个胃腔里面，那么对于胃酸可能对它就直接有一个抑制的作用，那当我们吃的太多了，可能还对我们的胃造成更多的一些刺激的作用，引起来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喝很多的醋，吃很多的蒜，实际上这种方法都是不可取的。
2: 这让我又想到了一句话，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在胃里唯一存活的微生物。
1: 是的，这个也是幽门螺杆菌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形态和它的作用是有关系的。
0: 那既然它这么顽强，如果有一天我把它治好了，它还会复发吗？
2: 还会卷土重来吗？
1: 是的，如果我们在后期不注重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大家又在一起去做各种各样不卫生的一些习惯，有可能还会再去感染幽门螺杆菌。
0: 所以说治好了不是一劳永逸，它不像是其他病毒吗？
2: 即使治好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依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感谢黄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对幽门螺杆菌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
0: 幽门螺杆菌可防可治，不可怕，大家不用恐慌，但是千万也不能忽视它。每年定期做一次呼气试验，养成分餐好习惯，守护好您和家人的胃健康哦。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幽门螺杆菌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0: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

0: 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5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 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

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一个要饭的怎么跑到屋里来了？嗨，是是是，
1: 我不是要饭的，我是你们田老板的朋友。
0: 我们老板有你这号朋友啊？
1: 切，你这话说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前还有几个朋友呢？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贫了，快出去，快出去，
1: 你别别，
2: 哎，这谁呀？
1: 说呀，
0: 嘿，个臭要饭的，
1: 豆花啊！哎呀，
2: 富猴，
1: 瞧我这臭嘴，不应该叫您老板娘啊！
2: 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
3: 老板娘，不瞒您说，瘦猴，瘦猴，瘦猴，我挨饿了。
2: 哎哎，你别哭，别哭，你别哭，你一个大男人在这儿哭像什么样子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到底出什么事了？
3: 哎、老板娘，
2: 哎、别别别别别，快起，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3: 你可怜可怜我吧！
2: 快起来！
3: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了。
2: 你快去拿两块银元。
0: 啊，两块银元，是不是多了点儿啊？
2: 去，
0: 这，啊、哦！
3: 老板娘，谢谢您，哎、谢谢您、啊！
2: 别别别别，
3: 您就是大慈大悲的那个人、我不能要这个。
2: 那你想要啥呀？
0: 给，
3: 我要你收留我，让我在你这儿做个杂工。我不要一分钱，我给你做活，你管我吃饭就行。
2: 哎，你先拿着啊！你起来，起来，你起来，起来，起来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你把这钱拿着做个小买卖，卖个瓜果桃梨的、镜子梳子啥的，那也不至于饿着吗？是不是？
3: 哎，不不不，我不要，我不要！老板娘，你还不知道我瘦猴啊？我就是那磨道上的驴，就知道听喝啊！你让我做生意，这不出三天，这两块大洋就得赔个精光啊！我给你放这儿。
2: 哎，你拿着吧。
3: 哎，我不要不要。
2: 瘦猴，你个大老爷们的，你把一身懒筋捋直了，你什么事干不成啊？
4: 豆花，豆花。
2: 哎，来了。要不然这样吧，反正我哥回来了，我也做不了主，我去问问他。
4: 哎，豆花。
2: 来了。哎呦，这么多货呀！
5: 对。
2: 伙计，赶紧搬货了。
3: 哎哎哎，
2: 这么多呀！
5: 你看，
2: 慢点慢点啊！
5: 哎，那小子谁呀、啊？
2: 这你都看不出来呀？瘦猴啊！
5: 瘦猴？
2: 啊！
5: 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2: 嘘，你过来，我跟你说，我也不想把他收下。我是看在你们在一个锅里搅过马勺的份上，本来想给他两块大洋吧，让他走人，可是他不要，非要留下当伙计。我这不答应吧，他就跪在地上求我，你说我咋办呢？
5: 你知不知道，这人一身的臭毛病，连两碗豆都不要的。
2: 那怎么办呢？看他怪可怜的。
5: 那倒也是。
2: 哎，要不然这样吧，先把他留下。他也说了不要工钱，

0: 我想呢，你不就多扣人吃饭的事儿吗？
1: 就听你的吧，但是不能让他白干。这样吧，就让他跟别的伙计一个样吧。
0: 盛猴，
2: 啊，
0: 盛猴啊，你现在就夯夯实实好好干吧，哪个答应收下你了。
2: 铁老板，老板娘，我谢谢你们了，我说过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大恩大德的。
0: 行行啊，行行，快去吧。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3: 那是老张，哎，你说这两满对儿撺掇瘦猴找田青干什么？
4: 哎，这不明摆着吗？他早就看不惯瘦猴那奸懒馋滑的劲儿了，他想把这包袱啊甩给田青。
3: 没那么简单吧？
4: 那您说不是为了这事儿，那还为了什么呀？
3: 老张，你跟俺盯着点儿。

把咱个儿子，你还吓唬我啊！

0: 来坐。
1: 社长，您找我是不是想跟我聊一聊我那本山西民间歌曲考啊？
0: 啊，对，豆华，你看看这个。
1: 哦，
0: 这是一本商务印书馆最新发行的书。
1: 嗯，
0: 它在封底的夹页上又加上了两个商业广告。
1: 哦，
0: 据我了解啊，他们除了教科书不加广告外，其他的什么中外工具书啊、刊物和学术著作，包括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一律加印广告。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啊！啊，值得我们学习。
1: 社长，您的意思是？
0: 你也知道，你的那本《山西民歌》，它不是一本畅销的书啊。当然了，这经过你的推介和分类，我觉得还是有独到之处的。那么如果你能给社里拉10个商业广告，我立刻让印刷厂开版开印。
1: 我去拉广告啊？
0: 是啊，
1: 我是个女人，不大方便吧？
0: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啊，能在前清时代就在省城读中学的女人，可说不出这种话来吧？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对工商界不太了解。
0: 啊，这个嘛，我早就替你想好了，有一个人能帮你的大忙。
1: 谁呀？
0: 鲍晋忠啊。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1: 不是，谢谢社长，我不需要他的帮助，那我再想想别办法吧。
0: 鲍，我提鲍晋忠怎么了？
2: 吃饭了。

0: 今天送的什么饭菜呀？
1: 牛尾汤，蒸红薯。
0: 你坐坐坐。哎呀，又是这个汤，一天三顿全是这个，里面来个菜叶子都没有，吃的我直上火，这嘴里啊气得全是泡。
1: 行了，这个也没办法，作坊生意不太好，所以只能在大伙的伙食上省一点，这是您儿子的吩咐。
2: 他爹，你跟人家李嫂说这些干啥呀？李嫂啊，满队是不是出远门了？
1: 没有，这些天作坊里掌桌的牛师傅病了，所以他天天得看着工人干活。
2: 怪不得他老不来看我。
0: 看着工人干活，白天看着工人干活，晚上他还看着工人干活啊？
1: 晚上看什么活啊？
0: 说的是啊，你回去跟他说，就是我说的，我们老两口子是他的爹娘，那不是两口猪，到了饭口倒上一株槽子食就完了，我们两个是人。
2: 你别火啊，满队他不是忙吗？
0: 别替他找理由了，从作坊到这儿也就一泡尿的功夫，咱俩来这儿都快一个多月了，他来看过吗？他是谁呀？他是袁世凯呀，他不就是作坊里的一个小老板吗？你回去一个字儿不落的就这么跟他说。
1: 好，那我一定把您的话捎到。
2: 哎呀，吃饭吧。他爹，这刚来的时候头一次喝这牛尾汤，那叫一个过瘾。这上辈子也没喝过这么好的汤，吃过这么多的肉啊。可是谁成想打来到现在一直吃这东西，我现在一看见他就想吐，我咋就没有享这清福的命啊？
0: 这还算享福啊？他那个作坊我去过，他这些东西都是从牛皮上刮下来的油，刚扒下来的牛皮啊还可以，有的都放了三四天了，上面全是蛆，用水都洗不净啊，那苍蝇嗡嗡的来回乱飞呀。哎呀，你说这个东西给工人吃，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呀？
2: 他爹，这话咱可不能跟外人说呀，好歹满堆是咱儿子，你不能拆咱儿子的台是不是啊？
0: 是，就是我不说，那帮伙计吃不出个香臭来啊。
3: 这就是天津来的丁先生。
4: 哦，谢谢啊。丁先生您好。
5: 窦华。
4: 鲍敬忠。
5: 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丁先生。别愣着了，快坐吧。
4: 开什么玩笑啊，要没什么事的话我报社挺忙的，我先走了。
5: 哎，窦华，这没事儿我就不能找你喝喝茶聊聊天了？我真的是有正事找你，坐吧。小二上茶。喝茶。
4: 亏您还是读过大学堂的人呢，装模作样的算怎么回事啊？您要有什么事的话直接到报社找我不就行了吗？
5: 您现在可是报社的红人了，哪敢随便去找您啊。
4: 您有啥正事就直说吧。
5: 这样，我来找你啊是想跟你做笔生意。

0: 生意啊？
1: 啊？
0: 生意上的事儿我可不懂。
1: 我知道你不懂，你就关心报社那些事儿。虽然你不懂，但你丈夫懂啊。
0: 你说田青啊？
1: 我直接跟你说吧，前两天啊，我去了趟天津，正好北京的学生运动波及了过来，租界里的一些洋鬼子一看大事不好，卷铺盖就想溜，忙乱之中他们出手了一批西洋钟表和毛毯，我一看这样式都不错，就一揽子都拢了过来。
0: 那不是挺好的吗？这下你们家又可以大赚一笔了
1: 啊。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东西只能卖给那些口里过来的山西人，这不我就想到了你们家田青的孤一行。
0: 事儿是挺好的，可是他呢现在没那么多现钱。
1: 咱们可以这样，我的这批货放在他那儿代销，挣的利润嘛咱们二一天做五，怎么样？
0: 那我还得回去跟他商量商量。
1: 行，我等你消息。
2: 梁老板您在吗？
3: 进来吧。
4: 什么事儿啊？
2: 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刚才我不是给老太爷送饭去了吗？他嫌总喝牛尾汤蒸红薯上火。
3: 哟，他们在老家吃的什么呀？山珍海味还是满汉全席啊？
4: 行，知道了你下去吧。
2: 啊，梁老板还有件事儿，您老太爷说您要是有功夫就过去看看，他想您了。
3: 哼，怎么净事儿事儿？我们当家的那么忙，哪有空啊？还能天天去请安？他以为是西太后、太上皇呢。
2: 老板，这可不是我要多事儿，这是老板的老太爷非让我传话给老板的。
3: 你
4: 哎，行，那这知道了，你先下去。
2: 那您慢用。
3: 还慢用呢？啊，用个屁呀！你说我爹正在吃饭呢，他们就添堵来了。你说你爹娘都六七十岁的人了，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
4: 哎，行了，生什么气呀？气大伤身啊！吃饭的时候更不能生气，你就当他啥也没说，你啥也没听见，不是就完了吗？
3: 可我听见了，他们也说了。我告诉你，梁满对，你可是我们裘家的上门女婿，我供他们白吃白喝的，他们怎么了？还蹬鼻子上脸了呀？你跟他们说啊，牛尾汤不是不好喝吗？不好喝他们回去啊，回山西去啊，吃什么观音土去，没人拦着他们。爹，
5: 黄先生，
6: 淑珍呢？
5: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6: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护国军是节节胜利，北洋军节节败退，众叛亲离，连冯国璋都劝袁世凯啊取消帝制以安民心。袁世凯啊在四面楚歌当中鸟毒症发作死了。
5: 啊，现在又是民国了？
6: 那不错呀，又是民国了。
5: 你们这是
6: 缺德的夏三儿啊，是抱着袁世凯的粗腿上来的，袁世凯死了，他的官也就做不成了。
5: 你是说夏三下台了？
6: 对呀。成，出来了，完了。
7: 手下留情。
5: 黄先生，这回好了，我儿子可以大大方方的回来了。

来，为了桃园的胜利，咱们干杯。来，

0: 那时候大编辑，你可别累坏了啊。喝点水吧。
1: 谢谢啊。
0: 这么客气、啊、
1: 我不一直都这样吗？这样文明。
0: 你说我守着这么一个有才的老婆，要是真能按下心来帮我打理打理生意，肯定特别好。
1: 田老板啊，这袁世凯都倒台了，你这满脑子还是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啊，你是不是想复辟呀？啊，我告诉你吧，女人已经解放了，而且现在的女性必须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追求，明白吗？
0: 好好好。
1: 哎呦，我平常给你看那些杂志都白看了，白学了。
0: 我呢是说不过你，不跟你说了。你啊，继续追求吧，我先睡了。
1: 快快睡去吧。哼。哥。哥，这不都晚上对账吗？你这会儿翻他干什么呀？这说话报警钟就来了。
0: 等会儿，怎么我一想起来跟报警钟做生意就这么别扭？
1: 你恐怕不是做生意别扭，你恐怕是心里头别扭吧？
0: 我可不是。刘霞香，你仔细琢磨琢磨，他把货让咱们代销，又不用咱们的保证金，还要跟咱们五五分账，天上哪有这样的好事？我说，不是他脑子有毛病，就是你们俩都不正常。
1: 你给我闭嘴啊！我对你咋样，你心里最清楚了。放着钱不赚，小心眼儿，想这想那儿的。我跟钱有仇啊？啊？
2: 田老板，包掌柜来了，请。
1: 啊，来了来了，快哥、啊，来了，哈哈。
3: 豆花，
1: 哥。
3: 田老板，
0: 啊，
3: 您好您好，这货我可是给您拉来了，剩下的可就全仰仗您和豆花帮忙代销了。
0: 您客气，那跟豆花还要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1: 嗯，
3: 是您客气了，共同发财，共同发财嘛。
1: 哦，进去喝茶吧，哥你照顾一下，我去卸货。来，坐吧，倒杯茶啊。
0: 包老板请。
1: 来，卸货了。
0: 请坐。啊，来，喝点水吧。
3: 啊，好，谢谢谢谢。
4: 哎呦，好了好了，水都满出来了。嗯。

0: 娘，田间寄来这么多钱，要不我领你去城里做几件光鲜的衣裳吧。
1: 哎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有穿的就行了。倒是你啊，跟青青应该去买身新衣服了。
0: 你才多大呀，还不到五十呢。我就不做了，穿了给谁看呢？
1: 哦，没有两满对儿就没人看了呀。黄先生不是说了吗，城里有一个做生意的，人挺老实的。
0: 娘别说了，两满对老不老实不一样没良心吗？这男人呢，我是看透了，都一样。
1: 你可别一棍子打翻一船人，这男人就没一个是好的？
0: 那倒不是，那个徐伯伯可是个例外。
1: 去，那娘开心啊。
0: 娘，我可没跟你开玩笑，那徐伯伯呀，是这世上难找的好人。
1: 哎，好人有什么用啊？田青不是说了，哪哪都找不到他吗？哎，不会真相。棺材铺的老板说的，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0: 娘，你别听那个棺材铺的老板瞎说，他卖的是棺材，他恨不得人都死了才好呢。
1: 怎么这么长时间，一点音信都没有啊？
2: 您看这雕工雕得多精致，啊！虽然样子是旧了一点，但是我跟你保证，音色跟新的一模一样。要不给您试试看。老板，一看您就是个行家。我这些表，可都是真货，从洋人手里淘来的。现在看样子是旧了点，我给你擦干净就好了。
3: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2: 那，哎，有什么事吗？
3: 田老板，你媳妇豆花是不是前面邵掌柜以前的未婚妻啊？
2: 你什么意思？
3: 哎呀，你别急啊，我，哎，
2: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说，
3: 我跟你说点事儿。我问你，这些洋表，还有前面那个留声机，还有那毛毯，哎，对了。还有你老婆从我那儿拉的广告，又是谁帮他谈成的？
2: 不是，我说你打听这些事儿干什么？哎，你就在这儿说，我听得见。
3: 哎呀，咱俩是老乡，我这人耿直，我这事儿不得不告诉你。哎呀，别光顾着做生意，留神，有人挖个坑把你老婆算进去。留神。

0: 是应该考虑一下结婚了。
1: 陆远王子，咱说点别的吧。
0: 哼，独身主义，这是洋人玩的东西。怎么，你真的想一辈子不结婚？宝仪呢，你的心里是不是还有图兰啊？
1: 你听说了没有，被你消灭那个刘一刀又拉起杆子来了，听说人还不少。
0: 我听说了，可你是我的梅林，我还怕什么刘一刀刘二刀啊？
1: 小心无大碍。
0: 我知道了。我听说这皮革生意很赚钱，是吗？
1: 对，能赚钱。
0: 啊，只可惜啊，我们是做茶叶和丝绸的，对这个皮革真是一窍不通啊。
1: 有一个人倒是可以合作。
0: 谁呀？
1: 田青。
0: 田青？哦，对了，我记得他在皮匠铺做过外柜。
1: 嗯，
0: 哎，宝爷，我看这样，找个时间你去一趟包头跟他谈谈。
1: 我去不好，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让李毅去吧。田青的母亲是他的恩人，田青又救过他的命。
0: 嗯，好，就让李毅去。
2: 老板，今天卖了两件西装，三件旗袍。
3: 艾哥，你猜报社今儿跟我提成多少？
2: 我猜猜。哎，老板娘，你是不是想请我们大家的客啊？啊，
3: 就你馋。行，你们猜，只要猜准了，我一准请客。
2: 好。
4: 我看你还是赶快请那个报警钟去吧。
3: 哎，你说啥呢你？哎，
5: 掌柜的。
6: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夏信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3: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信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信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现在买夏信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信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信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

0: 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妈妈，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夏信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3: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信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信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现在买夏信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信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信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

0: 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得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哭。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哎呀，这不是球技皮匠铺的账房先生吗？哎，怎么着，你也来买孤衣啊？
1: 瘦猴。
0: 是瘦猴，不是瘦猴
1: 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还不知道啊，我现在是这个店里的店伙计啊。怎么着，您买什么我给您打折优惠。
1: 田青呢？
0: 哦，您找我们老板啊？哎，田老板，有人找。
2: 来了，
0: 请。
2: 谁啊？哎，何先生，您怎么来了？
1: 啊，看看。哦，
2: 哎，竹叶青吗？
1: 刚从你们老家捎来的，啊，七八百里呢。怎么样，找个地方把它喝了？
2: 行，走。
3: 哎，喂，
1: 来
4: 来喽！
1: 今天咱们两个就这一谈，慢慢的品。
4: 哎呦，
1: 啊，
4: 哎呦啊，
2: 好酒啊。何先生。

0: 有件事想向您打听一下。
1: 说吧。
0: 这满队儿不是把他父母都接到包头来了吗？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在城边租了两间房子，把二老是安排进去了啊。一天到晚就跟那个伙计们一块吃大锅饭大锅菜，一两个月也不去看一回。
0: 那他媳妇儿不管吗？
1: 巧巧啊，压根就没让二老进过自己的屋门啊。人家巧巧说了，他招的是上门女婿，能管他爹妈吃喝就已经够大方的了。
0: 这算什么儿媳妇儿？
1: 哎，这个满对儿啊，整天把心思都用在这个巧巧的家业上，可他这么弄也没把作风弄明白呀。你在那儿待过，你应该知道皮货生意啊，最要紧的是你得把货品的质量弄上来呀。可他不行啊，他把心思都用在了盯着伙计们身上，怕伙计坑他啊，一天到晚像看贼似的，弄得大家心里不痛快。只要一离开他的眼皮子就泡蘑菇，这皮子熟的是越来越少，成色越来越差，整天到晚呢就在伙计们的肚皮上节省啊。你说吃的是从那个牛皮上刮下来的臭烂脏肉，喝的是牛尾巴汤，大家直骂街，谁还有心思替作坊着想啊？
0: 牛师傅不是还在呢吗？他不提醒下满队儿？
1: 哎，别提了，这个满队儿啊，一门心思就是想把牛师傅的配方弄到手啊，把牛师傅给开了。可是牛师傅有那么傻吗？教会了徒弟饿死自己。
0: 这个满队儿现在心眼咋这么小？
1: 不是小，你错了，他现在是蔫坏。你说他把牛师傅给逼的累的得了肺痨了，哎，这会儿可是百般的关怀啊。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他是想在牛师傅临死之前把配方给套出来。
0: 太过分了，这个满队儿。
1: 天青啊，有件事你没忘吧？
0: 什么事儿？
1: 两年之内不能涉足皮革行业。
0: 当然，大丈夫一诺千金嘛。
1: 巧了，这个满队儿也没忘。
0: 您这什么意思？
1: 你跟裘老板签了两年期限，这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你现在在包头，要是再重操旧业，那满队心里不明白裘记皮匠铺是一个什么下场。
0: 其实他根本就不用这么担心，你看现在街上从警察到军队穿的都是皮鞋和皮靴，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1: 可他不这么想啊。反正你啊要小心点吧，谁知道他会下什么臭蛋呢？
0: 这个还不至于吧。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可是听梁满队说过，他说现在买皮革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是你暗中使的坏。
0: 我？我使什么坏？他呀，这是无中生有。
1: 那个瘦猴是你收下的？
0: 啊，那是豆花收下的，不过我看他也挺可怜的，就同意了。
1: 我看他来你这之前到皮匠铺找过梁满队儿。
0: 这很正常啊，他跟梁满队儿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他们俩是师兄弟。
1: 那是你这么想，这个瘦猴就是梁满队儿给开的。他开他之前跟那瘦猴还哥们儿哥们儿的，他愣说是裘老板逼着他把瘦猴给开的，临走还多给他开了一个月的工钱，弄得瘦猴啊是千恩万谢的。
0: 你说这满队儿现在还挺有手段的。
1: 我担心瘦猴到你这儿当伙计也是他的手段。
0: 我不太明白。
1: 我也不明白啊，反正瘦猴在你这儿当伙计啊，我看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0: 没事，这瘦猴总不至于杀人越货吧。

0: 哎呦，你吓死我了！喝酒了？啊？怎么又喝酒了呢？快上床！
1: 别管我！哎，
0: 还来脾气了！快上床睡觉！
1: 别管我！
0: 这到底怎么了？喝这么多酒？
1: 干什么你？我用不着你管，你关心你向向好的去。
0: 胡说八道的，真是的。好了好了，上床睡觉啊！
1: 你上床睡觉，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让我去跟他说声谢谢？
0: 行行行，我胡说八道了好不好？你没胡说八道，咱睡觉啊，明天再说啊。好，
1: 你说什么就明天说？
0: 哎呀，
1: 说什么说？说什么？没人说。
0: 那你说。
1: 你以为他这是在帮我们啊？帮啊！
0: 行，人家都是在帮我呢，一直在帮我，好不好？好，说完了，上床睡觉，来，快，
1: 行，
0: 行了。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喝醉了？
0: 你没喝醉，你可清醒了。
1: 我告诉你，那现在比谁都清醒。你知道他为什么帮你？
0: 为啥呀？
1: 他就是想让你见他的，然后我也见他，我们大家都见他的，都见他之后呢，然后就把你给搭进去了，然后我再好好的把你还给他啊，然后再你……
0: 混蛋呀！你说什么呢？
1: 我睡了。

0: 社长，您找我呀？
1: 啊，来，坐。
0: 嗯。
1: 豆华。
0: 嗯。
1: 拉了几家广告啊？
0: 两家。
1: 哎呀，豆华，这外面和世界上都改朝换代了，你怎么还依然雇我呀？
0: 不是社长，我已经非常尽力了，就这两条广告我的腿都跑断了，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不过您放心，后面的广告我会尽快的。
1: 我不是让你去找鲍晋忠吗？
0: 我找他干啥呀？
1: 人家鲍晋忠在这包头这个地面上交际广，他能帮你大忙啊。啊，
0: 不是社长，有些事你可能不太清楚，我是不想跟鲍家有任何来往。
1: 嚯嚯嚯嚯，哼，瞧你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包头第一大才女，不愿意听了是不是？你看看，看看吧，看看这是什么？鲍晋忠送来的，三个月一次。
0: 什么意思啊？
1: 想听是不是？那我就说给你听，我们这个印刷社已经是人浮于事，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编辑。是鲍晋忠给你说情，还答应你的工资由他出，我们才答应让你当这个编辑的。如果没有鲍晋忠，你连这个大门你都进不来。哎呀，豆花呀，不要再耍你那大小姐的脾气了啊！如果你想继续坐在你这个编辑的凳子上，你就去找鲍晋忠，把那个广告拉来。

0: 你好，今儿这么早就回来了，哎，赶快过来帮帮忙，全是。哎，怎么了你？哎，朵花，朵花，朵花，你这是怎么了，布灵啊？还真管得见，啊？怎么了？真生气？嗯？哎，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哎，要不要请一个大夫看看？啊，你这是，嗯，
1: 气死我了！
0: 你有什么事儿说话行不行？别让我着急啊！
1: 都怪那个报警钟。
0: 谁？报警钟？他欺负你了？
1: 哎，没有，不是你想象那样。你坐下。
0: 那是啥样？你跟我说啊！
1: 快气死我了，我今儿才知道我到印刷社当编辑都是鲍金忠说的情。
0: 他给你求的情？
1: 还有呢？
0: 还有些什么？
1: 我在印刷社拿的工钱吧，全都是他给的。
0: 那就是说是他替杂志社雇的你了？他这安的什么心呢？
1: 反正我就想，他也没安什么坏心眼吧。可能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对不住我，现在良心发现了。
0: 不管了，咱们不管他是不是心怀鬼胎，这杂志社你是不能再去了。
1: 那当然了，我东西都拿回来了，我才不去呢。
0: 对，你这样做就对了。而且他的钱一个子儿都不能要，明天就送过去。
1: 我知道，我也是这意思。我算了一下啊，我在那儿干了13个月吧，每个月15块大洋，一共是190，就是要还给人家，咱家有吗？
0: 这你不用管，反正明天我给他送过去就行了。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行。嗯，哎，哎，等会儿，等会儿，怎么了？啊，没事吧？
1: 没事。
0: 行了，事过去就过去了，别太窝心了啊。
1: 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我怀孕了。
0: 真的？
1: 赶紧扶着点儿。
0: 那你更哪儿也不能去了。
1: 那当然了。
2: 来来来，来老板，
3: 哎，轻点轻点啊，轻点，轻点轻点，放这儿。
2: 好，
4: 小心啊。哎，使劲。
5: 你们这是干嘛呢？
2: 放这。
3: 邵掌柜，哎，是这样的，我们老板让我把这个账单和银票都给您退回来。
2: 好。
3: 对了，让您一会儿去一趟茶馆，我们老板在茶馆等您呢。
5: 等我？
3: 啊。那我先走了啊，
2: 往那边再挪去，
3: 别忘了啊。哎，
2: 来来，
3: 走，
2: 好好好，
3: 走吧，
2: 走了，走。
3: 哎，别忘了啊。哎，
5: 伙计，把东西搬进去。
0: 包老板，这里一共是190块大洋，您过过数。
6: 田老板，我印象之中您好像没有欠我货款。
0: 是，我是不欠您货款，这是豆花在杂志社拿的薪水。
6: 报社的薪水？田老板，这事儿跟我毫不相干啊，您干嘛给我呀？

0: 还是不要问吧，你最好去问一问杂志社的社长吧。那还有事先告辞。
1: 哎，田老板，其实这事儿是这样的，当初啊，我听说你辞去了球技皮匠铺的外柜，到草原拉起了骆驼，把豆花一个人留在包头。我知道你们遇到了难处，想当初我爹退婚的时候，我也确实觉得对不起豆花，于是我就想暗中接近你们一下。真的，我真的没有一点恶意。
0: 我相信你没有恶意，只是莫天青不太喜欢接受别人的施舍。啊，还有一件事情，下次您再买跟我货的时候，那拜托你要实价实售。我先告辞了。
1: 田老板，田老板，这个社长真不会办事儿。
0: 哎，我说你怎么还不买东西去？
2: 没想好买啥东西呢。
0: 这有什么可想的，你要记住啊，两个老人家牙口不好，别买那铁蚕豆把牙硌掉就行了。
2: 讨厌你，我有那么傻吗？
0: 你不傻谁傻呀？你让杂志社整整蒙了你一年，你还不傻？
2: 你再说我给你急了啊。
0: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赶紧买东西去吧。
2: 我去了啊。
0: 去吧。哎哎哎，
2: 嗯，
0: 不拿钱拿什么买呢？干什么？
2: 你给我拿呀。
0: 自己拿嘛。
2: 我不，我拿，快点。
0: 啊，拿钱。嗯，去吧。
2: 不够。
0: 哦，再给你找找。
2: 还有比我更傻了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这拿你没办，赶紧走吧。
2: 走了，傻子。
1: 南社长，咱不是说好了吗？关于豆花薪水这件事，您别跟他说嘛。
3: 对不起，你给我推荐的那个豆小姐，她就是一个豆奶奶，我可伺候不起。
1: 豆花她怎么了？
3: 嘿，她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偏干什么，我可伺候不起。
1: 我看肯定是您让他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儿吧。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这话还用往下说吗？南社长，我们还是彼此心照不宣吧。
3: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啊，你竟敢教训我。
4: 青菜啊，
2: 在那边吧。
0: 我也不知道，打听一下。
2: 哎，麻烦您问一下，梁家大伯是住这边吗？
4: 啊，就在那边。
2: 在那边，就在那边。
0: 好，
2: 谢谢啊。
5: 怎么卖啊？
2: 哎，你说我买这东西行不？我觉得还行啊。
0: 哎呀，乱七八糟一大堆，我买就好。
2: 讨厌，我买的才好，你才不会买呢。
0: 行了，
2: 是这儿吧？
0: 就这儿。
6: 这挺新鲜的，你看看。
7: 新鲜多少钱？
6: 四文钱。
7: 倒是挺不错的。
2: 应该是这儿。
7: 对了，
2: 敲门吧。
6: 那好吧，三文钱吧。
0: 梁伯伯。
2: 梁伯伯。
8: 是田青两口子。
0: 我们来看看你。
8: 来来来，快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不是太后老佛爷，是田青两口子。
0: 梁大妈，我们看你。
9: 梁大娘，
10: 哎呦，你们可是贵客呀！快快，屋里坐，屋里坐。哎，
8: 快进屋吧，进屋，进屋。
2: 东西搁这儿了啊。好，这是呀，我们孝敬您二老的。
10: 哎呀，你们大老远的来看我们已经不易了，还买东西呀？
8: 是。
2: 大娘，其实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咱们口外容易上火，多吃点蔬菜水果呀，有好处。
8: 哎呀，
2: 这瓶酒啊，是朋友送的。竹叶青，咱家乡酒，你们尝尝。
8: 你看，这让我们老两口子说什么好呢？
2: 没事儿，
10: 是啊，别站着，快坐吧，
8: 快坐，快坐。
2: 你也坐，你也坐。
8: 来来来，喝口水。
0: 谢谢。
2: 大伯，你别忙了。
8: 来来来来，
2: 我们自己来吧，我们自己来。
8: 哎，
2: 您也坐。
8: 哎，好好好，哎，好好坐坐坐。
2: 其实啊，早就应该过来看二老了。这不田青出去拉骆驼了吗？一走又一年，我这不前一阵有工作了。也挺忙的，每天下班又晚，现在不是太平吗？ 太晚了不敢出门。哦，再

0: 有就是怕您儿媳妇挑理，所以啊就一直没来看二老。
1: 以后就好了，那现在不拉骆驼了，在街面上开了个孤衣店，以后就能常来看您二老了。
0: 天青，这
1: 大娘，您看您这又是咋了？
2: 照理说呀，我们不是亲戚了，要是我们老连家对不起你们田家，你们能来看我们真是仁义呀。
1: 不，您这话就说错了。我姐姐从九岁就一直跟着你们过，是你们一手把她带大的，就这一件事儿就跟我田青记一辈子的。
2: 越这么说我这心里就越难受啊。
0: 大娘您别难受了啊。哎，田青，点心。大伯大娘，我们带了点点心，可好吃了，可酥了。您二老喜欢吃的话，我们以后常送啊。
3: 哎，大爷，来，
0: 来，
1: 尝尝。
3: 哎，好好好好，
0: 您尝尝啊，
1: 尝尝。
0: 您也尝一块。大伯，您快吃啊。
1: 就是，吃吧。
0: 大伯，您吃啊。
3: 我吃。
0: 放这儿吧。好吃吗？
2: 好吃，
3: 好吃啊！
0: 大娘，大娘，您这就是怎么了？
2: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哭。

0: 自己的儿子都指望不上。孩子，你连我们家一口凉水都没喝过，你还对我们这……我也想哭。
1: 大娘大伯，您二老千万别这么说，我是田青的老婆，您二老是田青的大恩人，那等于是我的大恩人。
2: 是，你二老以后你以后别在家待着，多出去走动走动。
1: 对，
2: 到我们那串串门。
1: 对，
2: 让豆花给您做一点好吃的。
3: 豆花，
1: 哎，
3: 不瞒你说，我们来包头这么长时间了，都没出过门，
0: 手里连一个子儿都没有。这要是出去把人家瓷器摊的东西给碰碎了，连赔都赔不起呀。
1: 天青，
2: 哦，大伯大娘，你看我们俩出来的时候着急，也
1: 没
2: 多带钱，
1: 带多
2: 这点钱您就留着用。
0: 不不不，这可使不得，
2: 拿着拿着，
1: 别拿着，
2: 拿着
1: 啊！
0: 不行，哎，不行，使不得，
1: 拿着啊！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先走了啊！
2: 我们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
1: 过两天再看您。
0: 这
1: 别送了啊！
2: 我们先走了，
3: 慢点走啊！
1: 哎，
0: 哎呀，这真是个好孩子，
3: 没想到不着调的铁药组生了这么个好儿子。比咱家满堆强多了。
0: 别提他，一提他我就气定不打一处来。这个忤逆的东西。
4: 哎哎，我说小二啊，别忘了把钱要回来，我这不赊账。
5: 知道了，老板。
1: 田老板。
2: 田老板。
4: 哎呦，田老板，你们来了。哎，田老板。
2: 田老板。客气话就不说了，你就告诉我们，叫我们来到底啥事儿。
4: 好好，哎，我听说你们店里来了个伙计是吧？
1: 嗯，
2: 是，他姓侯，原来是球记皮匠铺的伙计。
4: 我可告诉你，这人的人品不怎么样。
1: 嗨，他是有点毛病。
4: 有毛病就不用他呀，赶走啊。
1: 我们俩呢都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
4: 你们俩也太善了。哎，我有个主意，我有个主意。这样吧，我们给他设一个窟窿桥，怎么样？
1: 什么窟窿桥？
4: 窟窿桥就是啊，给他造一个啊能拿黑钱的机会。如果他旧病复发，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他开了吗？
1: 这不太好吧？
4: 天青啊，听我的没。

0: 没错。
1: 田老板，您来一下。
0: 哎，来了来了，这有什么不好的？我有事我先进去了啊。
2: 哎，好，您忙吧啊。
0: 哎，来了来了来了。
2: 哎，你说田老板的办法能成吗？
3: 我觉得故意设陷阱，这样不太好吧。但是他要是真的黑上贵上的钱，我们倒是可以赶走他。
2: 嗯，
3: 走吧。
1: 哎，几位客官，请慢用啊，慢用啊。
4: 大哥，我看除了诺言王子去东胜这单买卖可以做以外，也没什么可做的买卖了，你说呢？
5: 最近沙湖口这一带怎么这么萧条？怎么回事啊？
6: 我看咱们忙活的差不多了，也该会会诺言王子了。来，
5: 来，来，
7: 哎，你找我？
2: 我跟你说件事儿。爹的病啊，是越来越厉害了，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7: 那么厉害？
2: 这两天我总是想吐，我去看大夫了。你知道大夫说什么了？
7: 说你胃口不好。
2: 什么呀？我有了。
7: 有层了？
2: 哎呦，你咋那么笨呢？
7: 是我有儿子了吧？
2: 你咋知道是儿子？
7: 可不能是闺女，明儿再招个上门女婿，我可不干。
2: 去你的吧！真是的，还没边儿呢你。
7: 哎呀，给个摸摸，摸摸我儿子。
2: 哎，别摸了，别摸，别摸。
7: 哎，给个摸摸。
2: 哎，哎，听听，好像有人笑啊。
7: 我儿子乐了吧？哎，来亲一个。
2: 啊，有人，外面有人。
7: 哎，别动，不许动。
2: 小点声。
7: 那个，这叫你养老。咱上楼啊。
2: 哎呀，
0: 天晴，你成家了？
3: 是啊，我快当爹了。
0: 都快当爹了？可以啊。娶的哪里的姑娘？
3: 你见过她，就是当年刘一刀抢上山给二当家当压寨夫人的那个姑娘。
0: 哦，叫豆花对吧？
3: 是啊，李大哥你还记得？
0: 哎呀，你看这事儿也没有几年嘛，我哪有那么大的忘性啊。哎，他到底还是成了你媳妇了？
3: 嗨，我们俩这事儿说出来跟讲故事似的。
0: 是吗？兄弟，那我祝你夫妻恩爱，白头到老。哎，令堂跟令姐都还好吧？
3: 我娘一直都挺好的，就是我姐不太好。
0: 你姐怎么了？
3: 你还记得当年跟我一起被抓上山的那个梁满对吗？
0: 哦，就是蔫了吧唧那个小子吧？他不是你姐夫吗？
3: 对，还有一个肉票，姓裘，裘老板。
0: 哦，就是开皮匠铺的裘胖子吧？
3: 我们下山之后，梁满对为了想得到裘老板的财产，把我姐给休了，到他那儿做了裘家的上门女婿。
0: 什么？他怎么能这样？真是岂有此理！
3: 算了，别说我们的事了。李大哥，说说你吧，诺言王子那里过得怎么样？
0: 啊，他
2: 来，喝点水吧。
0: 豆花儿，
2: 哎，
0: 从今以后我可叫你弟妹了啊。
2: 好，坐吧。
3: 坐。
0: 哎，好，
3: 接着说。
2: 哎，你也喝点水。哎，
0: 当年啊，我和诺言王子夫妻刘一刀之后啊，我就一直在为王子殿下经营生意。
3: 经营生意？
0: 对。但是王子经营生意不是为了发财。
3: 那他想干什么？
0: 就是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2: 这么说，诺言王子是革命党啊？
3: 李大哥，革命是什么？
0: 说白了，就是要让咱们中国变一个样。
3: 变样？能变成什么样？
2: 哥，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让全世界平等的态度对待咱民族。
0: 豆花说的对啊，诺言王子追求的目标啊，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让所有老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让每个人都有享受平等自由的权利。哎，这个呀，不是我一句两句能够跟你说清楚的。 你呀、啊、还赶不上豆花呢，跟个当年一样太落伍了。
3: 李大哥，你说。

0: 的这些应该是有一些听不太懂，不更了觉得挺有道理。
1: 既然这样，那有句话恩可就直说了。
0: 咱俩的关系你越直说越好。
1: 恩要你去趟东胜。
0: 东胜？
1: 对，因为近期诺伊王子在东胜有笔生意要做，而且东胜是口外比较大的货物集散地，你呀去看一看，或许对你做生意也有帮助。其实最主要的，我是想让你见见诺伊王子，听听他讲讲那些大事情，那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0: 行，我去。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

0: 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

0: 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放这放这放这放这放好了。嗯，好。
1: 干嘛呢？
2: 你把这醋拉到包头去，有人买吗？
3: 有人买呀。说实话，我在口外混了这么多年，就没尝过像你们家这么正宗的山西老陈醋。哎呀，
2: 那你说那包头的饭馆能看上我们的醋吗？哎，
3: 山西人在包头开的饭馆啊，他要想打山西饭的这个招牌啊，首先要有一样就得醋好。你想想，是包头离你们近呢，还是包头离山西近呢？
2: 那家饭馆它叫什么名字？
3: 哎，叫想回家油面馆。
4: 哎呦，真够脏的，哪是瘦猴啊，这明明是脏猴嘛。哎哥，那瘦猴没黑柜里的钱吧？
5: 你别说，还真没有。
4: 那咋样，够开皮匠铺的吗？
5: 现在够是够了，可是我想做皮革生意，但并不一定要开皮匠铺吧。哎，小心点啊。
4: 没事儿，我想也是，你要在包头开皮匠铺，那不把梁满对气死呀。
5: 我倒不在乎梁满对的想法，我只觉得开着皮匠铺赚不了大钱。
4: 哎，喝水。那你想赚多少钱啊？啊，
5: 总得赚够赎回田家大院的钱吧。
4: 那得干多少年呀？
5: 这要干对了路子，快！李大哥不是让我去东胜看看诺言王子吗？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在东胜办一个货展。
4: 那我也要去。
5: 你身子不方便，在家待着。
4: 我肚子里的宝宝好着呢，不要紧的。
5: 好吧，咱们一起去。真拿你没办法。
4: 都装好了啊。又想啥呢？
5: 没想啥。你说又该出远门了，也不知道翠翠现在怎么样。
4: 哥，你要真挂念翠翠的话，你就更应该把生意做好了。到时候啊，你把翠儿接过来住，你想想看，你这要养两个女人吗？没钱能行吗？
5: 哎，你又想歪了，我可没这么说。
4: 谅你也不敢。

0: 来。
1: 干嘛呀？
0: 给你洗脚啊。
1: 天哪，你哪根弦上错了吧？
0: 啥叫我哪根弦上错了呀？
1: 哎，
0: 我跟你说啊，以后啊，你每天少工作，在孩子出生之前，我天天给你洗脚。
1: 你这封建思想也有改变呀？这大男人给女人洗脚能行吗？
0: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告诉你啊，你可是第二个给洗过脚的女人。

0: 你还给谁洗过脚啊？
1: 啊？
0: 说呀，谁呀？
1: 哎呀，
0: 你说呀，你说不说呀？
1: 我娘。
0: 讨厌你！我想你也不会给别人洗脚的。
1: 哎，对了，白天的鼓乐声听见了吗？
0: 嗯。
1: 听说好像是抱进钟家的老掌柜死了。
0: 嗯。
1: 你说咱要去的话，给15块钱礼钱少不少？
0: 嗯，够了。哎。你咋偏偏拿15块大洋啊？你啥意思啊？啊？
1: 我不就问你一声吗？你想哪儿去了你？
0: 你得了吧，你就小心眼儿。你要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话，你假装没听见，你一分钱都不用拿。什么意思啊你？
1: 这样吧，你去准备20块大洋，我跟你一块去。
0: 我不去。你不是不让我见那个人吗？现在咋了？又让我去见了？
1: 哎，等会儿啊！自打你怀了孩子之后，你这脾气越来越见长。
0: 我看你是心眼越来越小了。
1: 行行行行，
0: 不洗不洗不洗不洗不洗了。
1: 好，我错了，行了吧？别生气。
0: 不洗了。
1: 你回头我儿子出来跟你脾气一样。
0: 哎呀，气死我了！使劲点搓。
1: 哎。
2: 当家的，你怎么了？深更半夜的还坐在这儿呢，不睡觉了？
3: 你说你这有了孩子也没人照顾，那睡不着啊。
2: 你琢磨什么呢？我可告诉你啊，不能把你爹娘接过来啊。我一看他们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说你那个爹那么大岁数了，怎么好赖不分呢？
3: 我不是说他们，那田青原来离开皮匠铺的时候说2年不碰皮革生意，这2年转眼可就过了。
2: 是啊，当家的，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啊？
3: 当初咱大喜的日子啊，要不是他送了一封匿名信和一对驴蹄子，你说咱爹能病成这样？
2: 就是，
3: 我还跟你说，就咱皮匠铺现在这生意，一天不如一天，那10有8九就是他使的坏招。
2: 田青啊，是记恨你把他姐姐给休了。
3: 你说这个仇不报啊，我200对枉为人了我。
2: 那你想出报仇的办法了吗？
3: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管不管用。
2: 管他管不管用，先试试看再说呗。
3: 我想在这个瘦猴身上做点文章。
2: 瘦猴身上能做什么文章啊？哎呀，睡觉去吧，上去了啊。

0: 逆天不见了！哎呀，你给我起来！
1: 急什么呀？

0: 哎，等我把衣服穿好了。哎呀，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就这大活人就没了
0: 啊！
1: 哥，你来看看，就刚才我哥，我就一看，怎么那个？哎呀！
0: 你有毛病啊！
1: 不，刚才明明看见你爹没了，
0: 你爹才没了呢。

0: 田青啊，
1: 啊，田老板，
0: 你们这去哪儿啊？
1: 啊，我们去趟东胜，和豆花一起去。
0: 东胜
1: 啊，
0: 那豆花呢？
2: 田老板，我在你旁边站了半天，你没看出来啊？
0: 哎呦，哎呀，好帅的小伙儿啊！啊，没认出来，没认出来。田青啊，我有话跟你说。豆花，你在这等一下好吗？
2: 行。
3: 啊。刘先生，里边请啊，里边请。
4: 啊，我找梁老板。
3: 啊，好的，好的。
4: 嗯。哎。哥们儿，早来了。
5: 嗯，坐，刚来。该去吊唁了。
4: 哦，就是那个当铺的老掌柜。我看他儿子雇了两拨鼓乐队，比着吹，真热闹。
5: 老掌柜今年80，这叫喜丧。我今天是开了眼界了。
4: 你看见什么了？
5: 盛宴。
4: 啊，就是把老头子装进棺材里啊，这有什么开眼的？哥们儿讨饭那阵子还干过这活呢。
5: 我说的是往棺材里放的东西。那老爷子篱笆三新的四季装了衣裳，外边还罩了件紫貂皮大氅，光这大氅起码500大洋。
4: 啥？这么贵重的东西放进棺材里埋了？
5: 嗯，
4: 这不有钱烧的吗？这不是，
5: 我还没说完呢。你知道这老东西嘴里含的啥？
4: 铜钱。
5: 你说是一般人，金元宝，还有4根金条压箱底的。
4: 我的娘啊！
5: 我当了半天上门女婿，得到皮匠铺全部财产不过10根金条了，那还是老妈子带孩子人家的。你看看老掌柜，光棺材里这东西合计合计，怎么也得7根金条就埋地里了，没法比呀。这人活着真没意思，没意思。嗯，不说这个，说起来心里头闷得慌。喝酒。
4: 哎，喝。
0: 恭喜恭喜啊，恭喜田老板要当父亲了。
1: 这您都看出来了。
0: 哎，我是过来人了，快3-4个月了吧。
1: 是。
0: 哎呀，太好了。哎，你给取名字没有？
1: 名字现在太早了吧，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
0: 你瞧瞧你这当爹的这么马虎，一定是男孩啊。
1: 这您也能看出来？
0: 那看出来了。你打算给儿子取什么名啊？
1: 其实名字就那么回事吧。你看，我爹叫田耀祖，没有光宗也没有耀祖啊。田老板，我可没说您的意思。
0: 没什么，你就说我也没关系。我这名字起得有点旧，你的名字取得也不好。田青，无非就是期限缺水，期盼五谷丰登的意思吗？是不是？其实怎么样，还不是连。

0: 年大旱饿死人吗？
1: 哎，你说的也对。
2: 我不是说你爹，什么光宗耀祖，光宗又怎么样，耀祖又怎么样？我告诉你，那都是胸无大志。你这孩子，那怎么也得是国家的擎天玉柱啊，架海金梁啊，对不对？架海金梁，擎天玉柱，哎，就取名叫栋梁吧，田栋梁，怎么样？啊，
1: 田栋梁，
2: 哎，栋梁，栋梁，
1: 行，让我回去考虑考虑。
2: 哎，好好好好好，
1: 田老板
2: 啊，
1: 那我先走了。
2: 啊，好好。
1: 哦，田老板
2: 啊，
1: 我们不在的时候，这古衣店还得麻烦您帮忙照应一下。
2: 哎呀，放心吧，放心吧。我告诉你啊，自打袁世凯起红线完了以后，长城里头乱成锅粥了。你和豆花啊，一定要格外加小心，平安加平安呐。
1: 多谢田老板。那就此告辞了。
2: 好好好。哎呀，我有孙子了，我有孙子了。
3: 你说我找你干啥？
4: 喝酒呗，还干啥？
3: 找你喝酒。
4: 那你找我做什么？
3: 那给你提亲。
4: 啥？
5: 田老板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看出你怀孕了，说你一定能生个男孩。
5: 真的？
1: 嗯，还上赶着给我们孩子取名字。
5: 什么名啊？
1: 他说咱们田家的后代啊，怎么着也得是一个擎天玉柱，架海金梁。他让我给孩子取名叫田栋梁。
5: 栋梁？栋梁？田栋梁？这名字还可以啊，我觉得。
1: 行，只要你愿意就行，我觉得挺好。
5: 田栋梁，还行，挺好听的。田栋梁，那要生女孩怎么办呢？
3: 瞧瞧这个远房亲戚
4: 啊，
3: 是包头城外大财主，有一个孩子，好地2000多亩。
4: 哎呦，那也够二斗富了。
3: 他有个女儿。
4: 哥们儿，你这不是泡我吗？啊，那么大个财主的女儿嫁给我呀？
3: 你听我说，这个按理说皇帝女儿不愁嫁，对吧？
4: 那当然了，这媒人还不把门给踢破了。
3: 这个女儿啊，美中不足。
4: 美中不足？什么美中不足？
3: 兔唇。
4: 什么？
3: 就是活嘴子，三瓣嘴，说话不兜风，吃饭掉饭粒儿。
4: 你的意思是把他许配给我？
3: 咋的，你还不乐意？你瞅瞅你那德行，好人家闺女谁嫁你？
4: 是是是是。那他咋嫁不出去呢？
3: 这得怨他爹了。
4: 他爹怎么了？
3: 非得要新郎官下得起5根金条的聘礼。
4: 多少？
3: 5根金条。
4: 你说你啊，这种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啊，哦，把我的肋条骨抽出来当金条使啊？
3: 那田青现在咱也得有5根金条吧？
4: 你是说让我跟田青借？不成不成，人家两口子那对我是真够意思啊！本来说不要工钱，可是人家给我的工钱比在皮匠铺多一半。再说他是很有钱，可是人家是真有魄力啊，生意越做越大，这生意大了，投的本钱就越大。让人家拿出5根金条来，啊，给我娶个兔唇的媳妇儿。

0: 我开不了这口。
1: 也是，那就可惜了，挺好的机会错过了。
0: 哎呀，这就是外财不富穷命人呐。
1: 要不你再琢磨琢磨，反正人家给我5天的时间考虑。
0: 5天？不用等我了，就算是田青肯借给我，他也不在家呀。
1: 他上哪儿了？
0: 哎，他跟豆花两口子去东胜了，想在那边开个货站。别说5天了，7天也回不来。这事儿啊，你就跟人说，这就是吹灯拔蜡。

0: 谁家又娶媳妇儿啊？
1: 你这什么儿子，这是娶媳妇的事儿，只是当铺的老太爷出殡。哎，石猴，你是没见着啊，这殡出的太有排场了，384胎，这有钱人娶媳妇儿也就是8胎大轿。哎，这老太爷的棺材24个人抬，哎，这家太有钱了。哎，我听说棺材里的黄花有不少呢，你说这阴曹地府到底有没有啊？哎，要是没有，他带这么多金子去哪儿花呀？你说这要是有吧，也不对，他开当铺的没少坑人吧，肯定没少坑人，到了阎王爷那儿能不审他判他？如果他要是上了刀山下了油锅，那他带那么多银子那不也白瞎了吗？到了。
2: 嗯，
1: 谢谢。
0: 喝茶呀。哎呀，嗯，这不是鲍老板吗？
2: 哦，田老板。
0: 那说你爹不是刚下葬吗？你怎么到这儿干什么来？
2: 我这不是心里不痛快，跑这儿来散散心吗？
0: 哦，
2: 坐吧。
0: 心里不痛快是不是？节哀自辩嘛，啊。这样，我请你喝一壶好茶，伙计。
3: 来了。
0: 把你刚从北京买的一级花茶，给鲍老板沏一壶。
3: 啊。
0: 鲍老板，今天看你的脸色不太好，没有一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你家老爷子都70多岁了，你说他什么福没享过呀？啊，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也玩了。老话说得好啊，这叫喜丧。再者说，你对你家老爷子啊，那也算得上是孝顺呢。上报窗上打听打听，你给你们家老爷子那办的丧礼呀，啊，当然了，比袁世凯出殡那是比不上，可是在口外那也是相当之风光啊。啊，死者长已矣，生者长戚戚，啊，君子啊，薄于文，约之以礼。你对你家老爷子活的时候是视之以礼，死的时候是葬之以礼，啊，你把这个葬礼办到这个份上，那也就算到头了。不过我还奉劝你一句啊，你的生意得打理吗？你总不能像鼠

0: 温鸡的，天天耷了个脑袋，嗯，对吧？
1: 我知道。
2: 先生，茶来了。这个我拿下去了，
1: 收了吧。
2: 哎，
3: 喝吧。
1: 这回啊，我可是把田青这两口子给得罪了。
0: 这话从哪儿说起呀？你回家查查你家的礼单。田青送的礼，那是20块大洋，我才出了5块。
1: 可是，今天我爹出殡，这两口子一个都没来啊。
0: 你说的是这个呀？我告诉你吧，他们两口子去了东胜。
1: 东胜？真的？
0: 嗯，我说包老板，不能因为你爹今天下葬，别人就不做生意了，是不是？
1: 他不是有当年我爹修了豆华那茶口吗？
0: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1: 您什么也别说了，这我都明白。
0: 你不明白，你和你爹不一样，你爹念了5年的私塾，你呢，是在北京大学堂啊，读的书怎么能和他一样呢？当初修豆花，是你爹的主意。啊！可你连个不字都没说呀，你，
1: 我，
0: 你什么呀你？啊！豆花从山西回来是你们爷俩给他的路费。到我这儿棺材铺买了2口棺材，为了什么呀？就是因为在黑土崖，是田青救了豆花，而且，啊，保住了他的清白。那豆花呢？他是讲义气的人。讲情讲义，就因为这个义字，他能为田青去寻死，这是什么样的女子啊？你说这是什么样的女子啊？将来谁要是写民国传呢，那肯定得上烈女篇啊。再说了，你说你们爷俩糊不糊涂，硬是把尸身的这个屎盆子啊扣在这样一个清白的女子身上，你们觉得害不害臊？
3: 怎么的，包金忠，你不爱听是不是？
0: 你不爱听就不要做那些作损的事儿。
3: 怪我们家田青两口子没去参加你家老爷子的葬礼，跑这来挑刺儿了。
0: 什么人呢你？
3: 我看你连两满对都赶不上，脸皮真厚。
2: 瘦猴，你那脚太臭了，有时间洗一洗。
4: 什么瘦猴？我看就一臭猴。
5: 我乐意，我睡不着，牙疼。
2: 你好好的，牙疼什么？
5: 我哪知道啊？
2: 我知道，你这几天跟丢了魂似的，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5: 跟你没关系，你话怎么那么多？
2: 呀，你说说，说出来心里啊就痛快了啊！
5: 睡你的觉。
2: 爱说不说，憋死你。反正也不是我牙疼。哎，有时间把脚洗洗啊！啊，我睡了。

老太爷，你就饶了我吧，我这是第一次见财起意，以后打死我也不敢了，就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你里边请。
1: 哎，哥们儿，
2: 来这早啊？
0: 刚到，坐。哥们儿，我得谢谢你这个大红梅呀、啊，啊！
2: 还有一根。
0: 哦，那根你跟姑娘再说说，再还我两天，我凑齐了一定送过去。啊，来来来来，
2: 哎呀，
0: 哎，
2: 别嫌媳妇放屁灵啾啊，这的。我跟那姑娘家说说，再还你五天，你抓紧凑吧。
0: 再还五天，成，哥们儿，咱俩好好喝两盅啊。
3: 小二，上酒上酒。
4: 哎，好好。
2: 哎，不用。还有这个生意要谈了，事成之后再喝吧。
3: 你真有事儿啊？
2: 嗯，
3: 那酒我可自己喝了啊。
2: 自己喝吧。
4: 老板慢走。
3: 哎，他不喝，我自己喝。
4: 哎、
3: 上酒，
4: 好。好嗯，你慢用。
3: 嗯，
5: 我听李毅说，你好像在包头开了一家故意行，是吧？
6: 是，因为故意行本金小，但是利润很大。我现在就想把资金攒足之后，等回过头来。跟裘老板的约定期限到了，还是要做皮革生意。
5: 嗯，你们之间什么约定？
6: 我离开裘记的时候，答应裘老板两年之内不涉足皮革行业。
5: 这太苛刻了吧？
6: 倒也不是，我原来是裘记皮匠铺的外柜，所有的销售渠道我都掌握了。裘老板呢，担心我替别的作坊抢了他的生意。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5: 嗯，天青啊，如果我估计的没错，你要开的贸易货站一定跟皮革行业有关。
6: 没错。
5: 建好了吗？
6: 还没有，这儿的人还不了解我，我的信誉度不高。
5: 没信心了？
6: 不是，我是想多走几家试试。
5: 嗯，锲而不舍。好，天青啊，我在这里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信誉还不错。
6: 那是当然。
5: 我看这样，我帮你把贸易货站开起来，怎么样？
6: 那太谢谢王子殿下了。
5: 啊，不，不要谢我，我有一个条件。
6: 请讲。
5: 你的贸易货站，我要有股份。
6: 您的意思是，您是要跟我合作？
5: 是啊。怎么不同意吗？
6: 我当然愿意了。我本来就是想把生意做大，眼下就是缺本钱。现在有了您的加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5: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6: 好，一言为定。王子殿下，您看，我想找下徐伯伯，啊不，在您这儿应该叫宝音。
5: 是。我知道你们之间好像有点误会。
6: 是，为了这个误会，我一直在寻找他。
7: 宝音，
8: 殿下，宝音知道您的朋友要会会他，他在镇外的树林里恭候多时了。
6: 王子殿下，我想过去一趟。
5: 天青，
8: 我们蒙古族
5: 人有一句话叫恩仇必报，你跟徐木匠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是时候应该了结了。
6: 好，那就去了。
5: 好，
6: 走。
8: 请。
9: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

0: 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食竹盐枇杷干，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2: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
4: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包。

0: 代，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0: 这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4: 大哥哥，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式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4: 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5: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吃。
0: 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这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3: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式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4: 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5: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

0: 由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朱颜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朱颜秘制，把它做成朱颜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朱颜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2: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的，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
1: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0: 这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

0: 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2: 哥哥，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吃，
0: 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2: 哥哥，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是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吃，
0: 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的
7: 话，太感谢你了，
6: 林董事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2: 这那就别干了。
13: 生阳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让开，让开，让开，放枪，快！

0: 给我出来！
1: 这误会了，
2: 我们可是遵纪守法的生意人。
1: 是啊，
3: 都给我闭嘴，闭嘴，听见没有？少爷，你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你们家老爷子的东西。
4: 好。

0: 没有。
1: 没有？不对呀，举报人说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们这家故意店。你们家还有仓库吗？
2: 我们这儿没楼上。
1: 去楼上查查去。
3: 上去。哎，
4: 出去走。
1: 把你们的证照给我拿来。田青，这个名字我怎么这么熟啊？好像在哪儿听说过。
3: 长官，这是他们仓库里面发现的。
1: 少爷，你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家老爷子的大厂啊？
0: 没错，是我们家老爷子的庄老衣裳。
1: 事关重大，你可要认准喽。
0: 确定无疑，我可以当面拒绝。
1: 你敢确认吗？
0: 我敢确认。
1: 你们俩说说吧，啊，这大厂怎么回事？
2: 长官，我们也不知道啊。
5: 是啊，
0: 署长，这挖坟掘墓也太缺德了吧，让我老父亲死后也不得安宁，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1: 放心吧，少爷，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这个店就是一个贼店，就是一个贼店。你看你们俩那样子啊，你们老板田青也不是个好东西。田青在哪儿啊？
2: 啊，他不在，他去了东胜。
0: 署长，嗯，我觉得这事儿跟田青应该无关啊，他前两天就去东胜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不，是棺材铺的田老板亲口对我说的，所以肯定不是田青干的，他没有作案时间啊。
1: 他没有作案时间，可他有布置作案的时间呢。你跟他认识吗？
0: 认识
1: 啊。
0: 哦，不过不熟。
1: 不跟你说了，来啊。
6: 在
4: 在。
1: 把人和赃物都给我押走，把这个店给我封了。
4: 是是，带走。走。
0: 署长
4: 快点，快走。
0: 署长，署长，
2: 这跟我们没关系啊。
0: 啊，
2: 这
0: 署长，署长，这事儿的确跟田青无关，还请您明察呀。
1: 少爷，你怎么会为罪犯开脱呀？啊，你是不是厚葬老爷子只是表面上的事儿，私下里你不会是勾结田青盗墓，最后名利双收吧？
0: 我
7: 疯了。
0: 署长，署长。
8: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我也一直在躲你。可是后来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跟你娘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你娘是清白的。我想你是误会了。可是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你要不信的话，

徐伯伯，您是从小看着哥长大的，您对我们田家的大恩大德，那田青心里很清楚。哥今天来找您，并不是来找您寻仇的，我是来向您报恩的。徐伯伯，请您原谅我吧，田青对不起您，徐伯伯。

0: 徐伯伯，我娘一直惦记着你，这是真的。
1: 哦，起来，起来，来来。
2: 徐伯伯，豆花说的都是真的，我想接您回祁县，给您和我娘办一个体体面面的婚事。
1: 啊，这恐怕不行。
2: 怎么了，徐伯伯？
1: 不是，这，
2: 您是不是怕诺言王子不让您走啊？
1: 那不是，我在诺言王子那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办完。
0: 徐伯伯，诺言王子那边你就放心吧，来之前田青已经跟他说好了，他们俩呀、啊、在这儿开货站，他现在已经是田青货站的股东了，只要田青说话他能不放你走吗？
1: 不是，关键是我的去留他也决定不了啊。
2: 徐伯伯，您不是在王府里面做梅林吗？
1: 我是他的梅林，可我还是木匠，我还有一个身份。
0: 徐伯伯，你不会是革命党吧？
2: 你们是
1: 官府管我们叫乱党。
3: 你们俩说吧，那个貂皮大厂怎么弄来的？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3: 墓里的其他东西你们都藏到哪儿了？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3: 谁去盗的墓？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3: 一问三不知啊。啊，那你们的老板是不是叫田青？你们应该知道吧？
4: 是。
3: 是山西人吗？
4: 啊。
3: 家住祁县？
5: 对
4: 对。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4: 不知道。
3: 嗯，
5: 他去东胜了。
3: 田青啊田青，真是冤家路窄呀。张秘书
4: 在，
3: 你先把他们押起来，然后马上跟东胜警署联系，要把田青给我缉拿归案。
4: 是
6: 是，
3: 押起来。
7: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6: 走，
7: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呀。
6: 是啊，都实话呀。哪能
7: 都说了还抓我们干什么？
6: 快走。
3: 张秘书，你再多带几个弟兄，让他们打起精神，就守在田青的孤衣铺门口，如果田青一旦出现，立刻给我逮捕。另外告诉弟兄们，这小子会武功，他要是敢拒捕，就当场把他打死。
6: 是。
8: 你是不是想借这件事情害死田青？
9: 真是天地良心，连案子都不是我报的。
8: 那谁报的？
9: 不知道，我听说是吴署长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说我父亲的坟墓被挖了，然后他就带着警察到我们家，让我去跟他勘察现场，然后也是吴玉坤把我带到田青那儿的，紧跟着他就抓人封铺子。
8: 不，他查着什么了？
9: 倒是查到了一件貂皮大衣，但是其他的金银细软还没有下落，我估计得审讯之后才能水落石出。
8: 不用审，我知道是谁，肯定是猴干的。
9: 可是吴署长他非说是田青主使的。
8: 田青不在家呀。
9: 我跟他说了，他不信啊。
8: 他不信，我明白了。民国元年，吴玉坤到包头当知县，他就是因为呢啊错判田青的案子，丢了乌纱帽。这次他是想报私仇啊！哎，你是原告，你应该站出来替田青说话才是。
9: 这我都说了，可是他现在连我都怀疑了。
8: 他怀疑你什么？
9: 他说我跟田青是同伙。我埋让他盗，我好坐收渔利。
8: 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9: 完了完了，这回我又把豆华给害了。哎，
8: 行了行了行，这件事你别管，我是不会让吴玉坤害天青的。
9: 你有办法？
8: 我笨人自有笨人的办法。
9: 田老板，那可就拜托您了。
6: 田青啊，你一定想问，诺言王子已经贵为王子了，为什么还要去做生意呢？
2: 是，我的确觉得诺言王子跟其他的王公贵族不太一样。
10: 我跟其他王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多走了一些地方，多见识了一些东西。
6: 吾尝其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嘛。
2: 是。

0: 豆花，
1: 嗯，
0: 田青，你们还记得田家的祖训吗？
2: 当然记得。
1: 记得。
2: 大忠大爱为人，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
1: 大恩大恕为治，公平合理为信。
0: 不错。可是我以为在这个世上还有些东西需要兼容并济的。
2: 怎么讲？
0: 一个人呢，一生当中光凭热情和冲动那是远远不够的。就拿你田青来说，为人处事那是没得说，诚信方面也无可指责。就算你埋头赚钱，要把你祖上留下的田家大院赎回来，这也没有错。可是你想过治国平天下吗？
2: 没有。
0: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你们田家的祖训，但是就当今的社会，我对这五个字倒是有另一种解释。
2: 你说，
0: 天下一统为人，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浮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
3: 好，天青，宝音这么一说，意义可就大了。
0: 你看，就说现在的中国，袁世凯死了，黎元洪上来了，可中国的政治依然如故。要是做到天下统一、民族振兴，还是件任重而道远的事儿啊。
3: 天青，我前几个月去了恰克图，得到一个消息，在俄国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更有意义的革命风暴。我之所以捐出家产，而且经商赚钱，为的就是中国的革命。
2: 其实你们二位说的什么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老百姓好，同时我也相信以后我会慢慢懂的。
3: 嗯，
0: 啊，
4: 干什么？
5: 这怎么贴封条了？这是内部整修啊。
4: 内部整修？
5: 哦，
4: 他们犯的可是八坟掘墓的大案子，人抓了，店被封了。你认识他们？
5: 哎，不不不认识。来碗杂碎。
4: 哎，好好好，您稍等啊。
5: 哎，四哥，两年，二十年，他田青也甭想再碰这行。
1: 怎么了？
5: 偷坟掘墓，知道不？杀头的罪。
1: 田青挖坟掘墓？不可能吧，他不是那路人啊。
5: 你甭管他是不是那好人啊，从他的故意铺里那就搜出当铺老掌柜的庄老衣裳，你说他是不是那好人？伙计给抓起来了，店全封了。嘿，
1: 那田青人呢？
5: 警察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是插翅也难逃。
1: 真的假的呀？
5: 我亲眼看见的，那有假。
1: 给我也倒一杯。
5: 对，庆祝一下。嘿嘿，哎，给我儿子也来一杯，庆祝一下。
1: 你看，哎，对了，我又想吃酸的了。
5: 现在就买去，咱有的是钱。哎，对了，我爹说酸儿辣女。
1: 又是你爹说。你爹说，你爹一个土庄稼人知道什么呀？
5: 这是祖宗千年传下来的俗话，不会有错，肯定是儿子。

0: 客。
1: 天青啊，本来我想多留你几天，可我知道你生意繁忙，我呢就不留你了。啊，天青啊，你家豆花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不能只做你的老板娘，替你赚钱赎回田家大院。你呢，也要尽快的接受新事物、新思想。遇到不懂的事情啊，多向豆花请教。
2: 我知道了，王子殿下，您说的我都会记在心里，我会尽心尽力帮助你的。
1: 天青，不止帮我，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这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 那好，王子殿下，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我送你。
3: 哎呦，田老板，要不您再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4: 不坐了，不坐了。
3: 那您就慢走啊。
4: 你这是打烊了？
3: 是啊。慢走啊，田老板。明儿还来啊？
4: 明儿还来，还来。
5: 殿下，宝英给您留了一封信。
1: 他人呢？
5: 他走了。
6: 好，谢谢啊。
3: 哎呦，田老板
4: 啊，
3: 您在这儿可等了好几天了，还没来啊？
4: 这没来，没来。
3: 您都坐了一天了，我看您也没少茅房，身体够好的。哎呦，水凉了，我给您换一碗，换一碗啊。
4: 哎，别，
3: 换一碗，换一碗。来，给您满上，满上来。哎呦，哎呀，好。哎呦，哎呦，谢谢。

0: 是老板吗？
1: 哎呀，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哎，不能回去，
2: 等一下，
1: 不能回去呀！哎，来来来来来，停停停！
0: 怎么了？
2: 田老板，
1: 来来来！哎呀，
0: 怎么了？
1: 你们家出事了！哎，就是上次要杀你头那个，现知是吴玉坤。你说这小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混的，到包头混了个警察署长。哎，咱不提他了，不提他了。现在带着人在你们故意店搜查呢。
0: 为什么呀？
1: 还为什么？那老掌柜的坟不是叫人家给掘了吗？后来他被扒了个精光，把棺材里面的金银珠宝、里外三新的衣裳，还有貂皮大衣，全都给盗走了。那吴玉坤领着
0: 他们家坟被掘，干啥查俺们家故意店啊？
1: 说的也是。你说就这么巧，在你们家故意店里还真就发现了棺材里的一件貂皮大衣了。你说说这事儿整的，
2: 我知道是谁了，一定是石猴。
0: 不会吧？
2: 我听何先生说过，石猴在来咱们店之前去找过梁满对儿，他还让我多加小心石猴。
3: 田青，我跟你说，现在赃物可在人家手里。那吴玉坤啊，已经把你们伙计都抓进去了，现在就等抓你们俩了。哎，你要干什么去？
0: 哥，
2: 我要进城。
1: 进城？哎，别介别介，我都在这等两天了，目的就是让你远走高飞。你现在进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他们。

0: 要抓你们呢。
1: 我还不信了，他真能一手遮天了。
0: 那是你干什么去？
2: 等等我。
0: 哎呀，这年轻人真是有梭子发白锻炼。哎呦，
3: 署长，有一个自称是田记孤衣铺的老板要求见你。
4: 田记孤衣铺的老板田青啊？
3: 像。
4: 他自己来的？
3: 还有他老婆。
4: 他来自首倒省了我的麻烦，先把他关起来。
3: 是。
1: 放开，真是
2: 放开！
1: 凭什么抓我们？
5: 少废话！
1: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哎，等会
2: 儿，哥，
1: 进去！凭什么抓我们？我要见你们警察署长。
0: 你别喊了，我们署长听不见。
1: 请你帮我转达一下。
6: 行，没问题。至于他见不见，什么时候见，那可就不一定喽。
1: 你，
7: 哥，看来咱真应该听田老板的，不应该到这儿来自投罗网的。
1: 等会儿，其实你不应该跟我一起来。
7: 这啥话呀？我是你妹子，死都死在一块儿。
8: 老板，
3: 老板，老板娘，
7: 瘦猴，
3: 哎，你们咋也被抓进来了？
1: 瘦猴，
3: 啊，啊，
1: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咋知道呢？
8: 我也觉得奇怪，这么贵重的貂皮大厂，要是您进的货，按说我应该有印象的。可我愣是想不起来。可是，那貂皮大厂就挂在咱们店的门后，可不是出了轨了吗？
3: 哎，真有可能啊！是不是咱们都没有注意的时候，那个当铺的老掌柜炸了尸了？一下子就把那个大厂给送到咱们店里来了。
8: 你可别吓唬我啊。
1: 小猴，你见过鬼吗？
3: 没有，没有。
1: 那看来你也没有被鬼半夜敲过门吧？
3: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就真的没有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儿？
3: 老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8: 哎，瘦猴，出事的前两三天你成宿成宿的折腾，我问你是不是有心事，你说你牙疼。
3: 我是牙疼啊，老板，我是牙疼。
8: 你是牙疼，可为什么牙疼？别是心里有什么坏事儿给憋的吧？
3: 哎，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我可是一向老老实实的，我没做过啥坏事儿。
8: 嘿，你是老实，就睡着的时候老实吧。
3: 哎，我真没干过啥坏事啊。
9: 哎，小姐，小姐。
2: 哎，我在这儿呢。你剪狗头巾了？什么事儿把你乐成这样啊？
9: 田青。
2: 田青？田青怎么了？
9: 田青啊，出事喽。
2: 什么事儿啊？你快说呀。
9: 这小子自己向警察署才投案自首去了。
2: 不可能吧，现在警察署到处抓他，他还能投案自首去啊？他还不逃之夭夭啊？你还别说啊，这小子够爷们儿。
9: 长爷们儿，那叫傻蛋。
2: 哎，你说会不会这盗墓的事情压根跟田青没关系啊？
9: 那貂皮大厂从他屋里搜出来的，那怎么就不沾边了？你就等着瞧热闹吧。

0: 做了。
1: 喂，
2: 哎，署长
1: 啊，
2: 那个田青一定要见你。
1: 不理他，不理他，先关他几天再说。这个人太嚣张了，
2: 啊，
1: 我一定要杀杀他的气焰。
2: 是，
1: 就这样。
3: 啥？田青给警察局给抓走了？

0: 不对吧，文佩，你说田青要是个盗墓贼，他早就应该撒丫子了，怎么还会自投罗网的？这个警察署长的脑袋是不是让驴给踢了？
1: 他的脑子清醒得很，他还记得是田青的案子让他丢了包头的现知识
0: 啊。那个署长就是吴玉坤啊。
1: 对啊，
0: 完了完了，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2: 田老板，你不是说你有办法救田青吗？可田青现在都已经进大牢了，连邓华也未能幸免，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3: 那说打住打住，有话咱慢慢说，坐下。
2: 你说吧。
3: 你听我慢慢给你讲。好多天以前，我就在道口从天亮等到天黑，我终于把田青等回来，我是一五一十的给他说的是清清楚楚，可是他不信，他非要到警察局去明辨是非，他有一身武功，我能挡得住？
2: 那照您这么说，他是自投罗网？
3: 你的意思是我送他进去的，是不是？
2: 完了完了，这回田青他是凶多吉少了。
3: 那怪谁？要怪得怪你。
2: 我？
3: 你爹死了，你爹是西太后还是皇上啊？死了就死了呗，往地里埋什么钱，埋什么遗物啊？显得你家有钱是不是？哎，你说你家有钱，你开个粥铺好不好？就是有钱，你开个慈善会也行啊，是不是？我说

0: 哎呦，我的娘啊！我说徐梦强，你干什么？这深更半夜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徐梦强，这深更半夜，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这，我说你干什么？那这个，嘿，你干什么？徐梦强，你把他给我拿了。
1: 你说你为什么骗我？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上次田青跟你打听我的下落，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还没问你呢。你不是让我告诉田青你没来过包头吗？我跟田青说了，我说那老徐木匠没来过包头，早就死了，骨头砸烂了都让狗吃了。
1: 你才是狗呢，至今改不了吃屎。
0: 我是狗啊？你连狗都不如啊。你多厉害呀，你是乱党，挨千刀的，你挨千刀就挨千刀吧，你有能耐你自己挺出来呀，你连累别人干啥呀？你
1: 我连累谁了？
0: 你连累我媳妇淑珍，我老婆叫你害惨了。
1: 淑珍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抬屁股走了，我老婆淑珍叫官府给抓大牢里去了。这官府啊是非要500块大洋，田青干了2年半，不过也才挣了200多块，那300块大洋是我田耀，那田耀祖赌的窟窿。
1: 田青怎么没跟我说呢？
0: 跟你说，你算个什么呀？跟你说，我是他亲爹，你说怎么补偿吧？我告诉你，田青出事。
1: 田青出什么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他和他老婆叫官府给抓进去了。
1: 田青被抓起来了
0: 啊？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你有能耐你问官府去。拿开我就告诉你。

0: 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等着。什么？怎么回事？
0: 你说不说？
1: 你把那酒壶递给

0: 键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

0: 肩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啊，机票买了没啊？

0: 啊。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0: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0: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0: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
3: 奶糖，
2: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1: 儿子，这怎么转啊？
0: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多没见过。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田青啊，田青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呐、啊！这话一点不假，我们又见面了啊！有句俗话说：“狗行天下吃屎，狼行天下吃肉。”你听说过吗？
1: 哎，别叔，这句话我还真听说过。那你是狼啊还是狗啊？或者实在不行你就是一条狼狗。
0: 哼，好，我看这五天的牢饭还没倒了你的胃口啊。咱们俩四年没见了啊，你的匪性依然不改啊。
1: 其实我也一直在琢磨，你说从前清的县令到民国县知事，再到现在洪宪年间的警察署长，上上下下都混了三个朝代了，你怎么就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0: 我告诉你，没长进，就凭我现在这点本事，依然能够把你再送上断头台，你信不信？
1: 好，那我就要问你，你在我的问斩告示上写什么罪名？
0: 这很简单，挖坟掘墓。
1: 挖坟掘墓
0: 很可笑吗？
1: 不是很可笑，是太可笑了。你知不知道我是上个月的初七就去东胜了，那个时候老太爷的棺木还在灵堂里搁着呢。我从东胜回来的时候，他的墓已经让人掘了三天了。那我问你，我是妖怪还是啥？我在千里之外这么窜过来窜过去的。
0: 田青啊，你没弄清楚一件事情，现在是我在审问你，你必须把你为什么释放烟幕弹，说你在东胜，然后又偷偷的潜回包头挖坟掘墓，给我从实招来。
1: 行，我招，我认，我认了。我田青有分身术行吗？
0: 好好好好，看来不给你动大刑你是不会说的。来啊，
2: 在，
0: 把你们的鞭子上给我沾满了盐水，好好的劝劝他，使点劲儿。
2: 是是。
3: 小姐，你做噩梦了吧？没事儿，没事儿，梦里啊全是假的，啊，全是反的，快睡吧，哎，睡吧，哎。

0: 你哑巴呀？你不会说话呀？啊？你就眼看着官府把田青给害了，
1: 你让我劫牢反狱？
0: 我没让你劫牢反狱。哎，我想起来了，你不认识那个蒙族的诺言王子吗？上次救田青的不就他吗？这次你找找他呀。
1: 那个时候青帝刚刚逊位，王爷们还有余威呢。现在
0: 怎么了？
1: 反正现在诺言王子几年都不跟他们合作了。
0: 哎呀，白说了白说了。那说这诺言王子也真是的，你说你跟国家掺和什么呀？你说，哎，照你这么说，我儿子这……我说徐木匠，哎哎，徐木匠，我说你到底救不救田青啊？你不救他，我就断子绝孙了，我不活了，不活了。来来来，徐木匠，你给我盯上，我不活了。你不是不救他吗？我不活了，我断子绝孙，我没儿子了。你这，哎呀，我说徐木匠，来，给盯上，给我盯上。不是老徐木匠，你有种你就给我盯。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1: 他怎么样了？
2: 老板，你可别这么死了！
0: 老板，你可别这么死了。

0: 着呢，
1: 还活着。
0: 老妈，咋就把人打成这样？咋就把人打成这样呢？
2: 小浩，咱们关进来七八天了，为什么一不受审，二不受刑？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0: 你说是为啥？
2: 我觉得警察署长是冲着田老板来的。
1: 这到底是谁呀？这么狠心非要栽赃我们，怎么就想这么毒的

0: 冲过去！
1: 你这
2: 叫正啊！
1: 那你不让进就不让进嘛。走。
0: 哎，你看，这不田老板吗？
3: 哎，田老板，你这是干甚啊？
4: 干甚？没事上这来干甚呢？我来看田青。
3: 田老板，人家不让进去。
0: 回吧，进不去。
3: 对，
4: 进不去。
3: 啊，
4: 那是你俩。你看你俩那个穷酸样。嗯。哎。哟爷，哎哎哎哎。那个忙着呢，
3: 哎呦，田老板在监狱有亲戚吧？
0: 他亲戚姓钱，走吧。
5: 师傅，这药熬好了。哎，
6: 你是老板，我自己来。
5: 您跟我客气，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慢点，
7: 牛师傅，给池子下药了。
6: 啊，我就来。
5: 哎，师傅，您病成这样，怎能自己动呢？您把配方给我，我去就行了啊。
6: 别人干活我不放心。
5: 哎，师傅，
6: 行了。
5: 哎，师傅，您，哎呀，师傅啊，哎呀，你这何苦了？
6: 老板，你就不用操心了。梁老板对我这么好，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啊，也得给梁老板拉磨呀。嘿嘿嘿。
5: 谢谢。

0: 今天您值班啊？
1: 你谁呀你？
0: 不是我来给您送点小钱儿，喝点小酒啊。
1: 哎，怎么着？
0: 不是我看田青啊，
1: 看田青这钱我不能要，过来，不不不不不，别别别。

0: 先赏我，别别，你看看这还有呢。你听我跟你说，你这你拿着拿着拿着，
1: 你看，过来，过来过来，田青不能看，我们署长说了，谁也不能看田青。
0: 嗯，好好好，既然你们署长都说了，看一眼，我就不给你找麻烦了。
2: 哎。
0: 但是我求你一件事儿，行吗？你帮我照顾照顾那个叫田青的，可以不？
2: 嗯，啊，行。如果赶上我值班审问他、打他的时候，我轻点
0: 儿，不是恨。好，
2: 好，哎，哎，啊，石盒。
0: 不要了，不要了，小姐您上柴吧。
2: 哎，算你聪明。
0: 可是我求求您，打的时候别太狠，太狠了。
2: 啊，走走走走吧，啊，
0: 你得吃不吃凉了。
2: 好，行行行。

0: 哎，老板，哥说到处找不着你呢，啊，哥就猜你在这儿，我这是懒驴上磨，干活去。丁老板，丁老板，醒醒，醒醒，丁老板。
1: 别烦了，睡着了不好烦。您是不烦了，我们烦呐。我们都累了一天了，您总该让我们打烊休息吧。
2: 打烊啊？
1: 啊？
2: 我去哪儿啊？
1: 您都在这儿喝了一天了，要是有人买棺材的话，多耽误生意啊。
2: 棺材。 不卖了，都给我儿子、儿媳妇，我要给他俩留着，给我儿子、给我孙子。官府要杀我儿子。 我就把所有棺材都给我儿媳妇、儿子，我也要像秦始皇那样多挖几个墓地，把棺材都该填满的都填满，让我儿子该得到的都得到。
3: 坑了我儿子，我儿子本来就是田家大院的大少爷。
1: 您别，
3: 都是我不好，哪有我这样的爹呀？我对不住我儿子，我对不住我儿子。

0: 照顾我哥。照顾我哥。
1: 星星，你们别打他呀。
2: 这叫什么事儿？你说他们会不会像打田青那样往死里打他呀？
3: 不好说。
2: 你说要是谁要承认是他挖坟盗墓，会不会砍头啊？
3: 那不全一样。咱们老板跟你扎署长是死对头，他要是承认了肯定得枪毙。
2: 那要是其他人呢？
3: 其他人不全一样，抓住的跟自首的不一样，退赃的跟不退赃的也不一样。
2: 那要是既自首又退赃了，
3: 那估计也得判个五七八年吧。
2: 死不了。
3: 这事儿要放在前清肯定砍头，现在不是民国了吗？这事儿再缺德也顶多是个盗窃。你们这干嘛？
2: 没什么，我就是着急嘛。

0: 哎，爹，你怎么来了？让巧巧看见又得跟我吵。
1: 我说你小子还算个男人吗？你对你娘也没这么怕呀？你怎么那么孝顺她呢？啊？
0: 这事跟您一句话说不清楚。您有事儿呢，说事儿；没事儿先回去，行吗？啊？
1: 有事儿，
0: 省事儿说。
1: 天星被官府抓起来了，你知道吗？
0: 现在不叫官府，那叫警察署。
1: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被人抓起来了。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又是十几年的实在亲戚，怎么着，你也得去官府打点打点吧？
0: 我打点啥？他这叫挖坟掘墓，那是咎由自取，我咋打点呢？
1: 说你小子挖坟掘墓，我信。说天庆，我不信。
0: 你不信顶个六啊！我还跟你说，他这回甭想出来。
1: 天庆抓起来了，你心里不难受，反而在这儿幸灾乐祸？
0: 没幸灾乐祸呀，他这，那总不因为他抓起来我睡不着觉啊？我跟你说，打走西口，他一直压我一头。我结婚，他干什了？暴打我一顿。寄了一封匿名信，说我有老婆，啊，还寄了一对驴蹄子，我记他一辈子，他枪毙了才好呢。
1: 我听你这话茬，是不是你害的？
0: 您说啥呢？那怎可能呢？
1: 我跟你说，天青这个事儿一定是被人陷害的。这个陷害他的人是不是你？
0: 您咋老胳膊肘往外拐呢？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

0: 田青要是你害的，我这一辈子都不认
1: 爹。你这
2: 你你爹来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许他来。
1: 哥没让他来呀。
2: 没让他来，没让他来，他怎么来了？我告诉你，梁满对，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俗话说得好，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梁家是你的娘家，这是你的婆家，你知不知道？
1: 爹，爹，您这
0: 你这么没长的东西！
1: 哎呀，爹，爹
0: 的，我真是丢死人了，我真是丢死人了！
2: 你个老东西，敢在我们家！
1: 哎哎，行了。
2: 梁满东，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给他送饭，饿死他！
1: 哎呀，行了，
2: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1: 行了。
3: 怎么了？
0: 你养的什么儿子？
3: 哎，什么是我儿子？不是你儿子？
0: 我没这么个儿子，他不是我儿子。
3: 哼，不是，不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去啊？
0: 哎呀，人。为了肚子这口食儿，活着是真没志气。
3: 不是老头子，你跟谁生这么大气呀？你可千万别生气呀！啊，这俗话说呀，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你说你要气出个好点来，我没有摊上这么一个不孝顺的儿子，今后让我这个孤老婆子咋活呀？
0: 当初啊，我们俩是真不该来呀。他休了丹丹，咱就不要他，跟丹丹在一起过多好啊。这错走了一步啊，就步步错。
4: 老太爷在吗？
3: 哎，
0: 这儿没什么老太爷，只有一个老梁头子和一个老梁婆子。
3: 来坐。
4: 哎呀，老哥，还在生气呢？哎呀，行了，别生气了啊！你呀，气也该气到头了。你儿子吩咐我，让我给你们送10块银元，啊，还派了一辆车，又派了一个伙计，一直把你们送回山西。
0: 真是个孝顺儿子。
4: 您呐，也别太责怪我们梁老板了，以您儿媳妇那脾气。就冲这两回打他男人这两大嘴巴，就冲这个不得把你们撵到街上要饭去啊？都是梁老板偷偷让我在柜上支的钱，还派的车，赶紧走吧，要不让我们老板娘知道了还不把钱给要回去啊？
3: 哎呀，走吧，哪儿都不如自己的老窝。
0: 走，那一天都不想在这儿待。
4: 哼，车就在外边等着呢。
3: 哎，我们马上走。
4: 一路保重。
3: 哎，
5: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
6: 跟着走吧。
5: 等会儿，老板，老板，老板。等会儿，被他们打了。
3: 没事儿，你可醒了，吓死我了。
5: 孩子呢？孩子咋样？
3: 没事儿，放心吧，没事儿啊。
5: 头儿，我说句话，你可别不爱听。
3: 你说，
5: 吴玉官人，这次是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这件事儿肯定跟鲍敬忠有关系。
3: 鲍敬忠？
5: 是啊。
3: 他不会这么坏吧？
5: 你想想，他是原告，如果他不死死地盯着我们，吴玉官有什么理由判罚咱们？
3: 鲍敬忠，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不过这事儿跟我也有关系。

0: 就是想和我和好的意思，更怕把钱还给他，而且还把他拒之千里之外，估计是因为这事儿才会让他恼羞成怒，借这个机会害我们。早知道这样，你就不应该跟我一起来经书。
1: 你这什么话呀，你来我能不来吗？倒是你应该听田老板的劝。
0: 不，我不能这么做。我的两个伙计都被抓起来了，我是老板，我怎么能走呢？
1: 可是咱谁都没罪，咱谁都没罪。
0: 这我知道，可他俩就有罪吗？我不能让他俩替我顶罪啊。
2: 老板，你真是个好人。
3: 我是一个混蛋啊，我让一个怀了孕的女人替我受刑挨打，我真不是个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把我拉出去砍了吧！我就是挖坟掘墓的盗墓贼呀！
1: 小猴，
3: 来人呐！来人呐！
4: 喊什么喊什么？你喊什么？
3: 叫你们署长来审我吧，打我吧！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盗墓贼。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我们老板老板娘没有一点关系啊。
4: 你说的是真的？
3: 是真的。
4: 吓傻了吧？你没发疯？
3: 我不傻，我也没疯，真的是我盗的墓啊。
4: 好好好，你等着，我去给你回一声。
3: 老板，是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老板娘，老板娘，是我瘦猴对不起你们，是我害了你们。你说，是你收留了我，对我那么好，可是我呢，啊，反过来让你替我受刑挨打。我不是人，我瘦猴真不是一个人，我真不是一个人呐、啊。我不是人呐、啊！
5: 哎呀，你说这豆花也真是的。警署田青一个人去就完了，她还怀着孕呢。嗯，
6: 哎，这姓吴的不会对一个怀孕的女人动手吧？
5: 哼，那可难说。这个姓吴的就是一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家伙。
6: 我看天青这次是难逃一劫了。
5: 哎，文培，你说天青这次判得判几年啊？
6: 有那个姓吴的在，他有活的希望吗？
5: 哎呀，三条人命就这么完了，真是比窦娥还冤啊。
6: 哎，对了，南瓜
5: 啊，
6: 你呀、啊、赶紧把咱们在沙湖口订的那批醋给弄回来。
5: 行，那这样吧，文培，我顺道再回趟祁县，给田青家报个信儿。
6: 嗯，去吧。
5: 啊。
0: 小猴，你跟我说真话，这墓是你盗的？
3: 是我盗的，是我盗的。
0: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真是懒了一点，可是从来没有偷东西的毛病。
3: 我也是一时糊涂啊。前几天梁曼墩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是个大财主家有点残疾的女儿，说是五根金条作为聘礼，就可以当上人家的上门女婿，得到万贯家财，我才动了这个心思。
0: 那坟里能有五根金条？
3: 有四根金条，外加一个小元宝，还有里外三新的庄老衣裳，能值五根金条。

0: 梁曼墩跟我说的，是他让你去盗的墓。不是，不是，咱可不能冤枉好人，是我自己干的。梁曼墩是绝对不会明说出来让你去盗墓的。啊？何先生早就提醒过我，是我自己太疏忽太大意了。
1: 没有地方他来这么一手，老板，我想起来了，那天我盗墓之后，我拿四根金条给梁满对，可是他没收，他说等凑齐五根之后再一块给他。这盗墓的事情只有梁满对一个人知道。那天当铺的少掌柜直接带着警察到店里来搜。
0: 这没准还真是梁满对给告发的。若虎，你中了人家的圈套了。可他一直把我当哥们儿啊！这么跟你说吧，把你从皮匠作坊里面赶走也是梁满对的意思，跟邱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啥？
0: 我看八成跟你提亲也是假的。
2: 哪这么好的事儿落你头上？梁曼墩儿，你个王八蛋！
3: 我骂你八辈祖宗！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 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 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

0: 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0: 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

0: 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

0: 施展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项目投入力度，全方位提升民生福祉，一批民生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部分取得新进展。
5: 布尔津县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县道852线岔路口改造日前完工，作为进入喀纳斯禾木景区的核心

0: 新必经点位，这个路口过去因车流量大，并且车辆无法直接转向，经常造成交通拥堵。此次将原有交叉口优化改造，大幅拓宽转向区域，有效提升通行效率。
1: 以前这个线路咱们都比较窄，过往的车辆的话地方都比较拥堵，现在咱们把这个路修好之后，车道也拓宽了，不管大车小车都特别方便。
0: 在乌恰县，引水巩固提升、防渗渠建设、开普泰溪水库下游段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三大水利民生工程正加紧建设，计划年内完工。其中引水巩固提升项目覆盖四乡镇九个行政村，通过改造老旧管线、兴建供水站点，保障农牧民安全饮水。开普泰溪水库小流域治理项目依托造林种草、生态护岸、围栏封域等措施治理水土流失、涵养水源，改善库区周边生态环境。库尔勒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将在九月底竣工投用，成为集专业赛事、群众健身、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全民健身场所。在乌苏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也正稳步推进，
2: 预计七月底可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为装修阶段奠定基础，紧盯施工目标节点，确保在十月底完成整体交付。
0: 项目总建筑面积1.03万平方米，规划设置200张专业养老护理床位，建成后将填补乌苏市大型公办综合养老服务设施的空白。
3: 昨天，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开幕，进一步完善上合多边数字治理体系，助推区域数字贸易市场成型。
4: 本届论坛以数字赋能、智联上合、共建跨境数字合作新生态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主论坛、多场垂直专题论坛与产业成果推介对接环节，搭建起上合成员国高端对话、技术互通、产业落地的一体化平台。上合成员国专家、行业代表与科创企业围绕数字技术互通、跨境产业协作展开深度交流。
5: 非常期待能够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机制，推动马来西亚和中国在数字技术、跨境服务、智慧产业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合作。
4: 活动现场，中国上合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分支机构续签合作共建协议，揭牌成立产业联盟与专业实验室，多个数字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自2023年首届论坛落地克拉玛依以来，克拉玛依已成为上合组织数字合作的重要支点城市，持续承接跨国数字人才培育、技术实训、产业对接工作。
6: 累计达成了各项国际性协议160次，出海呢72次，发布了100项公共技术产品，在支撑整个上合国家进行数字技术改造的这个同时呢，也为我们的信息化企业走足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昨天，内蒙古临河站至新疆哈密站骨干铁路通道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200多家单位、500多名行业代表在推动铁路、能源、金融、物流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4: 现场相关单位和企业代表围绕临哈骨干铁路通道提质升级、大宗能源物流增效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针对专用线集中运项目投设建管营一体化发展新模式签约了5个批次战略合作。
7: 打造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运输布局，我们将全面落地投资建设运营的一个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4: 今年计划开工临哈铁路内蒙古额济纳至新疆哈密段扩能改造工程、闹毛湖至梧桐水新建项目，力争2027年建成并具备运输能力，到时将进一步充实临哈骨干铁路通道，大幅提升新疆铁路北翼通道运能，缩短江梅东运距离，构筑西起新疆将军庙、东至内蒙古临河，辐射我国西北、中南、华北以及沿海地区，满足全国大部分煤炭需求区的物流运输大通道。
7: 建成后呢，形成双线电化的一个重载铁路通道，年设计能力2亿吨。从现在开始布局、研究、推进这些毛细血管工作，将使临哈通道开通后尽快的发挥更大的作用。
3: 聚焦受援地发展所需，山东省不断推进对口支援兵团第十二师工作，从资金支持迈向材质并重，由单项支援深化为双向合作，助力受援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兵团第十二师中学，援疆教师赵赛南正利用 AI 开展教学演示。精心设计的英语课本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1: 上他的课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会给我们放一些短片，用一些游戏着重给我们讲解单词、语句和一些重难点、易错点。
0: 除了创新课堂形式，赵赛南还推行教学加教研帮扶模式，通过示范课引领、教研座谈交流、师徒结对帮扶等形式，充分发挥名师示范作用，助力青年教师成长。
2: 把青岛的一些优秀的教学观念带了过来，与各位老师们一同要研讨教学，结合当地的情况来优化这些教学设计。
0: 2019年以来，山东省先后选派28名援疆干部支援兵团第十二师中学，有效提升了区域教育水平，并通过开设特色课程、开展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3: 依托孔子文化馆精心开设了篆刻、书法、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惠及学生。
0: 山东省始终注重发挥好援疆干部人才生力军作用，实现了一批适配当地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项目落地。这是兵团鲁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创新研究院2025年由山东省水利水电科学院引进的水利专家团队牵头组建，累计争取到中央及山东省各类支持资金7600多万元，成功推进了小流域治理、渠用水监测等多个重点项目落地，有效破解了兵团第十二师水利发展瓶颈，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
4: 持续开展农业节水新材料、绿鲜水利用新技术、再生水的供水设备以及管网漏损控制技术的研发应用，助力提升兵团水利科技创新能力。
5: 昨天，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6: 本届大赛6月30号至7月2号在昌吉州举行，将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地方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建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及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等六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
7: 新增了升学优待政策与南疆技能之星的奖项，进一步打通技能学子升学成长通道。
6: 截至目前，共有56个代表团报名参赛，参赛选手1320名。本届大赛首次实现兵地组团同台竞技，中亚国家跨境参与，乌兹别克斯坦将选派4人参赛，20个援疆省市受邀参与60%以上竞赛项目。
0: 6月10号，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和沙依巴克区2个就业驿站试运营，乌鲁木齐中心城区实现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
8: 我现在是在高新区新市区就业驿站，这里地处商圈核心，企业密集，将重点打造产材精准对接、青年职业成长示范驿站，按专业精准匹配岗位开展指导，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者呢精准找到好工作。
9: 之前自己在网上找工作信息比较杂，来到就业驿站后，工作人员帮我改简历、筛岗位、讲政策，还能模拟面试，很实用。
10: 我们将深化与高校的合作，把每周专业服务呢做细做实。
0: 另一个同步启动的沙依巴克区就业驿站设在平顶山街道核心区域，辐射周边11个社区，覆盖7家企事业单位、1100多家商业网点，站内设置招聘区、培训室、职业指导室等多功能空间，兼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需求。2025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已先后在天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水墨沟区、米东区投用4家就业驿站，累计走访用工主体3132家次，接待求职者2.36万人次，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335场。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就业驿站已完成全域布局。
11: 今年建的独立型驿站和依托型驿站总共有5个，陆续都在投入使用和运营，形成从市级到区县街道梯队的服务模式。
6: 近日，电影《万童书》专场路演暨映后见面会在福建厦门举办，路演活动分公众场以及校园专场。观影结束后，主创团队悉数亮相并参与交流互动环节，结合真实创作经历解读影片精神内核。
12: 他了解了穆卡姆，热爱这门艺术，他的选择就是把一种职责变成了一辈子的热爱，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13: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抢救了这个穆卡姆。

0: 他的付出不是一般的付出。
1: 万桐书老师一家这样特别了不起、特别伟大的音乐家，是文化的传承者。
2: 路演期间，主创团队还专程探望连小梅女士，为她放映了电影《万桐书》。
3: 这个电影啊，给这个群众的镜头很多，很好。它是从人民创造出来的，这辈子就是不

0: 成，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是国家的，它是世界的，必须要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这才能够对得起我们的人民。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四轮明天开战，哈密队将在主场迎战阿克苏队。这两天球队进行了首场夜间适应训练。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哈密市体育中心，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队首场夜间训练正如火如荼开展。由于后续主场赛事调整为晚间进行，球队专门开启夜训，帮助队员适应场地与节奏。
3: 为贴合赛事比赛时间，哈密队在哈密市体育中心的专业灯光场地下，围绕夜间光线、温差等实际条件，重点演练攻防转换、定位球等核心战术，提升晚间比赛的实战适配度。
4: 氛围都特别好，借助这次机会适应比赛节奏，大家训练劲头都很足，马上就迎来跟阿克苏的比赛，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希望能拿出最佳表现，加油。
3: 赛场上球员们全力拼搏，挥洒汗水，赛场外家人的陪伴成为球队最温暖的后盾，不少家属专程前来探班，亲眼见证队员们的刻苦训练，这份理解与支持为球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5: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晚来看他的训练，亲眼看到他在场上跑得满身大汗，还在坚持，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3: 在球队全力备战的同时，赛事场馆保障工作也在同步升级。记者在看台区看到，座位标识已全部更新。此外，场馆团队针对夜场需求，对专业照明、安全设施、比赛草坪等核心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检修与养护，彻底消除设备隐患，为赛事顺利举办筑牢硬件基础。
1: 借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东风，哈密市积极激活赛事经济，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投放200万元专项消费券，联动38家经营主体。作为票根经济的重要承载地，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全面升级服务，以全新体验迎接8方来客。
3: 盛夏时节，被誉为戈壁秘境的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凭借独特的雅丹地貌，正吸引着全国自驾爱好者纷至沓来。为提升游客体验，景区持续完善服务设施，红柳滩游客服务中心集休憩补给、旅游咨询、应急保障于一体，重点游览区域增设避暑休息区，并配备救援设备与防暑物资。同时，景区实现北斗定位与智能预警系统全域覆盖，极大缓解了戈壁游览易迷路、极端天气难预判的风险。更贴心的是，哈密市邮政管理局将翼龙邮局搬进景区，让游客可以把大海道的独特记忆寄回家中。
6: 专门来到大美新疆，到哈密来玩一下，到这儿这个充电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比较快。这个大海道景区特别美，来了之后觉得还是跟那个想象中的一样完美，
7: 感觉太好了。配套的设施也挺丰富，我看有休闲区，有就餐区啊，都特别好。
3: 不止服务升级，景区还在深挖自身特色，依托丰富的翼龙化石资源，正在建设的哈密雅丹翼龙博物馆预计6月底投用，沙地摩托车等体验项目也在积极筹备中。
8: 下一步，景区将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开发原创文创产品，优化精品探险线路，做强消费新业态，让大海道从网红景点稳步迈向长红地标。
3: 将超联赛期间，赛事参赛人员、工作人员以及球迷持相关凭证，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购买文创产品，可享受8折优惠。
1: 6月14号，乌鲁木齐队主场迎战亳州队的比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为方便球迷顺利往返赛场，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公安部门及赛事主办方，推出远端定制专线加近端百度接驳相结合的公交保障方案。
9: 根据方案，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将在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墨沟区、高新区、新市区、经开区、头屯河区、米东区等主要城区及人员密集区域开通7条定制公交专线。前往奥体中心的观众需通过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票价为球迷优惠价，每人次5元，不支持各类优惠卡。 去程发车时间为赛事当日14点、14点3

0: 30分、15点、15点30分、16点5个时段，赛后各线路原路返程，沿途公交站点停靠下客。本次共投入公交车辆约400辆，另备50辆应急车辆，总运力达450辆。为缓解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周边停车位紧张的问题，公交企业还在管控区外设置了5条近端摆渡线路，分别接驳会展吴越广场、文化公园、益民大厦、东华路、明理路5个点位。摆渡车于开场前15点起不间断发车，赛后观众可在奥体中心西二门、北二门乘坐对应摆渡线路返回接驳点，票价为每人次2元。为帮助观众赛后快速找到乘车点，现场将设置统一版面的地面立式指示牌、综合引导牌及乘车点位牌。
1: 最近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行，
0: 现场少儿篮球操、舞龙舞狮、动感恰恰舞等精彩的文体展演，彰显了全民健身风采。互动体验区里，人们踢毽子、参与花式足球、颠球挑战等项目，在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中感受运动和健康的快乐。
2: 这次通过参加那个颠球活动，颠了9个，然后就获得了这个吉祥物，还有其他的各项活动，也挺喜欢的。
0: 除了现场参与，大家还可以拍摄原创运动视频，发布到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微博、 B 站等平台进行线上参与，最终按点赞、转发、评论及浏览量综合评分排名，实现江超联赛场内场外互动、线上线下融合，引导大家加入全民健身。
3: 江超联赛我们开展了线上的花式颠球全民健身视频挑战一系列活动，推动江超联赛品牌知名度的影响啊，弘扬我区的足球文化。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6月10号，新疆气候中心发布2026年春季新疆气候影响评价。今年春季，全疆平均气温12.8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平均降水量34.2毫米，较常年偏少24.3%。整体气象条件对春播作物播种出苗、林果开花授粉、牧草返青生长等有利。6月10号，第5届自治区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在和田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比赛设置中职组、高职组、本科组3个组别。竞赛内容涵盖创新项目展示、创业方案阐述、现场路演答辩等环节，共有82支参赛队伍、300多名选手参加。6月10号，第6届新疆业余围棋城市联赛在霍城县拉开帷幕，赛事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围棋爱好者切磋棋艺。
4: 库尔勒黎城机场2026年小白信号航空货运专班近日起航，首批4.7吨轮台小白信直飞上海。今年，当地计划通过航空外运1500余吨轮台小白信。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看得清，吃水放心。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力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

0: 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呐、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1: 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2: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三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3: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3: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3: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2: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1000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1，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2，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3，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3: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3: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你看，

0: 这才两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2: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直水放心，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你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4: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2: 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5: 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滤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

0: 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直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果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果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你们几个，
1: 司令，
0: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工具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
2: 报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

0: 不归我们管，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条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1: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2: 明白，谢长官栽培。
0: 好了，去吧，
1: 小五，带人拿油漆。
3: 是。
0: 连仗都不会打了，不待着还能干什么？怕呀！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没好日子过。桂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 小看了毛泽东啊！哦，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
3: 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
0: 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公主岭、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情，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
4: 占领哈尔滨了，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援助的物资雄厚，趁我们兵源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关大爷，
5: 啊，
4: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5: 关大爷，
0: 啊，
5: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0: 都穷，
5: 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0: 那应该是老梁家，
4: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0: 那走，
5: 走，
4: 走，
0: 哎，从前面拐啊。

0: 滚，拿着，
1: 把这边撞上。
0: 小心点，别磕。
2: 废话，共产党。哎，长官，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真不是共产党啊，还怎么样啊？
3: 报告长官，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4: 你还认识字呢？
3: 长官，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
4: 认识字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小孩，快来注水了，大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就要什么？你们啊，你们干什么呀？

0: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干嘛呢？干嘛？走出去！干嘛？出去！走走走走！别让我们知道！出去！出去！出去！没事吧？他们来多少人啊？这外面都是人，
1: 都是人。为什么？
0: 我看一下，
1: 不许哭。
2: 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不您高抬贵手。
3: 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反共宣传队。
2: 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3: 我们就是正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那就
2: 对了，你们正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的，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
3: 快去。
2: 长官，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
3: 他妈给脸不要脸！长官，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哼，
2: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来来，
3: 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
2: 你看，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
4: 啊，查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没有我们自己劳作。
5: 乡亲们，楚云，来喝口水啊！哎呀，坐歇会儿，歇会儿。 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都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仨整，
1: 这是个典型的。

0: 王屋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1: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2: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1: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3: 别吃了，哎哎哎，走走，
2: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3: 快走，
2: 坐，接着吃接着吃啊！
3: 赶紧走，
2: 你这个干啥呢你？
0: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2: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不是，把你那个朋友，
4: 哎，你干
2: 什么呀你？
4: 是找错你？
2: 干嘛？哎，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不这么对怎么对？
0: 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梁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3: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0: 敢。
5: 都在前面躲着嘞。熊亮南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的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熊亮南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1: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5: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的。
2: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5: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0: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5: 拐角就到了。
1: 翠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0: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2: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6: 太危险了。
0: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1: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0: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地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2: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1: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0: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5: 哎，跟我走。
2: 崔云，
1: 崔云姐，小心点啊。
0: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喝粥？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他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壮，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2: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3: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地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可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1: 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3: 闪开，
1: 撒了吧，
3: 都闪开。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每家每户每个人拿回你们的土地。乡亲们，
3: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0: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涂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毕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哎，

0: 子龙，快去倒点水。
1: 好，
0: 来来。
2: 哦，好的，
0: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嗯，
3: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2: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3: 嗯，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
2: 嗯，
3: 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2: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去。
3: 嗯，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2: 好，
3: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2: 好，
3: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2: 好吧。

0: 停，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啊，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啊，
2: 这儿吧，
0: 差不多。
3: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这是啥呀？
3: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爹，你看，
4: 我的弟。
3: 者有其田，
5: 哦哦，耕啊，
6: 好，耕，
5: 好，耕好。
0: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1: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3: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3: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3: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3: 走，分头去找。
1: 是。
3: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3: 走。

刘诗音，刘诗音。

0: 大家这顿找你。
1: 我看着地呢呀。
0: 看地干啥呀？
1: 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
0: 成。
1: 你干啥呀，崔云姐？
0: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2: 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
1: 哎，崔云姐。
0: 嗯。
1: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下送球了。
0: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1: 俩胆？
0: 嗯，
1: 比俺们多一个。
0: 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两个融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崔云姐。
0: 嗯。
1: 你们共产党好吗？
0: 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
1: 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0: 成啊。动不动
1: 有点冷
0: 你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3: 崔云，
0: 你们来了！这小子在这守地呢，
3: 你看，
1: 云姐，
3: 把枪放下。
4: 我们来找你们了，
5: 乡亲们，你们
6: 同志，今天大观音，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
1: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0: 好，
3: 坐下。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庐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庐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舞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4: 总裁
5: 积极的推荐小国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舞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稳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7: 谢谢总裁的信任，
0: 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在位。
3: 小郭，你先坐下。如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0: 好，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3: 东北方面呢？
0: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8: 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0: 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共12000余人。

0: 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妈妈，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

0: 做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一，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刷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银龄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首上高端大气，更显气势。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2: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3: 一颗。
2: 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4: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吧，
8: 太感谢你了。
7: 不用告诉。
4: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职，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那就别干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

0: 剧，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嗯，
1: 这个
2: 总裁，
1: 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啊，
0: 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

0: 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1: 好，总裁英明，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0: 莫斯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2: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0: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2: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
0: 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从事。
2: 好。
3: 还有刺绣啊，
4: 总裁，
0: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4: 好的，我马上出发。
5: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4: 是。
6: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0: 哎呀，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沙逢宁啊，哎，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7: 来
8: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7: 有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肉干鸡儿哎，眼泪就品牌，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0: 是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继续当打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啊，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部队留着你就是个祸害。
1: 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啊！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抓夫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抢他20金棍，还3000金币，带走。
1: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0: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公廷兄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见怪不怪。
0: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3: 嗨，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4: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0: 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

0: 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掘后路，此消彼长。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
1: 光庭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0: 可是既要号召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领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单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
5: 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1: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3: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6: 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2: 乔木，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比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比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1946年9月29号。
7: President Chung, our peace negotiations have not come to an end.
8: And
7: your war is getting worse.
8: 你的仗却越打越厉害了。
9: 大概只是小股摩擦吧。
7: It's probably just a small amount of friction. Zhangjiakou is the only remaining 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side the borders.
8: 张家口现在是共军唯一掌控的
7: 城市。Can you please stop fighting?
8: 能不能尽力
7: ？Leave a little dignity for both of us.
8: 给大家留点颜面。
7: In that way, I can do my duty.
8: 也让马歇尔这个和平大使有个交代。
9: 马歇尔将军
7: ，General Marshall，
9: 你也知道，国民党。

0: 大林，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1: 总裁，夫人，莫三、陆龟，你们有事情吗？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1: 张家口方面。
2: 傅作义终于动兵了。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 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谷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负最易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已经到张北了吗？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两万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祁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2: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
1: 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曾鼎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很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个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嗯，啊，
1: 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曾鼎兄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不配就这点享受了，啊？
2: 嗯，医生兄，
3: 嗯，
2: 你还别说，
3: 嗯，
2: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还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2: 鲜，
0: 嗯嗯，来，啊，
2: 嗯嗯嗯，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2: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北？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嗯。
1: 兄啊，
0: 嗯，
1: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1: 医生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讨论。
0: 任人为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自学啊。
1: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
4: 离间我跟建生之间的关系。
0: 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5: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渣都剩不下呀。
1: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0: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带你去尝尝？
1: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0: 这酒还不错，喝来。
6: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攻，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0: 不在，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武镇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
1: 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陆龟啊，你有什么想法？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2: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陆龟，你接着讲。
3: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要比孙连仲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2: 我晓得了。陆龟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
3: 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4: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
3: 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1: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3: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集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 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2: 我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
5: 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目前也只好如此了。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
6: 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7: 苏玉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6: 就是这个。<笑>苏玉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 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8: 苏玉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苏玉独创。
5: 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 该带走的。

0: 全部带走。
1: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4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
2: 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3: 周先生，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 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物理请吧。
2: 好，
4: 来，大家请随便坐。
0: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各位记者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4: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
0: 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 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
1: 还不能确定。
0: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3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呀。
5: 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你们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
0: 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6: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 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0: 老蒋认为
1: 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五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2: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3: 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2: 一个都请不来啊。
1: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
0: 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4: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两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1: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2: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1: 恩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4: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1: 做出的最后回应。
2: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1: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2: 我使命未达呀。
1: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2: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
5: 长官，有情况。
3: 今天这收成不错吧？
4: 是啊，
1: 收成不错啊。今天
4: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5: 记住啊，白菜。
3: 好啊，
5: 包饺子。
3: 哎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6: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7: 哎，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8: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6: 你想试试？来试试。
8: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6: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7: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6: 你来试试。
7: 人家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9: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8: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0: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8: 没错，
10: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11: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

0: 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0: 是的，
1: 咱这轮胎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0: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0: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0: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0: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三百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0: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0: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了。

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

0: 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2: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1: 没错，
2: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啊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的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

0: 续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3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坐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LED 车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

0: 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1: 对对对，
2: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背心服呀，我试了试，这四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
1: 背心服电动车啊，大灯也真亮，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点火。
4: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阵歌来。
4: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
1: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年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0: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2: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支。
3: 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4: 是的，总裁。
2: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3: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0: 总裁，马歇尔到了。
1: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2: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3: 走。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

0: 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几个小伙子，
3: 这是我大家伙，你俩绳子，
4: 大哥，
3: 把车放下，兄弟，
1: 绳子，
3: 快点，
1: 好吧。还真是大家伙。
5: 我倒要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
6: 他们头是谁？
1: 是他。
5: 胆子不小啊！
1: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对不上，衣服对不上。
7: 朱司令
8: 啊，
7: 韩大胆，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5: 这，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1: 解开！解开！苏鹏！
9: 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5: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你怎么才来？我怎么知道是你啊？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10: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散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7: 不容易，不容易。
10: 军装穿不多少身，这证件扫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5: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
11: 哎，不对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10: 老鬼混了。
5: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10: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事。
5: 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10: 后方不缺我一个助眼镜，前方懂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申请。来，
5: 换成我是你，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7: 我也想你。
10: 行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不睡觉了。
5: 还有事儿，
10: 多了我也不要。
7: 还有两门炮，我走人。
5: 啥？

0: 二陪你两门炮，什么意思？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得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凑凑起码四五门炮，还得是七八成新的。现在好，一门都没有了，
1: 还有两门炮，走吧。
0: 我们野战部队野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
2: 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0: 别别别有，
2: 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让你要两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总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0: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
2: 我还在等炮，你告啊？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堂堂炮司连个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
0: 真是说翻脸就翻脸，小鸟在哪儿？记住你今天的话。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
2: 哎呦，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那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
0: 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
2: 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0: 我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那泥坑炮给我捞出来。
2: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0: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那么说就没事了吗？<笑>吃点消消气儿。
2: 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3: 就一门，我的。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有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
4: 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笑>
5: 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饺子就是饺子吧。<笑>
6: 可惜呀、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笑>
4: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笑>
7: 报告。
0: 东野来电，哦，毕师啊，怎么回事？哦，罗荣桓同志的电报啊，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嗯，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嗯，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
4: 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
8: 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洋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7: 是。
4: 让东北局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技术好。哎，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哦，得把他们用起来。
0: 这主意好，啊，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
7: 嗯。哎，主席啊，嗯，你别包了，去抽会烟吧。
4: 对对对，
0: 主席，
7: 抽去吧。<笑>
9: 看看这主席包的，来来来，放这儿。好，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 意志品质并不坚定，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

0: 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1: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其实做思想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
2: 是，
1: 朱老总啊，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0: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
1: 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0: 对。
3: 这孩子年龄不够，快！来，你叫什么？
4: 王勇。
3: 多大？
4: 二十七。
3: 二十七。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5: 等等啊，马上啊！
6: 你瞧瞧，
4: 两个。
3: 好，
4: 马上收走。
3: 来，按个手印。好，
4: 二十。
3: 来，
4: 二十。
3: 啊，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7: 张大强，
3: 张大强。
7: 家里八口人，五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3: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哎哎哎哎来，你过来，来，叫什么？
7: 你干啥？
8: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7: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8: 是吧？
9: 好，
3: 到我。你刚才说什么？
7: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10: 就剩我一个了。
11: 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跟上，跑，开近点，快！哎，你咋停了呢？
1: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2: 哎，对，
1: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把把觉得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快点快点，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
1: 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祭酒啊？
2: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是
1: 咱俩
0: 老干部，也是咱们有名的战斗英雄。
1: 不行哥，
2: 别怕。
0: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了？

0: 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演发言。
1: 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
2: 十里地，
3: 机会来了。
4: 啥呀？这饭都没吃了，咋就
3: 数啥饭呢？
4: 十里地，
1: 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
4: 饭还没吃呢，咋跑？
0: 每个人命令，一排一班，从你们开始跑。
5: 一排一班，向右转，跑步走。
6: 一排二班，跑。
0: 跟上，跟上，快点。
1: 好。
0: 小二同志啊，
1: 不，
0: 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供应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
1: 连二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吗？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0: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1: 不是教育。是启发，启发出来了，后面的教育他们自己能来。
0: 啥？他们自己来？
1: 对。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说个九的，说个九个，预备唱。
7: 说个九的，说个九个，每天加班上，四个够六个，要的准备。
1: 怎么样，同志们，热乎起来了没有？
4: 热乎了，
8: 热乎了。
0: 我集合。
1: 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
9: 互相干啥？
10: 穷人是吧？谁知道？
1: 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
4: 走走走走走。
1: 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11: 你先来，你先来。
1: 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
4: 啊！
12: 快
4: 说
12: 吧，
4: 说吧，快点说。
13: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
14: 你说啥玩意儿呢？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
15: 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
16: 那倒是。哎，
17: 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13: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
15: 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嗯，
1: 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18: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

0: 实了吗？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吃食，养活了你们？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1: 确实对啊，
2: 你说错了。

0: 哥，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道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0: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1: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啊，冷不冷？
0: 冷啊，咋不冷？
1: 我跟你说啊，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儿，
0: 垫上。我不要，
1: 暖和。
0: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1: 谁让我是哥呢？赶紧。
0: 那行，你帮拿着。哎，我粥你别喝了，
1: 去吧去
0: 去。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1: 既然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3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2: 指导员，我也想说。
3: 指导员，我也想说。
0: 哎，小叔，俺叫王富民，是个穷小子，穷得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还乡团打

0: 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畏天不畏地，不畏时不畏砖，只为咱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己个儿。
1: 福民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2: 是。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

0: 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 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

打盹，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手机。

0: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驾行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

0: 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板，结账。
1: 二先生吃好了。
2: 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
1: 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2: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十年了。
1: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2: 这是福气啊。
1: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再打仗，莫再动荡，给我们这些生斗小民留条活路吧。
2: 老板，你保重啊。
1: 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
3: 不够？
1: 真对不住，你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谢谢。
2: 抱歉。
1: 先生慢走。

0: 校长。
1: 啊，
0: 哦，光庭兄，
2: 子修兄，
3: 杜将军。
4: 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2: 校长，学生惭愧啊，请你看见东西。
4: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
2: 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
5: 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
6: 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
4: 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2: 校长，但是这首歌本身和他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0: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7: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2: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

0: 前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1: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鲁贵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
2: 是。
3: 今年八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杜将军所部、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1: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员，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0: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1: 讲。
0: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4: 光田，你此话怎讲啊？
0: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胜谋划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1: 好了好了，光丁，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吗？
0: 校长教训得对，学生明白了。
5: 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0: 什么清查团？
5: 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0: 此秋秋，这样有用吗？
5: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1: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次序说着去办。
5: 是，校长。

0: 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

0: 后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1: 我也想过要选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2: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3: 恢复经济，
4: 恢复经济，
3: 恢复民生，
4: 恢复民生，
3: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吃饭，
3: 学生也要民主，
4: 学生也要民主，
3: 反对内战，
4: 反对内战，
3: 反对暴政，
4: 反对暴政，
3: 恢复经济，
4: 恢复经济，
3: 恢复民生，
4: 恢复民生，
3: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吃饭，
5: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6: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5: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吗？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3: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吃饭。
2: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6: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1: 已经让保密局沈阳站来想办法了。
6: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3: 解放经济，
4: 解放经济，
3: 解放民生，
4: 解放民生，
3: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吃饭，
3: 学生也要民主，
4: 学生也要民主。
7: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8: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9: 快走走上，
10: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蛮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蛮、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蛮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7: 动啊动啊，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11: 动
7: 动动动动脚，动动脚，
11: 动动手，
7: 动动脚，
11: 动动脚，
7: 都动啊动啊，
11: 动动动动动动，
7: 起来，
11: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连长，

黑人的爪子，我不行了，太冷了。哥，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是
2: 养活谁？大家，你看，没有在劳动，劳烦，劳。

怎么说？你这再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哥，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人完了，
0: 哥。你看宋云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武排长？
2: 像。
0: 小凡子，哥，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凡子，
2: 哥，
0: 哥突然间有点冷，冷，冷，没事。

0: 大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静给大家来说说吧。

0: 16岁，被小鬼子骗到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1: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0: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武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

0: 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
0: 俺们
1: 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一起跟党走。
3: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4: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5: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服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啊，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6: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
7: 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3: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5: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3: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8: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9: 主席同志，关于二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3: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0: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3: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7月至今年1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11: 好，
12: 好，好。
3: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

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意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之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诸位，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3: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负隅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0: 尽快地发出去。
3: 点稿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3: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2: 是。
5: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

0: 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0: 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

0: 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0: 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

0: 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

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

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远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我对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1: 他自诩为一名乡下人，但这位乡下人用他灵动的笔触描绘着自然，赞美着生命，讲述着坎坷和梦想。他的文字引领着无数的读者去探索摄人心魄的湘西世界。他所撰写的《边城》《湘行散记》《长河》《从文自传》等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的文学瑰宝。他就是被称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的沈从文。这位来自湖南湘西的文学巨匠、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前半生执着于文学艺术创作，后半生投身于物质文化史研究，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传奇。

0: 我的学校可以说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1: 1923年8月，21岁的沈从文在湘西宝靖的酉水河畔徘徊了4天，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湘西到北京去。

0: 此时的沈从文正在巡防军统领陈渠珍身边当书记官，前途似乎并不差，但他更想去搞清楚那些他不明白的问题，去看些听些能使他耳目一新的世界。
1: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0: 此时的沈从文也许不会想到，他走出了地理上的湘西，却永远走不出心中的湘西。1923年8月19日，沈从文从宝靖出发，辗转19天，从湘西来到北京。沈从文，这个只有3年初小学历、5年当兵经历的年轻人，幻想在北京闯出一片天地。
2: 他虽然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大山里的青年，但是他的内心当中那样一个渴望探索自我，走出大山，走向城市，甚至走向世界，其实这个心路历程，它跟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渴望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人其实是一样的。
0: 得同乡相助，沈从文得以免费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院的有西会馆，这里曾是清代在京湖南人聚会的场所。当时的杨梅竹斜街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聚集了7家书局，是文化人时常去的地方之一。北京浓厚的文化气息让出来的沈从文非常震撼，此时他既胆怯又充满期待。
2: 到北京的时候，他初步的规划呢，就是我去读书，我先去考，如果能够考上，能够读书，那就去读书，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去做警察。
3: 23年的时候来北京，其实是要考北大的，或者说其他大学的。
4: 在湘西那种社会之中啊，他还是有自信的。
0: 然而，现实给沈从文泼了

0: 好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开放办学，于是沈从文成为一名旁听生。1923年12月，沈从文在北大红楼不远处租了间由储煤间改造的小房，房间潮湿阴暗，沈从文称这里是窄而美小斋。在这里，沈从文除了当旁听生，把其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天真的希望用稿费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 住在这里写稿，冬天很冷，没有火，那么他呢一边写一边很冷，然后呢因为营养不良，然后突然鼻血突然一下喷在他的那个稿纸上，那想象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在为他的梦想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初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沈从文执着地向各报社投稿，但投出去的稿子全部石沉大海。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924年11月，身处绝境的沈从文鼓起勇气向素不相识的京城作家写信求助。一个月后，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此时的沈从文还穿着单衣，在他的窄而美小斋做着文学梦。而此时的郁达夫正无比郁闷，虽在文坛颇有名气，却在大学教着他不喜欢的统计学，刚刚创办的杂志又被停刊。收到求助信的郁达夫不相信还有比他更困苦的人，冒着大雪，郁达夫推开了窄而

0: 梅小斋的房门。
1: 在一个没有生火的房间里，零下几十度，一个瑟瑟发抖的青年用一个破被子盖住，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震撼。于大夫带他出去吃了一顿，也给了他几块钱，同时呢，把自己这个围脖上的那个一条新的围巾啊，就赠送给了沈从文。沈从文是非常的感动啊，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啊，也流了泪，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呢，虽然如此的寒冷，但人间的温暖还是有的。
0: 1924年11月16日。郁达夫用讽刺的笔触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借用这篇文章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已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或泪吃，勤勤恳恳地在大学窗下住他5-6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吗？
1: 这篇文章呢，郁达夫用很激烈的那种语言呢，这个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同时呢，也是那个给他一点压力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说呢，你不如回去当兵，这北京是没有前途的，你做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吧？你不如干脆再回去，所以这是一种很激愤的语言。当然，这种激愤的语言呢，就是正好呢，就落在这个沈从文的心上，而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人。湘西的这种韧劲呢，让他呢，就是越发的这个产生一种一定要跟命运啊，要对抗下去。
0: 6天后，一封未曾复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署名修云云。修云云是沈从文40多个笔名中的其中一个。此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得到了林载平、梁思成、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的赏识。徐志摩在阅读沈从文描写乡村生活的散文诗集后，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他说，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在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尖尖的梦河里荡漾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
2: 沈从文来到北京，能够被郁达夫、被林载平、北大教授赏识，那肯定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语言特别的简单，口语化，但是呢，确实是极有画面感的大白话。比如说《山道》中开头他就说，他们是三个同乡人，从云南军队中辞了差，一起回家，就这样娓娓道来，但是他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全用白描，但是呢，那个画面就是它是随即就来了。
0: 通过乡土文学的创作，沈从文找到了前行的勇气与方向。身处北京的沈从文静坐在窄而美小斋，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的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家乡的码头、山间人家、水上船民，都成了他灵感的源泉。他开始用文学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石子船、月下小景、龙珠、潇潇等一个个真实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湘西跃然纸上。
3: 沈从文的创作呢，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从他刚到北京的那个刚刚发表作品的1924年到1927年，反映在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上呢，总体的这个风格是一种思乡忆旧的那样的一种风格。
0: 1929年，在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被当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请为讲师，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开设了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然而，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尽管在课前做了充分准备，可他还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4: 你想，一个乡下人

0: 有一天能够成为大学里面的教授。当时完全没有教学的经验，上台的时候特别的紧张，而且紧张到很久了以后才憋出一句话，看到你们我太紧张了。
1: 沈从文一边教书一边阅读写作，这是他最温馨浪漫的一段时光。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
2: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1: 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正是外国语文学系女生张兆和。张兆和才貌双全，充满朝气。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书信，用尽了世间最诗意的文字。
2: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1: 1930年8月，沈从文辞去上海公学的职务，赴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1931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他已经离开家乡，闯荡文坛8年，凭借一系列湘西题材的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3: 1928年到1931年，他的创作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那样的一种风格，表现在这个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方面，描写这个湘西人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1: 沈从文说，他认识美、学会思索，都是在水边。在青岛的海天之间，沈从文有契机回望自己来时的路。
2: 拿起我这支笔，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到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到的人生教育。
1: 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只用了3周，便写下了他20年的过往，成就了一部文学史上的经典《从文自传》。
0: 从文自传可以说完全没有写他进入都市之后的事情，写的完全是他在湘西世界。那么这个时候沈从文去回顾他曾经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想寻找自己生命的根啊，他觉得这个根是在于他曾经的这个生活，曾经的这个世界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4: 他实际上是把湘西传用他自己的传向全世界传达出他对湘西的理解。
1: 湘西地处湖南西部，武陵山、雪峰山绵延其中，沅水、澧水贯穿全境，山水隔绝曾使得这里常被人误解为蛮荒之地。在这里，一座名为凤凰的边陲小城，便是沈从文一生开启的地方。
2: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陈元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5-6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7千。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5: 接下来我们所参观的就是沈从文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四合院。
1: 1902年12月28日，凤凰的沈家迎来了家里的第4个孩子，父亲给他取名沈月

0: 字崇文，并将自己未能实现的将军梦寄托在他的身上。这个孩子就是沈从文。凤凰旧称镇干，曾经是清朝治理苗疆的边陲重镇，驻防在此的陆营兵俗称干军。咸统年间，干军奉调加入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因作战勇猛，有无湘不成军，无干不成湘之称。沈从文祖父沈洪富就是干军将领之一，父亲沈宗嗣也从了军。
1: 我的兄弟姐妹共九个，我排行第四。我的母亲姓黄，年纪极小时就随同我一个舅父在军营中生活，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叫爸爸读得稍多。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
2: 他的母亲是当地的新女性，他母亲认字，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他母亲会照相，而且他母亲很有决断。所以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自己讲过，就是他的气质更多的要归功于母亲。
0: 沈从文自幼聪颖过人，两岁记事，六岁便认得600字，上了私塾，直到13岁插班进文昌阁小学。只是不管是私塾还是学校，沈从文都热衷于逃学，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顽劣儿童。
2: 他逃学之后做的事情是所有的逃学的孩子都会做的，打架、游泳、爬树、掏鸟蛋。但是呢，沈从文的话呢，他整个的感官他都是打开的，他渴望听到这个世界那些美妙的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下雨的声音，比如说风声，这些都可以让他着迷。比如说他喜欢到那个屠宰场看那个杀鱼杀猪，比如说他喜欢看到那个打铁的那个铁匠铺子里面的那个火。
1: 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事物上去。
3: 他说他这读的是一本生活的这种大书，那么这种大书呢，就教会了他怎么样去观察自然，怎么样去体验这个人生。
0: 可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被枪炮声打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17日凤凰起义，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参与其中。当夜起义军与清军彻夜厮杀，最终战败。1912年民国成立，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竞选长沙会议代表失败，远走他乡。1915年，沈宗嗣和同乡组织铁血团，密谋行刺袁世凯失败，再次远逃关外。父亲走后，家道中落，眼看沈从文实在无心读书，母亲黄素英只好让他从了军。参加地方部队的沈从文寄托着凤凰人的将军梦，但很快这种将军梦在从军的过程中破碎了。
2: 他在的那个部队呢，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个半兵半匪的部队，在这种清乡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杀戮，以及对他们实行这个刑罚的时候那样一种残暴，沈从文他形容就是看到的现实就是愚蠢而堕落。
0: 此时部队里来了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文秘书，他举止优雅，从不说痞话。他告诉沈从文鱼雷艇是什么，氢气球是什么。沈从文发现了

0: 新世界，他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读古书、学历史。他和文秘书订了一份申报。他意识到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弃武从文的想法在沈从文心里渐渐萌芽。1922年，凭着一手好字，沈从文当上了陈渠珍手下的一名书记官。陈渠珍是一位传奇的军阀，他对文化的喜爱近乎痴狂。沈从文的工作除了抄写公文分内的活，还要对陈渠珍收藏的历史书籍、古画、碑帖、古董进行分类。
1: 他说的话是有24箱的古代的书籍，那么沈从文也是反复的去观看啊，他有时候他写到他会把这些字画拿出来挂出来去欣赏，那么这些都使得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知识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他自己说是学历史的地方啊，在这里可以说他是接受了一个最初的一个历史的知识和一个启蒙。
0: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终于推向了湘西。1923年，沈从文被抽调到陈渠珍新创办的报馆做校对，在这里他接触到传播革命思想的新刊物、新潮、改造和创造等。
1: 当看了这些报纸之后，沈从文觉得外边还有一个如此广阔的一个天地啊，他自己后来说他被其中的如何做人、如何爱国等等这样的一些思想所吸引，
2: 所以让沈从文呢从此呢，他就觉得有个体生命之外，那还有一个社会生命，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中国现在是怎么一个样子，我们那么多人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么做，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
3: 一个才智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置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做了准备。
0: 从文自传出版后，沈从文迎来了他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这个从小见惯了杀戮的乡下人，在饱尝了生活的苦难后，开始用他的笔写下最温润、最动人的文字，为中国的文坛带来质朴、奇妙、灵动的气息。而他的后半生将在一个与文学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启他另一段传奇的人生。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

0: 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3: 别开枪，抓活的，
2: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别动！
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

0: 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1: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1: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3: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1: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4: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1: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

0: 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4: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3: 15-57，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

0: 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2: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1: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3: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4: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5: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3: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5: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3: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

0: 显示，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货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3: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2: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4: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5: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2: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6: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2: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7: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 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0: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

0: 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2: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3: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2: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

0: 是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上强调，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开幕，陈小江出席开幕式，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0: 迈入"十五五"，新疆如何持续扩编增绿，夯实生态根基？记者专访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
1: 今年截至目前，新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消费超117亿元。
0: 新疆小羊火出圈，成为新疆旅游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6月11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罗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通报了全区查处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案件情况，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2: 陈小江指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把身边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认真对照反思，深刻自警自省，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对照历党

0: 为公减身正己，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牢政治方向，摆正公司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对照为民造福减身正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民忧、惠民生、聚民心，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服务群众，以实实在在的政绩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要对照科学决策减身正己，把实事求是贯穿决策谋划全过程，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思路理清，把对策谋实，坚持群策群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对照真抓实干减身正己，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锤炼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干劲、长抓的韧劲，紧盯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南疆突出问题，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陈小江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重担当、重实际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制度机制，对权力官异化、政绩官扭曲、事业官走偏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里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和中央驻江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和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6月12号上午，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天地同道亚新枢纽，世界航空新枢纽，黄金通道新生态。400余位中外嘉宾共聚一堂，共商建设一流国际航空枢纽，共谋新时代民航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空中丝绸之路辐射力和影响力。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出席大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在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牵引下，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民航业实现全方位发展，江内成网、东西成扇、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航空体系逐步成型，为承担好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这一战略使命，更好发挥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的对外连通、要素集散、产业支撑等作用，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强化乌鲁木齐航空枢纽功能，打造互联互通新高地，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推动航空物流、跨境电商、临空制造等产业集群化布局，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点燃新疆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内对外合作水平，向世界展现新疆开放自信新形象。中国民用航空局总飞行师熊杰在致辞中表示，民航局高度重视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工作，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民航业的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这一核心任务，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立足高质量发展，把握指标牵引。

0: 引推动民航发展提质增效，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输服务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党委书记、理事长王昌顺在致辞中表示，民航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开路先锋，建议持续深化乌鲁木齐机场航空互联互通，丰富拓展航线航班，增强枢纽中转功能，完善地面交通体系，大力推进支线航空发展，并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进一步发挥民航的战略产业作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商飞将进一步促进国产大飞机扎根新疆、深耕新疆、服务新疆，长久助力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扎实服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大飞机力量。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副总裁理查德·莱杰、中国航空集团副总经理闫飞、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万庆朝、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梁爽、中国商飞公司总会计师于世海、海航航空集团董事长丁雍正、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副总经理杜晓明、新疆机场集团董事长陶润文做交流发言。开幕式上，新疆机场集团与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公司等多家单位共同启动旨在提升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航空通达性的新哈快线。中国商飞与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多地机场集团共同发布西北地区支线航空联合环飞航线倡议。新疆机场集团与国内外航空公司、机场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张迎春主持，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阿富汗、蒙古等国航空公司和机场负责人，国内相关单位、企业、协会、基金会嘉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有关地州市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主题演讲和圆桌论坛等活动。
1: 6月9号至1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带领调研组深入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昌吉市，围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开展专题调研。在乌鲁木齐，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走进红庙子道观、清泉禅寺，深入了解道教、佛教在新疆的历史传承和活动场所依法规范管理情况。在石河子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及老街清真寺、昌吉市基督教堂本地寺与宗教人士深入交流，了解宗教活动开展情况，希望他们讲好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道理，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信教群众牢牢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在呼图壁县呼图壁镇陕西寺，努尔兰·阿卜杜满金看望了驻疆全国政协委员阿轰杨杰，勉励他发挥好政协委员和宗教界代表人士作用，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方面提出高质量提案建议。在调研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积极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他希望宗教界委员认真落实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要求，自觉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示范作用。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行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为做好新时代新疆宗教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2023年6月，三北六七攻坚战正式打响， 新疆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

0: 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戴上了绿围脖。迈入15五，新疆如何持续扩编增绿、夯实生态根基？记者专访了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
1: 张志刚介绍，按照2021至2030年三北工程整体规划，新疆规划生态治理任务超1亿亩。截至目前，环塔克拉玛干沙漠21个县市完成治理面积3079.58万亩，为15五生态治理提质增效筑牢根基。
2: 我们现在平均的宽度都不太一致，从110米到7500米都有。15五的目标呢，在主要风沙口要加厚到1000米甚至更宽，在重点防护段也要超过500米，风沙过不去，老百姓才能够安心的过日子，发展产业。
1: 锁住死亡之海是新疆防沙治沙必须啃下的硬骨头。3年来，新疆统筹上下风口、边缘与腹地、沙源区与路径区治理需求，巴州、阿克苏、和田三座专业治沙实验站累计形成234项地方治理标准、283项实用科技成果，为新疆防沙治沙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2: 在和田，这个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5秒钟就能精准地摘下一株苗，超方格的铺设机，效率提高了10倍以上。我们就是要靠科技赋能，把扩编的速度赶上来。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新疆计划完成生态治理面积1000万亩，其中人工造林100万亩。今春新疆已完成67.56万亩。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疆森林覆盖率将达到5.96%，阻击战区域沙尘天数再减少30%以上，强沙尘暴频次下降50%，农牧民人均收入力争再翻一番。
2: 每一个农牧民都能算出一笔账，家门口的林子，让我们的羊有了饲料，让我们的果品卖出了好价，让沙粒淘金成为现实。
3: 今年截至6月11号，新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申请补贴141.3万台件，带动消费117.2亿元，释放出超乎预期的乘数效应。
4: 消费活力的乘数效应呢，首先体现在家电市场。最近呀，新疆新推出了一项补贴，一口气覆盖了10类智能家居产品。这一次的智能家居换新补贴和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呢，互不重叠。
5: 包含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还有我们的扫地机器人、洗拖一体机，还有2类的适老化的产品，当天领当天就能用，最高1500元。
6: 为了让补贴直达快享，卖场把服务链拉长了一截，旧家电上门评估、免费回收、补贴现场抵扣，一站式搞定。
7: 房子也是刚装修好，本来呢扫地机器人跟洗碗机呢也不在我这次这个购买的一个计划里面，但是因为力度太诱人了，2项也加到里面。
4: 家电换新热度不减，汽车以旧换新同样跑出了加速度。按照国家现行补贴标准，报废旧车购买新车最高可以补贴2万块钱，转让旧车购买新车最高可以补贴15000块钱。
8: 想换一个纯电的车，有个2万多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
6: 新疆启动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直接买新车也有福利，让原本犹豫的人更有换新底气。消费者在疆内购买5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私家车，通过云闪付就能申领消费券，买燃油车领3000元券，买新能源车领4000元券。各大汽车 4S 店也同步升级服务，旧车核验报废、新车选购、补贴申领一站打通。
9: 现在大多数人来买车的其实还是这个置换和报废的居多一点，占到了70%到80%。
6: 记者从正在举行的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了解到，上合之数数字技术培训1000人目标顺利完成，标志着上合组织国家数字人才培养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个项目2023年5月启动，依托克拉玛依区位和数字产业优势，创新构建政府统筹、企业主导、高校支撑的协同培育模式，搭建起理论实操、线上线下、研学产业一体化教学体系，围绕算力网络、人工智能等设置课程，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数字人才培育阵地。截至6月，已举办13期专项培训，覆盖22个上合组织国家，累计培训1040人次，搭建起跨国跨领域数字人才交流网络。
10: 人才培养对跨境数字合作至关重要，我们也将派人到克拉玛依学习，重点对接远程会诊、大型手术线上协同诊疗等医疗合作项目。

0: 接下来，上合支数项目将全面升级培训体系，拓展学历教育、职业教育、技能认证等多元培育模式，推出定制化研修、跨国上门送教等服务，进一步提升培训效果。日前，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举行五场专题会议，聚焦经贸合作、农业科技、互联互通、文旅资源推介、教育合作，推动各方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共建提质升级的环阿尔泰次区域合作新格局。
1: 阿勒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得非常好，我们双方探讨了相关旅游线路的规划，同时推动更深层次的经贸投资合作。
0: 专题会议上，各国政企代表立足本国及地方产业发展短板与目标，精准匹配合作资源，找准共赢契合点，围绕产业共建、项目落地、资源共享等内容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
2: 创造很好的平台，聚丙烯树脂，我们正在建的甲醇，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填补他们这些国家的工业空白。
0: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推动新疆自贸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建设政策追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作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的亳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分别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了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有力推动了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开放平台功能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
3: 打造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先行区，率先推广应用新疆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成果，鼓励各联动创新区结合自身实际自主创新，推动形成自贸试验区引领各联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0: 除了协同创新、错位发展，联动创新区还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重点围绕产业高质量发展、物流枢纽建设、跨境经贸交流合作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与3个自贸片区形成了3+5开放新格局。这家位于昌吉国家高新区的卫生制品企业，就依托昌吉州与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空港区协同构建的公铁联运大通道，把以往需要10多天的跨境过货周期压缩到如今的4天。
4: 我们在报关、报检、物流运输等环节更加高效便捷，政策支持给力，我们敢开足马力生产，大胆拓展海外市场。
5: 听完这场政策吹风会，最大的感受是各联动创新区不搞同质化发展，而是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开展差异化探索，并精准对接开放政策，走出特色化发展路径，将自贸试验区的试验田功能拓展为示范带，从而带动全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整体推进。
6: 湖南省在医疗人才组团试援疆中创新举措，通过以院包科对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实施精准帮扶，推动医院在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显著提升。
0: 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患者周忠光来到这里复查，各项指标一切良好。去年，他因心脏疾病需要做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经过湖南援疆医生和本地医护人员的治疗，顺利康复。
7: 现在家门口就有湖南来的专家，治疗效果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差。
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由位于湖南省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通过以院包科形式进行精准帮扶。以院包科就是充分发挥湖南3甲医院的医疗资源优势，精准对口吐鲁番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科室，集中力量在人才培养和重点专科建设上进行针对性帮扶。目前已有湖南多家3甲医院对口帮扶吐鲁番市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妇产科、儿科等6个重点科室，从人员派驻、技术支撑、设备投入到人才培养，提供全方位、全链条帮扶。
8: 湖南援疆专家的手把手的带教，妇科诊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本院医生已能独立完成较复杂的3-4级手术。
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还与湖南省多家医院构建起远程医疗渠道，持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破解疑难病症诊疗难题。
9: 将湖南省的先进诊疗理念与技术带到吐鲁番，加快本土心外科专业人才梯队建设，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10: 这段时间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

0: 手工，新疆小羊收获万千粉丝，成为当地顶流文创。一只只小羊搭乘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的同时，也带热了更多本土好物，吸引了各地游客，成为了新疆旅游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
1: 圆溜溜大眼睛，蓬松卷绒毛，身披爱德莱丝绸，头顶缀着彩羽宝石小礼帽，一句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跟我回家吧的趣味文案，让这只手工量身装扮的小羊在社交平台爆火，引得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乌鲁木齐排队打卡选购。从早到晚，首座摊主阿卜杜拉艾米日拉的摊位始终排着不少游客。
2: 从室外搬到了室内，目前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12:30。大家要放心，我会给你们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
1: 手工量身装扮，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旅途纪念，让游客买下的不只是玩偶，更是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这也为当地文创产品的经营者提供了新思路。
3: 拓展一些除了小羊之外，大家可能还会喜欢小骆驼、小马等等，有人已经艾特我们了，能不能给他们 DIY 小囊啊之类的，或者是我们现场的小毛驴，后续我们会给大家一并推出。
1: 饱含地域寓意的小羊也实实在在带火了各地旅游经济。在阿勒泰市，当地文创商家把本地民俗元素融入其中，打造阿勒泰版小羊，同时配套开发了城市风光书签、岩画手作等周边文创，受到了各地游客的欢迎。
4: 我之前在网上就刷到过这种新疆小羊，一直特别喜欢。这次来阿勒泰旅游呢，没想到线下能够看到本地的特色款，小羊的装饰呢也特别的别致，特别有纪念的意义。
1: 在喀什市这家新疆特产店里，店主杜玲正在向各地网友介绍手工小羊。新疆小羊出疆的同时，也顺道把本土好物带出了新疆。
5: 新疆的富贵小羊羊出圈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关注到了我们的新疆特产，他们通过买小羊羊的同时呢，也买了很多其他新疆特产。
0: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文创有温度，文旅有活力。近期手工文创新疆小羊火爆全网，区别于流水线量产的标准化商品，新疆小羊主打手工定制加沉浸式体验。这份参与感、专属感，让玩偶不仅是一件玩具，更成为人们与新疆情感连结的载体。这份温度与文化辨识度，契合了当下大家追求个性化、有内涵消费的需求，而热度的背后是新疆人的真诚底色。每个人都是家乡文旅最珍贵的活名片，愿更多文旅从业者守住本真，放大体验，沉淀产业，凭借独特性走出自己的路，让更多人读懂新疆的美好和新疆人的温暖。
6: 今天，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在吐鲁番举行，50多家区内外优质文旅餐饮企业现场纳闲，提供1600多个岗位，涵盖景区运营、酒店管理、特色餐饮、文旅文创、旅游运输等多个领域，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引才服务。
7: 每年旅游旺季都是我们用工最紧缺的时候，这次专项招聘会非常及时，针对性很强。
8: 招聘会岗位特别多，酒店服务、餐饮服务这些岗位都很适合我们本地年轻人，我已经和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
9: 马纳斯县种植户桑瑞扎根戈壁种植葡萄，在耕耘绿意的同时，也为乡邻铺就了增收致富路。
10: 我叫桑瑞，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六户地人。10年前呢，在自家的180亩地里头呢，种上了新域葡萄。刚开始我们种的时候呢，不懂技术，头一年成活率连20%都没有。我们镇上呢，请专家，真的是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去种葡萄。如今呢，我们的葡萄呢，单粒呢能达到20克以上，平均下来都是在21到23的这个糖度。江内外的客户呢，到7月份。都到我们这来采购。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亩效益呢能达到5000元左右，每年呢也能给我带来5-60万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自己富了不算富，我们现在也带动了2000多人次的这个农村劳动力，人均呢那增收12000块钱。对于我来说呢，幸福就是我们的葡萄呢长得越来越好，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呢越来越鼓，生活呢就像我们的葡萄一样，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0: 下面请看简讯。
1: 为期两天的第十一届新疆中亚地区妇幼健康论坛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科研院校的学科带头人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医学专家探讨行业前沿技术与临床实践难点。第五届全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今天闭幕。本届竞赛分为文科、理科、医科、工科和思想政治课专项组五个竞赛学科，120名教师进入决赛。最终，各学科的一等奖选手将代表新疆出征第八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
2: 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足球赛项6月9号到12号在乐浦湖县举行。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和各产业工会的19支职工代表队参加了比赛。采用小组淘汰赛制，累计进行35场比赛，并决出最终名次。
3: 节目最后走进库车市康村湿地，看草木葱茏，诗意田园。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塔克拉玛干，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过去40多年，新疆人在它的边缘一锹一锹、一苗一苗种出了一条3046公里的绿围脖。2024年底，这条绿围脖实现合龙。
1: 15/5大幕拉开，扩编要扩到多宽？科技如何赋能治沙？老百姓在这场绿富同兴的战役中能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收益？今日聚焦开局之年化开局特别节目，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对话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
0: 书记您好，老百姓其实心里有一个疑问啊，2024年底的时候，3046公里的绿围脖明明已经合龙了，但是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种下去呢？
2: 你问到了大家的心坎里。2024年11月28日，最后一株玫瑰入土，3046公里的环沙漠主沙防护带合拢。但说实话，合拢只是把沙漠边缘那条最紧的腰带系上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比如很窄的地方只有60多米，一场枪杀人爆就可能被撕开口子。所以15这五年我们要做的就是从锁边合拢向扩边征路转变。合拢是把一条线连起来，扩边就是要把这条线变成宽厚的大围脖。
0: 那下一步我们计划把这条生态绿围脖向外拓展到多大宽度？
2: 我们现在平均的宽度都不太一致，从110米到7500米都有。15的目标呢，在主要封沙口要加厚到1000米甚至更宽，在重点防护段也要超过500米，封沙过不去，老百姓才能够安心的过日子，发展产业。
3: 只要刮一场沙尘暴，这个沙子它就会迁移，它植被自然恢复它是很难的。
1: 新疆的荒漠太大，大到一眼望不到头，风沙太凶，凶到能把刚种下的苗连根拔起。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治沙，光靠力气是不够的，更需要耐心、智慧和一代代人的坚守。2025年，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在巴州治沙站启动了一项精耕细作的探索，用最少的水、最科学的方式让沙漠边缘绿起来。
4: 对，你看这样，这个区根毛根都长出来了，看到没有？
1: 今年5960棵免冠植物种进塔克拉玛干，4306棵迎着风沙活了下来，成活率超过70%。每一株苗都是打赢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底气。
4: 你即使有灌溉条件的，它这个生长量未必能达到这种情
0: 况。未来治沙工作还会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创新呢？
2: 我们先来看看南疆的变化。在阿克苏地区的沙雅县，中电建25万千瓦光伏治沙示范区在不久前刚刚投入这个商用。这片光伏区占地6450亩，安装54万块光伏板，光伏厂区的板下铺设了2000亩草方格固沙，种下了1300亩索索林，采用工程固沙、生物治沙、光伏主沙三层防护，累计已经锁住了7750亩流沙。在和田，这个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已经投入了实战，5秒钟就能精准地摘下一株苗。现在我们联合科研单位研发出了超方格的铺设机，效率提高了10倍以上。今年和田地区计划完成沙化土地的治理223万亩，我们就是要靠科技赋能，把扩边的速度赶上来，把种下的树站住脚。
0: 要完成1000万亩的治沙任务，这么大一片防沙治沙的前沿阵地，建设力量从哪里来？
2: 这正是我们说的多元共建。一方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公益组织都可以参与治沙。我们推行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让群众自己当治沙的主体。另一方面，我们出台了沙9条优惠政策，在用水、用电、用地等方面打通堵点。各地还组建专家团队，依托3个治沙试验站开展防护林模式创新，就是要既治住沙 又让大姐实实在在的挣上钱。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到处是弯腰种树、铺设草方格的身影。人们用乔木撑起一片绿伞，用灌木锁住脚下流沙，再套种上药材。生态优先、绿尽沙退，正在这里一步步成为现实。
5: 今年我种了50亩玫瑰，中间套种了鞋干，一块地赚2分钱。
1: 在新疆，沙生经济作物已经铺开1080多万亩，一年产出近290亿元。生态变成了产业，绿了沙地，富了乡亲，守住了家园，也鼓起了腰包。
2: 防沙治沙，最终是要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十四五以来呢，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的频率在持续的下降。举例来说，于田县曾经一年中近半年是沙尘天，现在已经减少到128天，比过去减少了50多天。可可家的老百姓说得很生动，以前风刮过来像刀子，现在风从林子里穿过，被枝条修理得柔软了，随着植株扩边越做越厚，到2030年让强沙尘暴频次下降一半是完全可期的。
0: 治沙也确实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少吃土多挣钱，治沙林怎么变成摇钱树？
2: 我们推广的防沙治沙加特色产业模式，比如于田的沙漠玫瑰，根系深扎沙层3米以下，2至3年就能固住花垄，现在年产精油、纯露、花茶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省，产值超2亿元。庆北县的老兵治沙队先后筹集了2400余万元，完成治沙生态林10000多亩，接种肉苁蓉8300亩，直接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还有大家都熟悉的新梅、红枣、核桃，这些林果很多就种在曾经的沙花地上。2025年全区果品产量

0: 量980万吨，出口50多个国家，500多万果农依靠邻国征收，自杀不只是只投钱，而是能实实在在的生钱。
1: 那么15.5期间身处治沙前沿的各族群众还能从这片生态绿地里收获哪些新收益，享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呢？
0: 我们把这叫绿富同兴。未来5年重点做3件事，一是产业链拉长，不光卖鲜果，还要做精深加工；二是连农带农，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企业拿订单给技术，农民出土地出劳力，收益按比例分成；三是新业态，沙漠旅游、光伏园观光、林下经济，比如和田的沙漠星空营地，一个旺季就能给周边农户带来3万元的收入。到2030年，主集站区的农民人均收入力争再翻一番，让沙粒淘金成为现实。
1: 最后想请您描绘一下，到15.5收官之时，新疆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绿色新图景会是什么样的？
0: 5年后，大家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周边将新增3到5个沙漠郊野公园，开车1小时就能走进沙漠绿洲，徒步、骑行、露营、观鸟。南疆不再是漫天黄沙，沙尘天数预计再减少30%以上，强沙尘暴频次下降一半。塔克拉玛干绿围脖会变成一条国家级生态旅游风景道，游客可以开坐车，一边是沙漠，一边是绿墙，沿途有果园、民宿、光伏观景台，每一个农牧民都能算出一笔账。家门口的林子让我们的羊有了饲料，让我们的果品卖出了好价，这就是我们要展开的绿色图景。不仅是数字上的5.96%的森林覆盖率，更是每一个新疆人可主可感的绿色福利。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叶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4: 这样差不多啊。
3: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4: 就好了，很简单吧？
3: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5: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0: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3: 好。
0: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3: 啊，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5: 哦，知道知道。
3: 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1: 好的，师母。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5: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1: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5: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1: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5: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2: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5: 好好
1: 好，
2: 那来，
5: 谢谢。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你陈太太？啊？
3: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0: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3: 你记起来了？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3: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0: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嘛。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3: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0: 也是。
3: 换上吧。
1: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5: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

0: 哎，这些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勋，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1: 那些，你去看看事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0: 啊，好，好，
2: 好。
0: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那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
1: 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
0: 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1: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0: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洛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0: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成好呀。

0: 吃得惯下脚吗？
1: 啊，吃得惯，吃得惯。
0: 我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啊，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2: 来来来，来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1: 谢谢谢谢，
2: 我可炖了一天了，
1: 怎么样？好喝呀，鲜的眉毛都要掉了。
2: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3: 朱阿姨，嗯，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2: 怎么了？
1: 哎呀，是这样的，你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4: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1: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2: 不提了不提了，
1: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2: 尝尝这个。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2: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1: 18岁啊？
2: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4: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
2: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4: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2: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5: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1: 哪3章啊？
2: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回来
6: 怎么样，老板？没找到，抓陈就跟消失了一样。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7: 全都找过了。
6: 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7: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6: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7: 是。
1: 吴太太，啊，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2: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
1: 呀，做的太好了。
2: 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
1: 谢谢谢谢。
8: 聂西，哎，你开车送陈太太。嗯，
7: 好。
2: 哎，凤梨酥忘拿了。哦，
1: 等我一下，
2: 聂西，
1: 来来，
2: 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
1: 快，等我一下，陈太太。
2: 好，好。
4: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1: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2: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哎呀，这个是鱿鱼干。
1: 哎呦，这么
2: 高汤特别好，
1: 特别鲜甜。
2: 谢谢。还有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
1: 哎呦，这么多我拿不了了。
2: 多拿点，面心拿啊。好，谢谢。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希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希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2: 那我先回了。

0: 方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哎，我也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想到了，
0: 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见舅
2: 父遭
1: 敏兄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3: 同学们，这就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一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4: 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4: 好好学学啊。
0: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6: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0: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

0: 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1: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0: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1: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0: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1: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0: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2: 有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3: 是。

了。

0: 我们这次没有错，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完了，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疼吗？
1: 疼不疼？疼，好疼。怎么样，觉得？
0: 好多了。
1: 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0: 这已经很好了。
1: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0: 彭明旭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1: 山里隐蔽，又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
3: 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
2: 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4: 老师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3: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搞这么紧张干什么？
2: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5: 没听说。
3: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2: 没听说呀。
5: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2: 对对对。
4: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

0: 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1: 慢点，慢点，慢点。
0: 行了，行
1: 了。哎，姐呀，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0: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
2: 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3: 我送您上去，老师。
2: 好。
0: 那玉勋，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
2: 嗯。
0: 他学成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
2: 嗯。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1: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4: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圈里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连旺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季福，不起啊？
2: 干嘛呀？
1: 不去新竹吗？
2: 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1: 这还不够早啊？
2: 完了完了，我病假就十二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1: 别着急，我送你，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
4: 看上人家了？
5: 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
6: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6: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7: 你谁啊？
8: 走吧。啊，
7: 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8: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7: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8: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7: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副，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
1: 大概让我进去快。
2: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0: 放心，
3: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无次长打电话。
0: 哎，
3: 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无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
0: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你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到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1: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0: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1: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0: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洁净让世界更宁静，消声降噪，洁净环保。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1: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0: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1: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0: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1: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0: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1: 明白。
0: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1: 是吴次长，
0: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1: 是。

0: 五次找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学长啊，我去开了两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两次了。
1: 什么事啊？接黄金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1: 哦，
0: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

0: 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0: 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0: 是是是，我是说过，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1: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1: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冷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继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一时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你想把转运黄金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
0: 嗯，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忙，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卢文员。
1: 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0: 还是王千墨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
1: 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
0: 哦，要到了，那就好。
1: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0: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1: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0: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1: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李锦。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0: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警察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0: 怎么了？那么大怨气？
2: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0: 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1: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2: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0: 谢花献佛，生日快乐！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快完了，聂掌柜。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1: 不是，不是。
2: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0: 聂长官，你得给黎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
3: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林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
3: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1: 好。
0: 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
1: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4: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3: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0: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1: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0: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1: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2: 好啊。
0: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2: 不胜荣幸。哇，你跳舞好吗？
0: 哎，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1: 跳也是他请我跳。
5: 你这净说的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Sorry. 宁夏啊，你来。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
1: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0: 美国少校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不管你，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2: 听我说，你听我说。
0: 干嘛呀？让我叫你叫你！我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2: 我。听我说，
0: 听我说。
2: 干嘛呀？
0: 不是你，就这不逼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2: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0: 你倒挺自信。
2: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0: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3: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0: 喝，聂鑫，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4: 这个话，
0: 走，咱俩上我去。

0: 上次你偷我赚的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修好了。
1: 谢谢你啊，皮特。
0: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1: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啊。
2: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1: 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2: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0: 你今天加我是什么事儿？
1: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2: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0: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1: 万一呢？我说万一了，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2: 啊，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1: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2: 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0: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1: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3: 真是记住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4: 好的，走。王参谋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啊，等我一下啊。
1: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5: 基地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2: 哦，那我送你。
5: 不用，基地派车接我来了。
2: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5: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2: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
1: 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
0: 今天是几号？
1: 1月18。
0: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1: 怎么核实呢？
0: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第一日的最晚时间。
1: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0: 心比一起。明天我要去拜前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啊，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1: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
0: 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
1: 可以。你这个爱好很独特啊。
0: 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1: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
0: 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

0: 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0: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
0: 有时候呀，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
0: 哦，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
0: 哎呦，这接黄建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守谋，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2: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2: 哎，我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准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是。
2: 慢点，
3: 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哎，
1: 好，慢点。
3: 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3: 陈太太来了，吴先生好，嗯，先生好啊，抓阿姨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4: 抓到了吧？啊，
3: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漆子饼。哦，
4: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3: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4: 陈太太，吴太太，哎呀，抓我！哎呦，
3: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4: 拜师学艺嘛。
3: 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我来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4: 这也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3: 真的，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雪城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跟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0: 师母，棋子饼烤好了吗？
1: 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0: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1: 哦，对了，吴太太啊，啊，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2: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1: 不不不，我们
2: 这么多，
1: 等等等等，
2: 干嘛呢？

0: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哪想得就够。
0: 哎呀，我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茄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可以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她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茄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
0: 啊啊，
1: 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
2: 可以了。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哎，使不得，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
1: 哎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或者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
0: 哎呀，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
1: 哎呀，谢谢。
0: 哎呀，这是个好不容易来一次，我看你不要说这样，吃那么多呀，你这样说我就没有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
1: 啊，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
1: 啊。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

0: 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4: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6: 别开枪，抓活的，
5: 要确保完好一事。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

0: 赔给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上强调，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开幕，陈小江出席开幕式，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0: 迈入“十五五”，新疆如何持续扩编增绿，夯实生态根基？记者专访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
1: 今年截至目前，新疆消费品已就换新政策累计带动消费超117亿元。
0: 新疆小羊火出圈，成为新疆旅游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6月11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通报了全区查处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案件情况，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2: 陈小江指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把身边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认真对照反思，深刻自警自省，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对照立党为公减身正己，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牢政治方向，摆正公司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对照为民造福减身正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民忧、惠民生、聚民心，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服务群众，以实实在在的政绩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要对照科学决策减身正己，把实事求是贯穿决策谋划全过程，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思路理清，把对策谋实，坚持群策群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对照真抓实干减身正己，

0: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锤炼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干劲，长抓的韧劲，紧盯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南疆突出问题，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陈小江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重担当、重实际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制度机制，对权力官异化、政绩官扭曲、事业官走偏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里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和中央驻江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和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六月十二号上午，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天地同道，亚新枢纽，世界航空新枢纽，黄金通道新生态”。400余位中外嘉宾共聚一堂，共商建设一流国际航空枢纽，共谋新时代民航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空中丝绸之路辐射力和影响力。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
0: 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出席大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在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牵引下，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民航业实现全方位发展，疆内成网、东西成扇、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航空体系逐步成型，为承担好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这一战略使命，更好发挥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的对外连通、要素集散、产业支撑等作用，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强化乌鲁木齐航空枢纽功能，打造互联互通新高地，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推动航空物流、跨境电商、临空制造等产业集群化布局，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点燃新疆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内对外合作水平，向世界展现新疆开放自信新形象。中国民用航空局总飞行师熊杰在致辞中表示，民航局高度重视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工作，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民航业的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这一核心任务，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立足高质量发展，把握指标牵引，推动民航发展提质增效，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输服务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党委书记、理事长王昌顺在致辞中表示，民航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开路先锋，建议持续深化乌鲁木齐机场航空互联互通，丰富拓展航线航班，增强枢纽中转功能，完善地面交通体系，大力推进支线航空发展，并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进一步发挥民航的战略产业作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商飞将进一步促进国产大飞机扎根新疆、深耕新疆、服务新疆，长久助力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扎实服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大飞机力量。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副总裁理查德·莱杰、中国航空集团副总经理闫飞、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万庆朝、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梁爽、中国商飞

0: 公司总会计师于世海，海航航空集团董事长丁雍正，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副总经理杜晓明，新疆机场集团董事长陶润文做交流发言。开幕式上，新疆机场集团与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公司等多家单位共同启动旨在提升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航空通达性的新哈快线。中国商飞与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多地机场集团共同发布西北地区支线航空联合环飞航线倡议，新疆机场集团与国内外航空公司、机场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张迎春主持，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阿富汗、蒙古等国航空公司和机场负责人，国内相关单位、企业、协会、基金会嘉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有关地州市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主题演讲和圆桌论坛等活动。
1: 6月9号至1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带领调研组深入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昌吉市，围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开展专题调研。在乌鲁木齐，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走进红庙子道观、清泉禅寺，深入了解道教、佛教在新疆的历史传承和活动场所依法规范管理情况。在石河子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及老街清真寺、昌吉市基督教堂本地寺与宗教人士深入交流，了解宗教活动开展情况，希望他们讲好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道理，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信教群众牢牢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在呼图壁县呼图壁镇陕西寺，努尔兰·阿卜杜满金看望了驻疆全国政协委员阿轰杨杰，勉励他发挥好政协委员和宗教界代表人士作用，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方面提出高质量提案建议。在调研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积极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他希望宗教界委员认真落实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要求，自觉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示范作用。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行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为做好新时代新疆宗教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2023年6月，三北六七攻坚战正式打响，新疆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戴上了绿围脖。迈入15-5，新疆如何持续扩边增绿、夯实生态根基？记者专访了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
3: 张志刚介绍，按照2021至2030年三北工程整体规划，新疆规划生态治理任务超1亿亩。截至目前，环塔克拉玛干沙漠21个县市完成治理面积3079.58万亩，为“十五五”生态治理提质增效筑牢根基。
4: 我们现在平均的宽度都不太一致，从110米到7500米都有。“十五五”的目标呢？在主要风沙口要加厚到1000米甚至更宽，在重点防护段也要超过500米，风沙过不去，老百姓才能够安心的过日子，发展产业。
3: 锁住死亡之海是新疆防沙治沙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三年来，新疆统筹上下风口、边缘与腹地、沙源区与路径区治理需求， 巴州、阿克苏、和田三座专业治沙实验站累计形成234

0: 项地方治理标准，283项实用科技成果，为新疆防沙治沙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1: 在和田，这个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5秒钟就能精准地摘下一株苗，超方格的铺设机，效率提高了10倍以上。我们就是要靠科技赋能，把扩边的速度赶上来。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计划完成生态治理面积1000万亩，其中人工造林100万亩。今春，新疆已完成67.56万亩。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疆森林覆盖率将达到5.96%，阻击战区域沙尘天数再减少30%以上，强沙尘暴频次下降50%，农牧民人均收入力争再翻一番。
1: 每一个农牧民都能算出一笔账。家门口的林子，让我们的羊有了饲料，让我们的果品卖出了好价，让沙粒淘金成为现实。
2: 今年截至6月11号，新疆消费品已就换新政策累计申请补贴141.3万台件，带动消费117.2亿元，释放出超乎预期的乘数效应。
3: 消费活力的乘数效应呢，首先体现在家电市场。最近呀，新疆新推出了一项补贴，一口气覆盖了10类智能家居产品。这一次的智能家居换新补贴和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呢，互不重叠。
4: 包含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还有我们的扫地机器人、洗拖一体机，还有2类的适老化的产品，当天领，当天就能用，最高1500元。
5: 为了让补贴直达快享，卖场把服务链拉长了一截，旧家电上门评估、免费回收、补贴现场抵扣，一站式搞定。
6: 房子也是刚装修好，本来呢扫地机器人跟洗碗机呢也不在我这次这个购买的一个计划里面，但是因为力度太诱人了，2项也加到里面。
3: 家电换新热度不减，汽车以旧换新同样跑出了加速度。按照国家现行补贴标准，报废旧车购买新车最高可以补贴20000块钱，转让旧车购买新车最高可以补贴15000块钱。
7: 想换一个纯电的车，有个20000多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
5: 新疆启动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直接买新车也有福利，让原本犹豫的人更有换新底气。消费者在疆内购买5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私家车，通过云闪付就能申领消费券，买燃油车领3000元券，买新能源车领4000元券。各大汽车 4S 店也同步升级服务，旧车核验报废，新车选购，补贴申领一站打通。
8: 现在大多数人来买车的其实还是这个置换和报废的居多一点，占到了70%到80%。
5: 记者从正在举行的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了解到，上合之数数字技术培训1000人目标顺利完成，标志着上合组织国家数字人才培养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个项目2023年5月启动，依托克拉玛依区位和数字产业优势，创新构建政府统筹、企业主导、高校支撑的协同培育模式，搭建起理论实操、线上线下研学产业一体化教学体系，围绕算力网络、人工智能等设置课程，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数字人才培育阵地。截至6月，已举办13期专项培训，覆盖22个上合组织国家，累计培训1040人次，搭建起跨国跨领域数字人才交流网络。
9: 人才培养对跨境数字合作至关重要，我们也将派人到克拉玛依学习，重点对接远程会诊、大型手术线上协同诊疗等医疗合作项目。
5: 接下来，上合支数项目将全面升级培训体系，拓展学历教育、职业教育、技能认证等多元培育模式，推出定制化研修、跨国上门送教等服务，进一步提升培训效果。日前，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举行5场专题会议，聚焦经贸合作、农业科技、互联互通、文旅资源推介、教育合作，推动各方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共建提质升级的环阿尔泰次区域合作新格局。
10: 阿勒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得非常好，我们双方探讨了相关旅游线路的规划，同时推动更深层次的经贸投资合作。
5: 专题会议上，各国政企代表立足本国及地方产业发展短板与目标，精准匹配合作资源，找准共赢契合点，围绕产业共建、项目落地、资源共享等内容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
11: 房子很好的平台，聚丙烯树脂，我们正在建的甲醇，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填补他们这些国家的工业空白。
5: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推动新疆自贸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建设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作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的亳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分别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了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有力推动了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开放平台功能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

0: 区引领各联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1: 除了协同创新、错位发展，联动创新区还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重点围绕产业高质量发展、物流枢纽建设、跨境经贸交流合作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与三个自贸片区形成了三加五开放新格局。这家位于昌吉国家高新区的卫生制品企业，就依托昌吉州与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空港区协同构建的公铁联运大通道，把以往需要十多天的跨境过货周期压缩到如今的4天。
2: 我们在报关、报检、物流运输等环节更加高效便捷，政策支持给力，我们敢开足马力生产，大胆拓展海外市场。
3: 听完这场政策吹风会，最大的感受是各联动创新区不搞同质化发展，而是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开展差异化探索，并精准对接开放政策，走出特色化发展路径，将自贸试验区的试验田功能拓展为示范带，从而带动全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整体推进。
4: 湖南省在医疗人才组团试援疆中创新举措，通过以院包科对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实施精准帮扶，推动医院在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显著提升。
1: 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患者周忠光来到这里复查，各项指标一切良好。去年，他因心脏疾病需要做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经过湖南援疆医生和本地医护人员的治疗，顺利康复。
5: 现在家门口就有湖南来的专家，治疗效果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差。
1: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由位于湖南省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通过以院包科形式进行精准帮扶。以院包科就是充分发挥湖南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优势，精准对口吐鲁番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科室，集中力量在人才培养和重点专科建设上进行针对性帮扶。目前已有湖南多家三甲医院对口帮扶吐鲁番市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妇产科、儿科等六个重点科室，从人员派驻、技术支撑、设备投入到人才培养，提供全方位、全链条帮扶。
6: 湖南援疆专家的手把手的带教，妇科诊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本院医生已能独立完成较复杂的3-4级手术。
1: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还与湖南省多家医院构建起远程医疗渠道，持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破解疑难病症诊疗难题。
7: 将湖南省的先进诊疗理念与技术带到吐鲁番，加快本土心外科专业人才梯队建设，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8: 这段时间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手工新疆小羊收获万千粉丝，成为当季顶流文创。一只只小羊搭乘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的同时，也带热了更多本土好物，吸引了各地游客，成为了新疆旅游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
1: 圆溜溜大眼睛，蓬松卷绒毛，身披爱德莱丝绸，头顶缀着彩羽宝石小礼帽，一句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跟我回家吧的趣味文案，让这只手工量身装扮的小羊在社交平台爆火，引得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乌鲁木齐排队打卡选购。从早到晚，首座摊主阿卜杜拉艾米日拉的摊位始终排着不少游客。
9: 从室外搬到了室内，目前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12:30。大家要放心，我会给你们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
1: 手工量身装扮，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旅途纪念，让游客买下的不只是玩偶，更是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这也为当地文创产品的经营者提供了新思路。
10: 拓展一些除了小羊之外，大家可能还会喜欢小骆驼、小马等等。有人已经艾特我们，能不能给他们 DIY 小囊啊之类的，或者是我们现场的小毛驴，后续我们会给大家一并推出。
1: 饱含地域寓意的小羊也实实在在带火了各地旅游经济。在阿勒泰市，当地文创商家把本地民俗元素融入其中，打造阿勒泰版小羊，同时配套开发了城市风光书签、岩画手作等周边文创，受到了各地游客的欢迎。
11: 我之前在网上就刷到过这种新疆小羊，一直特别喜欢。这次来阿勒泰旅游呢，没想到线下能够看到本地的特色款，小羊的装饰呢也特别的别致，特别有纪念的意义。
1: 在喀什市这家新疆特产店里，店主杜玲正在向

0: 各地网友介绍手工小羊，新疆小羊出疆的同时，也顺道把本土好物带出了新疆。
1: 新疆的富贵小羊羊出圈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关注到了我们的新疆特产，他们通过买小羊羊的同时呢，也买了很多其他新疆特产。
2: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文创有温度，文旅有活力。近期手工文创新疆小羊火爆全网，区别于流水线量产的标准化商品，新疆小羊主打手工定制加沉浸式体验。这份参与感、专属感，让玩偶不仅是一件玩具，更成为人们与新疆情感连结的载体。这份温度与文化辨识度，契合了当下大家追求个性化、有内涵消费的需求。而热度的背后是新疆人的真诚底色，每个人都是家乡文旅最珍贵的活名片，愿更多文旅从业者守住本真，放大体验，沉淀产业，凭借独特性走出自己的路，让更多人读懂新疆的美好和新疆人的温暖。
3: 今天，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在吐鲁番举行，50多家区内外优质文旅餐饮企业现场纳闲，提供1600多个岗位，涵盖景区运营、酒店管理、特色餐饮、文旅文创、旅游运输等多个领域，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引才服务。
4: 每年旅游旺季都是我们用工最紧缺的时候，这次专项招聘会非常及时，针对性很强。
5: 招聘会岗位特别多，酒店服务、餐饮服务这些岗位都很适合我们本地年轻人，我已经和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
6: 马纳斯县种植户桑瑞扎根戈壁种植葡萄，在耕耘绿意的同时，也为乡邻铺就了增收致富路。
7: 我叫桑瑞，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六户地人。10年前呢，在自家的180亩地里头呢，种上了新玉葡萄。刚开始我们种的时候呢，不懂技术，头一年成活率连20%都没有。我们镇上呢，请专家，真的是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去种葡萄。如今呢，我们的葡萄呢，单粒呢能达到20克以上，平均下来都是在21到23的这个糖度。江内外的客户呢，到7月份。都到我们这来采购。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亩效益呢能达到5000元左右，每年呢也能给我带来5-60万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自己富了不算富，我们现在也带动了2000多人次的这个农村劳动力，人均呢那增收12000块钱。对于我来说呢，幸福就是我们的葡萄呢长得越来越好，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呢越来越鼓，生活呢就像我们的葡萄一样，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2: 下面请看简讯。
3: 为期2天的第11届新疆中亚地区妇幼健康论坛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科研院校的学科带头人，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医学专家探讨行业前沿技术与临床实践难点。第5届全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今天闭幕。本届竞赛分为文科、理科、医科、工科和思想政治课专项组5个竞赛学科，120名教师进入决赛。最终，各学科的1等奖选手将代表新疆出征第8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
0: 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足球赛项6月9号到12号在乐浦湖县举行，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和各产业工会的19支职工代表队参加了比赛，采用小组淘汰赛制，累计进行35场比赛，并决出最终名次。
6: 节目最后走进库车市康村湿地，看草木葱茏，诗意田园。

晚上好，来看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降雨的情况。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的大部区域，以及伊犁河谷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亳州山区、昌曲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伊犁河谷、阿克苏地区东部、巴州局地有暴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中到大雨仍然出现在伊犁河谷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昌曲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局部区域，以及亳州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局地，伊犁河谷、阿克苏地区山区局地将会有暴雨出现。相关部门要注意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大风方面呢，未来两天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部区域可能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未来两天呢，高温也不容小觑。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明天首府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5级，你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请您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21到29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30度。石河子小雨，22到31度。昌吉多云，23到32度。吐鲁番多云，30到45度。哈密晴转多云，22到38度。塔城晴，16到32度。克拉玛依阴转多云，24到34度。亳乐多云，17到32度。伊宁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库尔勒多云转阴，26到37度。阿克苏多云，20到32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8到32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阿拉尔多云，20到35度。和田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小鹿，这每年一次的体检你都按时做吗？
1: 那必须呀，因为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嘛，所以每年的固定体检已经成为我的固定任务了。而且啊，我不光自己去检，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
0: 那定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那每次在这个体检选项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
1: 您说到这个我就犯愁了，每次体检的时候在选项目的时候，我都会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有时候我会看着别人选这个啦，我也跟着选。有时候呢又会觉得贵的套餐好像更全面，就直接选最贵的。也不知道这些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反正体检我做了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其实这种困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体检是好事，但是选错项目或者是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花了冤枉钱，甚至你会成功的避过真正要该查的一些项目。
1: 那丹鹏哥啊，你说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体检才能够既全面又不浪费钱呢？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体检部副主任杨小平。有请杨主任。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杨主任您好，哎呀您可算来了，今天我关于体检的这些困惑可就靠您给我支招了。
0: 小鹿把你已经盼了好久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健康啊，大家都会每年的去体检，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些人这个选项啊不会选，这个结果就差强人意了，可能是一次无效体检。大家可能对于定期体检很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体检比常体检更重要。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说的每年的常规体检呀，并不是我们例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呢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必备之路。所以呢我们做健康体检主要的目的呢是替您管好健康，促进健康，我们能够抓住您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遏制住您健康的下坡路，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体检最主要的目的。
0: 你看现在我们也搜罗了一些常见的体检误区啊，第一个是盲目追求高端检查。
1: 因为我总觉得高端检查嘛它可能要贵，贵的是不是
0: 贵就是有效的啊？
1: 也不是，是不是更全面一点，就是它既然贵就有贵的道理吗？
2: 主持人表达的这个误区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的误区。我们的高端检查并不是在堆叠项目，我们要根据您既往的病史，根据你的一些想体检发现的一些疾病的风险，给您组装合适的体检套餐和体检项目。所以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高端，要选择适合您的远远更重要。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可能20多岁，有一些疾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体检高端体检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这个检查的因素，就浪费我的钱了。
2: 对，可以说是过度检查了。我们的第一个呢是不要过度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只查某一些项目，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的基础项目之上，再增加性的进行相应的个别的检查呢，才能够将你的身体进行全面的一个有科学性的一个评价。就像咱们的汽车到 4S 店去保养一样的，它肯定有一些基础项目，有一些基本的步骤是必须要让您为您的行车安全去做保障。那我们的健康体检也是一样，基础体检项目是为您的基本的生活健康去做好它最基本的保障。
0: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体检前不守规范影响结果准确性。这就让我想到有些男同志啊，这个前一天晚上喝点酒，明天体检没事，结果体检结果可能就会不准确了。
1: 还有就是医生说体检之前不能喝水，要空腹，但是可能早上觉得喝一口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这呢确实是我们体检前注意事项的一个小误区。我们体检前三天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啊，我们尽可能的头一天不要喝酒，因为酒精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一些肝脏功能的一些反应。我们所说的空腹不是一口水都不能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有常见慢性病的人群，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群，你那一小口水把您的相关的药物服用完再来体检，这是一个必备的啊。当然你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把您的降糖药品带上，我们在做完空腹检查之后及时的把药品进行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检前的过程当中呀，我们这个水其实也很有讲究啊。我们其实喝够150毫升以内的水对体检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可是一定要规律用药之后咱们再来做相应的体检是更安全有效的。
1: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提到了一点点关于检前准备的事项，还有没有其他要准备的呢？
0: 其实我们做体检之前呢，第一个我们就一定要遵医嘱，体检前三天我们不要过量的去暴饮暴食呀，我们不要去饮大量的饮酒，不要破坏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当然还有关键的就是体检当天你的着装也要很注意，不要穿很繁琐的衣服。做心电图的时候会让您暴露一下您的这个脚踝手踝啊，尽可能的不要穿一些连体的衣服，可能在您操作时候比较方便。当然还有些人会有戴首饰呀或者项链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您尽可能不戴。更关键的一点，做体检当天早晨不建议您进行晨练啊，早晨的跑步呀锻炼尽可能的少，因为您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会让您的一些小便常规的这个结果会发生一些小的这种异常，会对我们后续对报告的解读呢会造成一些误区。
2: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盲目套用他人体检套餐，就是我去了以后，查什么我不知道，别人都查啥啊？来就来这个。
0: 这就像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选择的，就是跟风的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其实是有按年龄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疾病风险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我们一些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去推荐的项目，还有一些呢是根据您的职业相关去推荐的项目。其实这里面门道也挺多，
1: 所以以后家人和朋友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提醒他们不要盲目跟风，要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医院，尤其是我在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那您说紧张的因素怎么样去缓解一下，以免它影响咱们结果的准确性呢？
2: 但是一个心理问题啊。
0: 对，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阈值其实是从60到100次每分，它在这个长区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呢对我们一般成年人来讲，我们在紧张过度的时候，比如说您平时心率在70-80，它可能会稍微高，可能到90到100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您会发现做心电图的时候你刚开始会紧张，我们的医护人员会让您平躺之后呢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个电极接好之后让你深呼吸休息一会儿，其实我们那个过程就在监测您的心率的情况，所以这大可放心。其实有很多我们体检的客户一来呀，直接就跟我们的医生说，哎呀今年我就不做一些小项目了，哎，我就直接做 CT 核磁胃肠镜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们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我们观察的指标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一些基本项，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尿常规、我们的一些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项目里面的指标的变化。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从这些指标的逐年增高它才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在做高端项目或者做一些精细化的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不能放弃了基本项目，在基本项目情况下再做高端项目，这才是一个全套的比较全面的科学选择项目的一个关键。
2: 其实我特别好奇，您每年应该也是要体检的，您会怎么选呢？
0: 其实我们的选项目真的就跟我们在说的这个平时吃的饭有点像。您看啊，我们的一就像每天我们吃的这个米，我们的 X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吃的这个水果，就不管你今天想吃什么，你那个E一定得有。我们的 X 项目，我们家里面有心血管的家族病史，所以呢我呢就增加了心血管的检查。而且呢由于我们的工作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呢我们的经常也是饮食不规律，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今年增加了胃肠镜的检查，我也了解了一下胃肠肿瘤发生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哎，我也增加了一个碳十三的一个呼气检测项目。所以呢我觉得心血管和肿瘤镜项目对于我40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2: 你看我总结一下， 下哈。杨主任这个体检呢，就刚才这几项啊，很有针对性。第一，针对年龄；第二，针对家族遗传；
1: 对，
2: 第三，针对工作性质；第四，针对饮食。
1: 没错，
2: 加了这几样。这就很有针对性了。
1: 对，
2: 那我们平常人在体检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项，才能既能做到高效体检还省钱？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格检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您监测您的血压，我们还会给您做您的腰腹围的一个检测，它看的是我们身体全部的一个基本情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抽血的检查。那这个部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做血常规，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最基本的三大系统它是否都健康。首先白细胞系统，它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炎症入侵啊，病毒入侵，它就会有一些表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红细胞系统，就看我们有没有贫血，尤其女同志啊，有没有一些贫血的情况的发生。第三个系统呢，是我们的血小板系统，我们看我们有一些出血的风险呀，或者一些凝血的这个高风险，通过血常规就能够判到这些问题。那这中间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查，就大家所熟知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尿酸啊，这呢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化的检测项目，来评价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运行的是否合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第三个基本项目其实就是我们的仪器设备检查，心电图、胸片或者是肺部的低剂量的 CT 啊，这呢是我们的仪器设备。还有个最关键，就是大家在体检做的最多的、等的时间最长的，我们的超声检查啊，我们的空腹、肝胆胰脾双肾。那男性呢有我们的前列腺膀胱，女性呢有我们的乳腺和我们的妇科的检查。当然针对女性同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妇科检查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刚上面所指的五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那个一，它已经很全面了，它把你的从头到脚很多的一些指标呢都把它精准的涵盖进去。这呢也是通过一个面儿的检查去把我们整个健康去做一个基本的摸底，所以呢这一定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基本的检测项目。
1: 像主任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基础的项目，我发现他也把这个项目分成了男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女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
2: 都具有针对性。
1: 对，那除了这个性别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咨询到您的有没有一些家族病史，第二个呢，您自己既往有没有发生一些疾病的风险啊，我们来综合的判定之后呢，给您来勾选那个 X 的项目。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心血管系统既往家族会有这些病史，会给您加动态血压的检查、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您的24小时的这个血压和心电的情况。那如果您家里面有这种脑卒中的病史，对您加强进行一个血管的筛查，或者心脏的造影的这样子来看心脏和脑部血管的病变。咱们像老师呀，或者一些长期站立的工作的工种的人员呢，会让您看一下上下，尤其是下肢的静脉血管，它有没有可能有血栓。就是咱们会经常听到的有没有静脉曲张风险的可能，所以那么会根据职业呀、年龄呀、家族病史呀，来综合的选择 X 的这个检查项目。
1: 明白了，说的太详细了，丹鹏哥，以后咱们俩体检的时候可就不会再晕头转向了。
0: 其实我们在做的基本检查项目呢，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广撒网，那慢性病的风险筛查项目就是我们的精准捕获了。
2: 你看，从学龄前到青少年，再到我们成年后的各个阶段，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检项目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的年龄段，这些年龄段都要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呢？具有针对性的。
0: 那咱们来看第一个年龄段，我们在学龄期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其实这个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呢，他正在处于生长的一个发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应该关心孩子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呀、视力的问题，尤其是有没有营养不良性的贫血，就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重点关注的是生长发育相关的指标。那第二个呢是18到30岁，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青春期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那这部分的人群做的体检项目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加上甲状腺功能。然后女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乳腺我们的妇科检查，男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上前列腺炎的一些筛查的项目。整个呢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一个整体身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 X 光片去看肺，当然条件允许，我们就可以做成低剂量的肺 CT 的检查啊，还有心电图。那 再往下看，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到了一个30到40岁，其实这部分的人他会面临的一个工作的压力，而且他会面临着一个就是生活的这个不规律，由于工作和生活之间在找平衡。那这个时间段的人群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的前期人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年做一次体检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增加血管类的筛查。第二个呢，要增加我们这些胃肠早期的，比如碳13、14的一些检查。再下去，我们的年龄到了40到60岁，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已经是我们慢性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且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在这个疾病患者当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我们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比如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比如我们的尿里面有没有微量蛋白，我们的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等等的，我们就要精准的进行一些进一步的筛查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年龄叫45岁，45岁以上的人群就要进行肿瘤的早期筛查了，不管是胃肠肿瘤、肝脏的肿瘤，还有我们的一些常见的那些肿瘤呢，都要进行筛查。那在这再敲黑板的一定是胃肠镜的检测，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在45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进行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去早期的判定我们胃肠癌的一些风险啊。那最后一个人群其实是我们的60岁以上的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人群呢，你的人生已经过到了可能退休的年龄段，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是这个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一定是要关爱他们的身心。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在骨质疏松呀，我们在一些这种易患疾病上呢，要对老年人进行更多的关爱。所以呢，其实每个年龄段它既有一些基础项目，它又有一些迭代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呢，只是我们的所说的一个共性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列组合。更多的希望大家呢，是通过每1到2年的体检，能够把身体的基本的一些脏器呢做一个循环的筛查啊，这是最好不过了。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筛查，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不同年龄段之间男性和女性有没有格外需要注意的不同的筛查项目呢？
0: 其实您看，我们男性同胞最关键的他的检查项目，其实一个就是肝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对于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一定会建议您要做 AFP 看肝脏。第二个呢，是有条件的机构啊去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肝脏的弹性，去看肝纤维化的情况。我们不要等到疾病达到了肝硬化的水平，我们再去肝硬它。还有就是前列腺，由于咱们长期的工作原因，可能会坐的时间久，可能会由于饮水时间少，每天的摄水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我们前列腺肿瘤的一些风险啊，这是男性的。那女性同胞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宫颈和乳腺啊，其实我们在不管是您在年轻时候，还是育龄期，还是在我们的更年期，这些脏器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已婚之后，我们不光是做常规的妇科检查，我们要进行一个 PCT 的检查，看宫颈的这个形态学的变化，我们还要进行 HPV 的检测。我们现在及时会建议您去接种 HPV 的相应的一些疫苗，它是可以对我们的宫颈癌有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2: 那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我们体检都是一年一次还是有所变化？
0: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检的频次应该越来越频繁，这才比较合适。我们在18到30岁呢，如果有条件，至少每2年要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身体在变化。但是对于随着年龄在40岁、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呢，针对某些检查异常的指标，我们可能进行的体检的频次还都不一样。
2: 特别过了40以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指标可能会出现异常，但是没有大问题。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异常指标，在每年一次体检之外，还要多次进行检查。
0: 对，我们就应该是在常规的体检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多次的这种筛查，进行多次的这种定期的复查。这就是我们经常医生会给你讲的随访和复查之间的区别了。我们在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呢，是我们这个指标在发生疾病之前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疾病是这样，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被我们突然发现的而已。
1: 说到这个指标异常啊，我可太有同感了。就是我每次体检完之后，看到那个体检报告上面都会有一些向上的箭头、向下的箭头这种异常的指标，然后我就会特别心慌，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儿出了问题，那儿出了问题，就很害怕。那针对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检后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如何科学规范的去阅读和去查阅您的体检报告。不是体检报告 告上有箭头，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血脂检查项目，尤其是我们的主持人二十多岁，当您发现您的高密度脂蛋白的箭头往上走了，恭喜你，高密度脂蛋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代谢血脂的蛋白，它越高，对我们的动脉硬化的早期的防治和逆转是有好处的。哎，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它的箭头如果是

0: 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我们的早期的这个疾病风险也会越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血脂报告单呀，你的箭头有高高低低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越高，低密度脂蛋白越低，哎，这就是一份非常好的完美的一个血脂的报告。大家呢也要认认真真的去阅读我们的体检报告。当然我们现在的体检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人来的时候他所患的疾病或者所获得的一些不同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叠加的。就你要这个人得了心血管的风险，他可能同步的冠心病呀、血脂呀、血糖都会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健康管理就要做 MDT， 就是把多学科融合到一起。我们希望给您一个建议呢，能够让您的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去控制，而不是哎冠心病只看冠心病，高血压只看高血压。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在我们的 MDT 专家的协作下，能够拟一份很和谐的体检报告。当然，这中间一定是体检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个双向的奔赴。这样才会让您更好地控制住您的健康的危险因素。
1: 您刚才说到40岁以上在体检项目当中一定要加到一项就是胃镜，那说到胃镜其实很多人蛮担心的，因为怕疼嘛。
2: 那如果说我不想做胃镜的话，有没有其他更基础更便捷一点的检测的项目呢？
0: 这还真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去看您的胃里面一个无形的杀手，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幽门螺杆菌。它呢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方法可以做筛查，没有疼痛。
2: 那我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方法呢？这么便捷。那快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0: 碳13的检测的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耗材，首先呢它上面有一个0分钟，这还有一个30分钟、
2: 对，我也好奇这0分钟30分钟是什么意思呢？
1: 30分钟很好理解，就是过去30分钟，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0: 零就是还没开始嘛，从现在你吹气开始计时间计半个小时、就是空腹和30分钟之后的一个结果。中间为什么有30分钟？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那因为我们要喝药水，所以我们做碳13的检测项目呢一定要先抽血。我们把抽血项目做完了，哎，我们就到碳13室。我们的医生呢首先就会给您给一个0分钟的袋子，您把它打开，这个时候您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的状态，把它打开，深吸一口气往里吹，就跟吹气球一样的把它吹饱，咱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2: 很好吹，我以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吹完呢。
0: 这呢就是我们0分钟咱们吹好了这一袋气体，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仪器上进行一个检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瓶盖里面给大家加上大概50到80毫升的这个温水啊，把这个溶剂把它稀释掉，然后呢咱们的体检者就现在把它喝掉。喝完之后呢我们就计时间半个小时，咱们再同样的再来一袋吹气，时间一定要打半个小时，不能太多也不能不够，因为我们喝完这一个激活剂呢它需要在我们胃里面进行一个反应。我们主持人可以再试一下这个30分钟带气，您看看怎么吹也一样。30分钟时间到了，您再到检查室扭开盖子，深吸气使劲往里吹，把它吹开，然后快速的把盖子盖上。好，按下去就可以了。对，它就已经盖紧，因为这个袋子它设计过了，它不会让气体反流。好呢，我们呢就会把这两袋气体呢就会拿到机子上去进行检测。其实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对身体没有辐射，而且这个药水呢其实是一种激活剂，它中间没有对身体有害处，所以我们的儿童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
1: 这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刚才这是咱俩两个人吹的。
2: 对，
1: 那实际上在吹的时候这是一个人吹的，空腹前
0: 30分钟，
1: 吃完药以后30分钟吹的。
0: 对，
1: 然后两个最后进行检测对比。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药水呢它就是一个激活剂它就会在我们的胃里面发生反应了之后，等你吹出来那个气体里面就会含有相应的这个物质，在我们的30分钟里面就可以检测出来。根据检测的浓度的高低，我们就能知道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这个强度有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结果。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检查胃，但是让您做的是一种呼气试验。当然它的检查结果我们如果有异常还要进一步的去做胃镜的一个检测，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我们在胃癌这个疾病进展前的一个最大的元凶，
2: 其实它也像是一种更基础的检查。
0: 对，
1: 到了45岁以后，建议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做一次胃肠镜，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年龄段，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的评估。当然如果您45岁做了一次

0: 胃肠镜没有发现有息肉呀，有其他病变的情况，其实可以3到5年之后再进胃肠镜的检查就可以了。胃肠镜检测并不是年年都要做，要根据您的发现的病变的情况，我们来判定。
1: 嗯，哎，那我们平时在做尿检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医生会说取尿中样。那什么叫做尿中样？就哪个阶段是尿中样呢？
0: 什么叫中断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初断尿是不能用的，就是因为咱们有些人可能运动啦，或者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尿道壁的轻度的破损。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早期冲刷出来的内容一般都是我们尿道壁的一些杂质，要把它排掉，可能我们会出现，哎，尿里面会出现潜血，尿里面会出现白细胞。中断尿是比较干净的，中断尿我们尿常规主要看什么？还是看白细胞、红细胞和尿里面的一些蛋白的情况。所以呢，中断的这个干净的这个尿液可能会对我们的检测结果更有意义。建议大家去留小便的时候先提前把手洗干净，其实手部的细菌是非常的多，它要是不小心放到了尿杯里，再倒到我们尿管里的时候，其实那个白细胞的高我们要去判定是本身的高还是外源性引起来的高。所以为什么叫晨起清洁的中断尿，它是这个作用。
2: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哈。今天我们从体检的重要性、常见误区，到科学选项4大技巧，再到不同人群的这个推荐项目，那通过这些内容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体检啊，不是花多少钱做多少项目，而是要选对项目，精准筛查，这样我们的体检才更有效，同时不花冤枉钱。
1: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选项目的时候啊，再也不用盲目跟风了。定期体检呢，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选对项目，我们才能让这道防线更加的牢固。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检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4: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告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

0: 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和倾心。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1: 他生逢乱世，却用诗意的文字书写对世界的深情，构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湘西世界。他是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一生创作结集约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他也是中国当代纺织考古学、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独特视角填补了中国文物研究的诸多空白。1933年盛夏，北平西城达子营28号院的老槐树下，一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就是沈从文。此时的沈从文受邀到北平从事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接手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一年的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住在达子营28号的小院里，在这里沈从文开启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创作。
2: 1934年呢，是沈从文个人生活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候，创作上也是日渐的成熟，但是他自己心里说啊，他想去创作一点跟目前生活相反，但是跟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感情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纯粹的诗，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写编程。那么写编程的中途的话，他实际上回了一趟湘西，因为他母亲生病。
1: 1934年1月，沈从文踏上回乡的旅程，去探望生病的母亲。此时，国民政府正在对苏区进行第5次围剿，甘军和黔军也因争夺烟土过境税不时发动战争，路途极不安全。为免除担心，他和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他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些书信后经过整理增补，成就了沈从文的经典散文《湘行散记》，也成为散文集《湘行书简》《湘西》小说《长河》的基础素材。阔别11年后，沈从文第一次回到故乡，眼前的故乡既熟悉又陌生，他的心中充满惆怅。
0: 毫无可疑，我对于这条河中的一切，经过这次旅行可以多认识了一些，此后写到它时也必更动人一些，在别人看来我必可得到更成功的语语，但在我自己却成为一个永远不能用骄傲心情来做自己工作的补给的那么一个人了。
3: 1930年代，这个时候的湘西在经过了这种战乱之后，军阀割据当中，他一方面商品经济的侵入，地方传统完全的割断，所以他呢就面临着经济的萧条、人性的衰败等等，这些让沈从文更加感觉到了这样一种对于家乡父老的忧患。
1: 此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积弊日深，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湘西虽然地处偏远，但也未能幸免。于是沈从文将编程构建成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
0: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
4: 离城一里左右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管理这渡船的老人。
1: 故事发生在湘西的边陲小镇茶洞，

0: 美丽善良的少女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以及一条黄狗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这里的人们淳朴友善，是一个没有利益纷争的世外桃源。
1: 不要钱，你拿着吧，
2: 不要钱，伯伯，
3: 不要钱。
4: 沈从文他写的是老百姓、水手、摆渡人、农民，尽管沈从文的文字他会给你一种诗意的美感，但事实上在这个诗意的底下，那些小人物的细碎的甚至是悲苦的生活，他们仍然能够坚韧不拔的生活，仍然能够快乐的生活，谨守着自己做人的本分，给别人以善意。
5: 湘西的这种声音状态有很多具有感性的力量，他就把湘西日常生活世界里面美好的一面当作解救现代社会的一个弊端的参照。
0: 在编程中，沈从文用极优美的笔调勾勒出一个世外桃源与一群正直善良的人。他写翠翠的单纯美好，写湘西人以歌求婚的文化习俗，写山民的温顺善良，写外公和翠翠祖孙的相依之情。然而在这个古朴诗意画卷中，铺陈的竟是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传总顺顺两个儿子天宝、罗宋都对翠翠一见钟情，决定以歌竞争。天宝自知唱不过，离家下河远行，不幸落水而亡。
6: 要吃饭。
0: 罗宋在爱情和亲情的愧疚中离开了岔洞，不久老船夫也撒手人寰，独留翠翠守着渡口，等待心上人归来。
7: 翠翠的这个命运的话是具有悲剧性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湘西文化的象征。那么沈从文曾经还引用过《楚辞》当中的一句，叫做“鸾鸟凤凰日已远兮”，就是翠翠的话就像这样的一只美丽的凤凰鸟，但是呢，它会渐行渐远在历史当中。
8: 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为翠翠唱歌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0: 沈从文塑造了一个悲情的结局，又忍不住留有一丝希望。1934年，编程连载于《国文周报》，遥远的湘西世界像一缕清风，给都市的读者开辟了一方净土。
4: 编程可以说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个新的世界是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书里边没有的。我就记得对翠翠的那个外貌的描述，说她的眼睛就好像是山野里的小鹿一样，那么干净，就是所有这些其实对于城市里的能够阅读她的文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另外的世界。
0: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府为保文化命脉，远赴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沈从文辗转多地，到达昆明，与杨振声一起编纂国文教科书。1939年6月，西南联大聘任沈从文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南下西去昆明途中，沈从文途经家乡湘西，此时的湘西受到巨大冲击，也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成为中国战时西南大撤退的交通大动脉，许多机关和难民从湘西经过。当时因为一些流言，有人把湘西视为匪区，为改变人们对湘西的认知，沈从文创作了散文长卷《湘西》和长篇小说《长河》，他要人们了解

0: 真实的湘西。
1: 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耻辱。每个人都有抵触这羞辱的义务。日月更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
2: 沈从文的作品折射出中国二十世纪从苦难走向新生的这个艰苦的历程，也完善了在二十世纪啊对中国形象一个立体的建构。
0: 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1946年8月，沈从文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此时的北大准备创办博物馆系，并建立博物馆。沈从文对这项计划倾注热忱。
3: 他把他自己在西南收集的好几十种漆器、瓷器都捐出来了。他认为自己做过研究之后啊，这些东西就可以放入在博物馆里面是最好的。
0: 1949年8月，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人们的生活迎来新的篇章。此时的沈从文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
3: 他当时主要负责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就是午门那个地方，既是解说员，又是文物整理员，他身兼数职。
0: 此时的沈从文已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文物研究，他在午门楼上转了10年，接触了数十万件珍贵的文物，他往返库房、陈列室、书籍之间，将文物研究的实物和文献互证追根溯源，编辑成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如《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此时，沈从文从文学家成为了历史文物研究家。
4: 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流传都说沈从文从一个文学家一夜之间又成为文物学家，非常传奇。他这个文物研究是要早于他的这个文学创作，在这个湘西的时候给这个陈巨珍做文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文物研究。他到了北京以后，他仍然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除了养家以外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他都买了文物。按他的话说，是要用这个生命去拥抱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文物事业。
0: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学生的时候，他跟我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沈先生能从物中看出人。他关心的不只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是人。我曾戏称沈先生所从事的是抒情考古学。
3: 汪曾祺先生呢，之所以把他用这个抒情考古学来去概括他呢，实际上是对于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特点进行了一个概括。他对于这个文物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是仅仅就是从形式来进行研究，而是当作一个具有生命的一个形式。他一直都是用这个小说的这种笔触来去观察，然后运用了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里面去，所以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都是保有深情。
0: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应该编著一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书籍。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就落在沈从文手中。
5: 他经常会说，这项工作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担负起这些个责任。他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种，就是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
6: 沈先生73年给我的一封信，他很客气，称为杨禄帝。这里面谈到了当时我们感兴趣的书法的一些理论的问题，他也提到了

0: 他的服饰史研究资料进行的情况。
1: 杨璐是原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1973年至1976年，当时只有20出头的他，曾被沈从文抄写书稿，将沈从文习惯撰写的行草抄成行楷。
0: 我有时候一篇稿子要抄好几遍。

0: 增补，甚至于他这个稿纸已经写不下了，他就在稿纸旁边再贴上其他的纸，在那些纸上再写。当时他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他那一间小屋子根本容不得我们更多的人在那里坐，他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放着资料。我给他抄稿子，我知道他一天能写10000多字毛笔的草书，这是我们所很难想象的一个老人的状态，简直我觉得他是在拼命。
1: 1981年，沈从文历经17年，终于完成了这本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服饰研究的空白。全书共25万字，700幅图，对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书中所叙服饰，但又不以服饰所论之。一经出版，外交部便将这本书作为国礼赠送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国际友人。
2: 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启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这个先河。
3: 所有要关注中国古代服饰的人都会从这本书看起。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之前比如说我们谈到古代的服饰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从文字出发，还有一些传世的图像资料，但他这本书是把文字、传世图像还有文物结合在一起，解开了很多原来我们单纯看书看不懂的东西。
4: 他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的。你比方说元代的纳什诗，也就是织金锦了，明代的时候就没有了，他觉得这不可能，他说历史虽然有些变化，但一定要客观存在。那么他就通过长时间的这个研究，他找到了明代依然用而且也在生产，只是不叫纳什诗，叫织金。他是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研究，所以他取得的成就呢是非常的真实，而且也非常深入，也非常令人信服。
1: 此时的沈从文已年近80，他每日安静地坐在桌前，完成了一个个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贡献的研究。
4: 我说沈先生，我说您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想向他探讨成功的秘籍是什么？沈先生当时他就说，没有别的秘籍，他说就坐得住，耐烦，收集资料要耐烦，回来以后鉴别资料、研究资料、写文章更要耐烦。
0: 他给我影响最大的两句话，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看一个人在自己单位里所处的位置，你要看你在整个社会上所处在什么位置。第二点，你不要看你眼下所做的什么事情，你要考虑在100年以后你还能为这个社会起到什么作用。
1: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两条河，一条是他家乡的那条河，留过他前半生的文学作品，还有一条河就是他倾心的历史文化的长河，留过他整个生命。1982年5月，80岁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表侄黄永玉和朋友的陪同下回到了故乡凤凰。他来到文昌阁小学，曾经的逃学大王坐在同学们中间笑得像个孩子。他乘船游了沱江，还听了傩戏，婉转的曲调响起，沈从文泪流满面。
5: 住在我们的老家族那个木房子里，然后我父亲呢还特别请了高腔，就当时的那个地方戏，请他听，因为他很多文章里也写到了这个戏曲，然后他就请了一帮高腔人呢，就围在我们的院子里就唱，然后他呢就坐在一个小板小竹凳上在那听，
6: 看到那种群

0: 去创起那个歌这个戏来了，就演绎出来了，就拿手绢到那什么开啊开啊，这个老是开，老是开，开了好久，把黑人全搞死了。
1: 他就是苦练不少那个东西，和他见面了，讲的都是全部是回忆故乡。
2: 我大概是个太那是太实际的人，但是充满了幻想。
3: 1988年5月10日，86岁的沈从文于北京离世。
4: 在沈从文逝世4周年纪念这一天，
3: 1992年，张兆和与亲人们依照沈从文的遗愿，将沈从文的骨灰送回凤凰老家，一半撒入凤凰沱江，一半安葬在凤凰古城听涛山上。沈从文的墓碑正面是他生前写下的一段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四妹艺术家张充和的挽词：不折不从，一词一让，心斗其文，赤子其人。就在沈从文去世的那年，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故事片《乡女萧萧》荣获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唐吉诃德奖。编程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等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1972年，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在美国出版首部沈从文评传英文版，让世界读者了解了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中国作家。
5: 沈从文对湘西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的文坛上才出现了，或者说世界的文化长廊里才出现了一个湘西。
6: 现代作家当中，沈从文对他的家乡的影响跟改造，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是首屈一指的，没有一个作家能把家乡影响到那么大的地步。
3: 夜晚的凤凰古城流光溢彩，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作为沈从文的故乡，不知多少人是因他的文字慕名而来，寻找那片诗意的世界。

0: 直到今天，沈从文的作品依然畅销世界各地，被改编成影视剧、歌剧等艺术形式，不断影响着后世。
1: 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就是说永远的从文，是指他的这个文字啊，会永远的流传下去。
2: 沈从文开辟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另外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乡土抒情，对乡土、对地域给予了诗性的描写，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3: 它温柔地触动了人们，就是在内心深处对于自己家乡故园的那样一种精神乡愁。
4: 钱钟书先生曾经讲过，说你别看从文呢、这个人呢、那么温和，但是他的意志非常坚强，他像水一样，水慢慢滴啊，石头都会被他滴穿的。说是从文是真的是这样一个人。
0: 从湘西到北京，从士兵到教授，从文学家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物学家，沈从文以乡下人固有的坚韧和耐力，走出了一条自学成才的路，为后世留下一笔笔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宝贵财富。他的清醒、选择、坚韧，他对生命、国家以及人类的爱，成就了大家现在能够读到的沈从文。沈从文的一生仿佛是湘西山水的写照，经历了坎坷，也绽放着诗意。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艾博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2023年6月，三北67攻坚战正式打响，新疆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戴上了绿围脖。迈入15-5，新疆如何持续扩边增绿，夯实生态根基？记者专访了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
1: 张志刚介绍，按照2021至2030年三北工程整体规划，新疆规划生态治理任务超1亿亩。截至目前，环塔克拉玛干沙漠21个县市完成治理面积3079.58万亩，为15-5生态治理提质增效筑牢根基。
2: 我们现在平均的宽度都不太一致，从110米到7500米都有。15的目标呢？在主要风沙口要加厚到1000米甚至更宽，在重点防护段也要超过500米，风沙过不去，老百姓才能够安心的过日子，发展产业。
1: 锁住死亡之海是新疆防沙治沙必须啃下的硬骨头。3年来，新疆统筹上下风口、边缘与腹地、沙源区与路径区治理需求，巴州、阿克苏、和田三座专业治沙实验站累计形成234项地方治理标准、283项实用科技成果，为新疆防沙治沙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2: 在和田，这个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5秒钟就能精准地摘下一株苗，超方格的铺设机，效率提高了10倍以上。我们就是要靠科技赋能，把扩边的速度赶上来。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新疆计划完成生态治理面积1000万亩，其中人工造林100万亩。今春新疆已完成67.56万亩。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疆森林覆盖率将达到5.96%，阻击战区域沙尘天数再减少30%以上，强沙尘暴频次下降50%，农牧民人均收入力争再翻一番。
2: 每一个农牧民都能算出一笔账，家门口的林子，让我们的羊有了饲料，让我们的果品卖出了好价，让沙粒淘金成为现实。
0: 今年截至6月11号，新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申请补贴141.3万台件，带动消费117.2亿元，释放出超乎预期的乘数效应。
3: 消费活力的乘数效应呢，首先体现在家电市场。最近呀，新疆新推出了一项补贴，一口气覆盖了10类智能家居产品。这一次的智能家居换新补贴和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呢，互不重叠。
4: 包含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还有我们的扫地机器人、洗拖一体机，还有2类的适老化的产品，当天领，当天就能用，最高1500元。
5: 为了让补贴直达快享，卖场把服务链拉长了一截，旧家电上门评估、免费回收、补贴现场抵扣，一站式搞定。
6: 房子也是刚装修好，本来呢，扫地机器人跟洗碗机呢也不在我这次这个购买的一个计划里面，但是因为力度太诱人了，2项也加到里面。
3: 家电换新热度不减，汽车以旧换新同样跑出了加速度。按照国家

0: 现行补贴标准，报废旧车购买新车最高可以补贴20000块钱，转让旧车购买新车最高可以补贴15000块钱。
1: 想换一个纯电的车，有个20000多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
2: 新疆启动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直接买新车也有福利，让原本犹豫的人更有换新底气。消费者在疆内购买5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私家车，通过云闪付就能申领消费券，买燃油车领3000元券，买新能源车领4000元券。各大汽车 4S 店也同步升级服务，旧车核验报废，新车选购，补贴申领一站打通。
3: 现在大多数人来买车的其实还是这个置换和报废的居多一点，占到了70%到80%。
2: 记者从正在举行的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了解到，上合之数数字技术培训1000人目标顺利完成，标志着上合组织国家数字人才培养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个项目2023年5月启动，依托克拉玛依区位和数字产业优势，创新构建政府统筹、企业主导、高校支撑的协同培育模式，搭建起理论实操、线上线下、研学产业一体化教学体系，围绕算力网络、人工智能等设置课程，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数字人才培育阵地。截至6月，已举办13期专项培训，覆盖22个上合组织国家，累计培训1040人次，搭建起跨国跨领域数字人才交流网络。
4: 人才培养对跨境数字合作至关重要，我们也将派人到克拉玛依学习，重点对接远程会诊、大型手术线上协同诊疗等医疗合作项目。
2: 接下来，上合之数项目将全面升级培训体系，拓展学历教育、职业教育、技能认证等多元培育模式，推出定制化研修、跨国上门送教等服务，进一步提升培训效果。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推动新疆自贸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建设政策追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作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的亳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分别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了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有力推动了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开放平台功能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
5: 打造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先行区，率先推广应用新疆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成果，鼓励各联动创新区结合自身实际自主创新，推动形成自贸试验区引领各联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2: 除了协同创新、错位发展，联动创新区还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重点围绕产业高质量发展、物流枢纽建设、跨境经贸交流合作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与3个自贸片区形成了3+5开放新格局。这家位于昌吉国家高新区的卫生制品企业，就依托昌吉州与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空港区协同构建的公铁联运大通道，把以往需要10多天的跨境过货周期压缩到如今的4天。
6: 我们在报关、报检、物流运输等环节更加高效便捷，政策支持给力，我们敢开足马力生产，大胆拓展海外市场。
7: 听完这场政策吹风会，最大的感受是各联动创新区不搞同质化发展，而是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开展差异化探索，并精准对接开放政策，走出特色化发展路径，将自贸试验区的试验田功能拓展为示范带，从而带动全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整体推进。
8: 湖南省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中创新举措，通过以院包科对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实施精准帮扶，推动医院在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显著提升。
2: 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患者周忠光来到这里复查，各项指标一切良好。去年，他因心脏疾病需要做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经过湖南援疆医生和本地医护人员的治疗，顺利康复。
9: 现在家门口就有湖南来的专家，治疗效果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差。
2: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由位于湖南省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通过以院包科形式进行精准帮扶。以院包科就是充分发挥湖南3甲医院的医疗资源优势，精准对口吐鲁番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科室，集中力量在人才培养和重点专科建设上进行针对性帮扶。目前已有湖南多家

0: 三甲医院、对口邦福、吐鲁番市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妇产科、儿科等六个重点科室，从人员派驻、技术支撑、设备投入到人才培养，提供全方位、全链条邦福。
1: 湖南援疆专家的手把手的带教，妇科诊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本院医生已能独立完成较复杂的三四级手术。
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还与湖南省多家医院构建起远程医疗渠道，持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破解疑难病症诊疗难题。
2: 将湖南省的先进诊疗理念与技术带到吐鲁番，加快本土心外科专业人才梯队建设，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3: 今天，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在吐鲁番举行，50多家区内外优质文旅餐饮企业现场纳闲，提供1600多个岗位，涵盖景区运营、酒店管理、特色餐饮、文旅文创、旅游运输等多个领域，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引才服务。
4: 每年旅游旺季都是我们用工最紧缺的时候，这次专项招聘会非常及时，针对性很强。
5: 招聘会岗位特别多，酒店服务、餐饮服务这些岗位都很适合我们本地年轻人，我已经和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
6: 既有10倍城乡普通劳动力、返乡人员、退役军人的基础服务岗位，也有10倍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的用营、管理、技术岗位，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求职择业需求。
7: 近日，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评奖结果揭晓，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原创舞蹈《帕米尔的鼓声》荣获民族民间舞金奖。
3: 帕米尔的鼓声以帕米尔高原为背景，聚焦高原儿女世代手编守护家国界碑的感人事迹。作品通过灵动的舞姿与雄浑的舞台氛围，赞颂了帕米尔女性坚韧勇敢的生命姿态。
8: 鼓声呢，它会激励我们前进的步伐，还能振奋我们的人心。高原的女子既要把自己的小家照顾好，同时还要把我们祖国的边防线守护好，表达了我们对高原女子的精神的一个赞颂。
9: 这支舞蹈呢，呈现出这个塔吉克舞蹈的这些元素，论是它的脚步，还有它的手的这些灵活的动作，还有它的眼神，还有它的韵味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蛮难的。所以我们将近也准备了快8个月了，把这个作品也完成得特别好。
3: 中国舞蹈荷花奖是国内舞蹈界最具权威性、专业性和影响力的顶级艺术奖项，代表着中国舞蹈艺术的最高创作水准。本届荷花奖民族民间舞中评赛事首次落地新疆乌鲁木齐，汇聚全国各大专业院团、艺术院校的51部顶尖精品力作同台角逐。赛事规格高，参赛阵容强，评审标准严苛，行业含金量与专业认可度极高。
7: 这段时间，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手工新疆小羊收获万千粉丝，成为当季顶流文创。一只只小羊搭乘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的同时，也带热了更多本土好物，吸引了各地游客，成为了新疆旅游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
0: 圆溜溜大眼睛，蓬松卷绒毛，身披爱德莱丝绸，头顶缀着彩羽宝石小礼帽，一句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跟我回家吧的趣味文案，让这只手工量身装扮的小羊在社交平台爆火，引得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乌鲁木齐排队打卡选购。从早到晚，首座摊主阿卜杜拉艾米日拉的摊位始终排着不少游客。
10: 从室外搬到了室内，目前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30，大家要放心，我会给你们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
0: 手工量身装扮，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旅途纪念，让游客买下的不只是玩偶，更是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这也为当地文创产品的经营者提供了新思路。
11: 拓展一些除了小羊之外，大家可能还会喜欢小骆驼、小马等等，有人已经艾特我们了，能不能给他们 DIY 小囊啊之类的，或者是我们现场的小毛驴，后续我们会给大家一并推出。
0: 饱含地域寓意的小羊也实实在在带火了各地旅游经济。在阿勒泰市，当地文创商家把本地民俗元素融入其中，打造阿勒泰版小羊，同时配套开发了城市风光书签、岩画手作等周边文创，受到了各地游客的欢迎。
12: 我之前在网上就刷到过这种新疆小羊，一直特别喜欢。这次来阿勒泰旅游呢，没想到线下能够看到本地的特色款小羊的装饰呢，也特别的别致，特别有纪念的意义。
0: 在喀什市这家新疆特产店里，店主杜玲正在向各地网友介绍手工小羊。新疆小羊出疆的同时，也顺道把本土好物带出了新疆。
13: 新疆的富贵小羊羊出圈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关注到了我们的新疆特产，他们通过买小羊羊的同时呢，也买了很多其他新疆特产。
7: 为充分释放姜超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阿勒泰地区推出姜超联赛专属文旅大礼包，覆盖景区、文旅体验、餐饮、住宿、购物五大板块，凭票根就能享优惠，一站式畅玩阿勒泰。
3: 姜超联赛期间，观众凭阿勒泰赛区三场赛事票根，可享可可托海景区门票7折，可可托海国家矿山公园景区门票5折优惠，五彩滩、海上魔鬼城等景区门票5折优惠，哥宝红麻花海景区免门票，黄金海岸景区门票9折优惠。特色体验与文体活动也同步上线，阿勒泰市马术基地推出学生集成家庭套票等优惠，每日限量预约。非遗巴扎、特色文艺快闪、精品展演三大沉浸式场景开放，文博场馆延时开放，餐饮住宿福利精准让利。吉木乃县多家餐饮推出满500减50特色宴套餐，吉木乃县、富蕴县多家酒店提供住宿送早餐，团队订房8折优惠。福海县多家酒店推出8.5折免费接送、赠门票等专属服务。此外，阿勒泰地区还将举办夜跑、徒步、足球赛、非遗展演、草原音乐会、自驾露营等近30场文体旅活动，活动将持续到7月。
7: 随着姜超联赛在天山南北激战正酣，新疆绿茵场上的足球小将也频频出圈。从墨玉县校园联赛的激烈角逐，到喀什12岁少女 C 罗式庆祝动作走红网络，这些小将们正用汗水与热爱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绿茵梦想。
3: 2026年16子阳光八郎校园足球联赛日前在墨玉县开赛，来自当地17所学校的200多名球员参赛。比赛采用 U12 8人制，小球员们在3天赛期内经历循环赛、交叉淘汰赛和排位赛的层层考验，在竞技中增进友谊。最终胜出的队伍将代表墨玉县参加和田地区的比赛。
14: 这次县级比赛对手实力都不弱，和队友一块配合踢球，累但很充实。
3: 与此同时，一段喀什少女复刻 C 罗抽射与庆祝动作的视频也在网络上圈粉无数。视频中的主角是喀什地区青训中心 U12 女足队员古丽斯坦·萨迪克。这位来自喀什市第31小学的小将，踢足球仅2年，却已展现出过人的天赋与自律。面对镜头，他说出了自己的梦想。
15: 到全运会，然后拿最佳射手回来。我的目标是能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
3: 目前，这支由喀什地区各县市选拔出的20名 U12 女足小将，正顶着酷暑，全力备战全疆运动会。为期2天的第11届新疆中亚地区妇幼健康论坛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科研院校的学科带头人，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医学专家探讨行业前沿技术与临床实践难点。论坛上，新疆第二医学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3方签署了深化医教协同、聚力援疆赋能战略合作协议，将重点围绕医学人才培养、学科内涵建设、科研创新攻关开展长期深度合作，
16: 让我们的优质的临床经验互通互享，推动先进诊疗理念尤其是标准化的救治流程下沉基层，为区域的妇幼儿童健康的整体的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
17: 论坛能坚持11年，内容越来越丰富，学术的引领性越来越强，对新疆地区的围产事业乃至我们中亚地区的围产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 今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2026年大中小学思政课程课程思政行走的思政课精品案例评选交流活动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落幕。经过层层选拔，从江内外及兵团学校报送的249篇作品中，遴选出53个优秀案例进入现场评审环节。经专业评审，最终评选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若干名。所有获奖案例将统一收录到天山区思政精品教学案例资源库，并在全区及结对帮扶区县兵团合作院校进行推广。
18: 我特别选取了新疆出土的彩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爱德莱丝绸这些元素作为切入点，使学生自然而然地明白新疆各民族

0: 文明沃土，既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1: 活动全程开启线上直播，线下有200多名教师现场参与，线上超1000名教师同步观摩学习。来自陕西、天津、广东以及全江各地州的教研团队，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共研共进，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互通共享。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广优秀成果，持续深化思政教育改革，深耕育人课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这每年一次的体检你都按时做吗？
1: 那必须呀，因为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嘛，所以每年的固定体检已经成为我的固定任务了。而且啊，我不光自己去检，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
0: 那定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那每次在这个体检选项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
1: 您说到这个我就犯愁了，每次体检的时候在选项目的时候，我都会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有时候我一看着别人选这个了，我也跟着选。有时候呢又会觉得贵的套餐好像更全面，就直接选最贵的。也不知道这些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反正体检我做了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其实这种困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体检是好事，但是选错项目或者是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花了冤枉钱，甚至你会成功的避过真正要该查的一些项目。
1: 那丹鹏哥啊，你说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体检才能够既全面又不浪费钱呢？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体检部副主任杨小平。有请杨主任。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杨主任您好，哎呀您可算来了，今天我关于体检的这些困惑可就靠您给我支招了。
0: 小鹿把你已经盼了好久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健康啊，大家都会每年的去体检，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些人这个选项啊不会选，这个结果就差强人意了，可能是一次无效体检。大家可能对于定期体检很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体检比常体检更重要。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说的每年的常规体检呀，并不是我们例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呢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必备之路。所以呢我们做健康体检主要的目的呢是替您管好健康，促进健康，我们能够抓住您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遏制住您健康的下坡路，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体检最

0: 主要的目的。
1: 你看现在我们也搜罗了一些常见的体检误区啊，第一个是盲目追求高端检查，
2: 因为我总觉得高端检查嘛，它可能要贵，贵的是不是
1: 贵就是有效的啊？
2: 也不是，是不是更全面一点？就是它既然贵，就有贵的道理吗？嗯，
3: 主持人表达的这个误区，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的误区。我们的高端检查并不是在堆叠项目，我们要根据您既往的病史，根据你的一些想体检发现的一些疾病的风险，给您组装合适的体检套餐和体检项目。所以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高端，要选择适合您的，远远更重要。
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可能20多岁，有一些疾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体检高端体检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这个检查的因素，就浪费我的钱了。
3: 对，可以说是过度检查了。我们的第一个呢是不要过度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只查某一些项目，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的基础项目之上，再增加性的进行相应的个别的检查呢，才能够将你的身体进行全面的一个有科学性的一个评价。就像咱们的汽车到 4S 店去保养一样的，它肯定有一些基础项目，有一些基本的步骤是必须要让您为您的行车安全去做保障。那我们的健康体检也是一样，基础体检项目是为您的基本的生活健康去做好它最基本的保障。
1: 嗯，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体检前不守规范影响结果准确性。这就让我想到有些男同志啊，这个前一天晚上喝点酒，明天体检没事，结果体检结果可能就会不准确了。
2: 还有就是医生说体检之前不能喝水，要空腹，但是可能早上觉得喝一口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3: 看这呢确实是我们体检前注意事项的一个小误区。我们体检前三天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啊，我们尽可能的头一天不要喝酒，因为酒精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一些肝脏功能的一些反应。我们所说的空腹不是一口水都不能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有常见慢性病的人群，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群，你那一小口水把您的相关的药物服用完再来体检，这是一个必备的啊。当然你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把您的降糖药品带上，我们在做完空腹检查之后及时的把药品进行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检前的过程当中呀，我们这个水其实也很有讲究啊。我们其实喝够150毫升以内的水对体检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可是一定要规律用药之后咱们再来做相应的体检是更安全有效的。
2: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提到了一点点关于检前准备的事项，还有没有其他要准备的呢？
3: 其实我们做体检之前呢，第一个我们就一定要遵医嘱，体检前三天我们不要过量的去暴饮暴食呀，我们不要去饮大量的饮酒，不要破坏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当然还有关键的就是体检当天你的着装也要很注意，不要穿很繁琐的衣服。做心电图的时候会让您暴露一下您的这个脚踝手踝啊，尽可能的不要穿一些连体的衣服，可能在您操作时候比较方便。当然还有些人会有戴首饰呀或者项链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您尽可能不戴。更关键的一点，做体检当天早晨不建议您进行晨练啊，早晨的跑步呀锻炼尽可能的少，因为您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会让您的一些小便常规的这个结果会发生一些小的这种异常，会对我们后续对报告的解读呢会造成一些误区。
1: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盲目套用他人体检套餐，就是我去了以后，查什么我不知道，别人都查啥啊？来就来这个。
3: 这就像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选择的，就是跟风的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其实是有按年龄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疾病风险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我们一些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去推荐的项目，还有一些呢是根据您的职业相关去推荐的项目。其实这里面门道也挺多，
2: 所以以后家人和朋友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提醒他们不要盲目跟风，要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医院，尤其是我在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那您说紧张的因素怎么样去缓解一下，以免它影响咱们结果的准确性呢？
1: 那是一个心理问题啊。
3: 对，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阈值其实是从60到100次每分，它在这个长区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呢对我们一般成年人来讲，我们在紧张过度的时候，比如说您平时心率在70-80，它可能会稍微高，可能到90到100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您会发现做心电图的时候你刚开始会紧张，我们的医护人员会让您平躺之后呢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个电极接好之后让你深呼吸。

0: 休息一会儿。其实我们那个过程就在监测您的心率的情况，所以这大可放心。其实有很多我们体检的客户一来呀，直接就跟我们的医生说，哎呀，今年我就不做一些小项目了，哎，我就直接做 CT 核磁胃肠镜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们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我们观察的指标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一些基本项，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尿常规、我们的一些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项目里面的指标的变化。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从这些指标的逐年增高它才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在做高端项目或者在做一些精细化的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不能放弃了基本项目，在基本项目情况下再做高端项目，这才是一个全套的比较全面的科学选择项目的一个关键。
1: 其实我特别好奇，您每年应该也是要体检的，您会怎么选呢？
0: 其实我们的选项目真的就跟我们在说的这个平时吃的饭有点像。您看啊，我们的一就像每天我们吃的这个米，
2: 嗯，
0: 我们的 X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吃的这个水果，就不管你今天想吃什么，你那个一一定得有。我们的 X 项目，我们家里面有心血管的家族病史，所以呢，我呢就增加了心血管的检查，而且呢，由于我们的工作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呢，我们的经常也是饮食不规律。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今天增加了胃肠镜的检查，我也了解了一下胃肠肿瘤发生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哎，我也增加了一个碳十三的一个呼气检测项目，所以呢，我觉得心血管和肿瘤镜项目对于我40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我总结一下哈，杨主任这个体检呢，就刚才这几项，啊，很有针对性。第一，针对年龄；第二，针对家族遗传；
2: 对，
1: 第三，针对工作性质；第四，针对饮食。
2: 没错，
1: 加了这几样，
2: 嗯，
1: 啊，这就很有针对性了。
0: 对，
1: 嗯，那我们平常人在体检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项，才能既能做到高效体检还省钱？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格检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您监测您的血压。我们还会给您做您的腰腹围的一个检测，它看的是我们身体全部的一个基本情况。
2: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抽血的检查。那这个部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做血常规，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最基本的三大系统它是否都健康。首先白细胞系统，它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炎症入侵啊、病毒入侵，它就会有一些表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红细胞系统，就看我们有没有贫血，尤其女同志啊，有没有一些贫血的情况的发生。第三个系统呢是我们的血小板系统，我们看有没有一些出血的风险呀，或者一些凝血的这个高风险，通过血常规就能够判到这些问题。那这中间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查，就大家所熟知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尿酸啊，这呢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化的检测项目，来评价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运行的是否合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第三个基本项目其实就是我们的仪器设备检查，心电图、胸片或者是肺部的低剂量的 CT 啊，这呢是我们的仪器设备。还有个最关键就是大家在体检做的最多的、等的时间最长的我们的超声检查啊，我们的空腹肝胆胰脾双肾。那男性呢有我们的前列腺膀胱，女性呢有我们的乳腺和我们的妇科的检查。当然针对女性同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妇科检查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刚上面所指的五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那个一，它已经很全面了，它把你的从头到脚很多的一些指标呢都把它精准的涵盖进去。这呢也是通过一个面儿的检查去把我们整个健康去做一个基本的摸底，所以呢，这一定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基本的检测项目。
2: 啊，像主任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基础的项目，我发现他也把这个项目分成了男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女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
1: 都具有针对性。
2: 对，哎，那除了这个性别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咨询到您的有没有一些家族病史。第二个呢，您自己既往有没有发生一些疾病的风险啊？我们来综合的判定之后呢，给您来勾选那个 X 的项目。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心血管系统既往家族会有这些病史，会给您加动态血压的检查、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您的24小时的这个血压和心电的情况。那如果您家里面有这种脑卒中的病史，对您加强进行一个血管的筛查，或者心脏的造影的这样子来看心脏和脑部血管的病变。咱们像老师呀，或者一些长期站立的工作的工种的人员呢，会让您看一下上下，尤其是下肢的静脉血管，它有没有可能有血栓。 栓啊，就是咱们会经常听到的有没有静脉曲张风险的可能，所以那么会根据职业呀、年龄呀、家族病史呀，来综合的选择 X 的这个检查项目。
2: 嗯，明白了。哎呀，说的太详细了，丹鹏哥，以后咱们俩体检的时候可就不会再晕头转向了。
0: 其实我们在做的基本检查项目呢，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广撒网，那慢性病的风险筛查项目就是我们的精准捕获了。
1: 你看，从学龄前到青少年，再到我们成年后的各个阶段，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检项目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的年龄段，这些年龄段都要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呢？具有针对性的。
0: 那咱们来看第一个年龄段，我们在学龄期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其实这个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呢，他正在处于生长的一个发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应该关心孩子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呀、视力的问题，尤其是有没有营养不良性的贫血，就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重点关注的是生长发育相关的指标。那第二个呢是18到30岁，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青春期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那这部分的人群做的体检项目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加上甲状腺功能。然后女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乳腺我们的妇科检查，男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上前列腺炎的一些筛查的项目。哎，整个呢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一个整体身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 X 光片去看肺，当然条件允许，我们就可以做成低剂量的肺 CT 的检查啊，还有心电图。那再往下看，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到了一个30到40岁，其实这部分的人他会面临的一个工作的压力，而且他会面临着一个就是生活的这个不规律，由于工作和生活之间在找平衡。那这个时间段的人群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的前期人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年做一次体检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增加血管类的筛查。第二个呢，要增加我们这些胃肠早期的，比如碳13、14的一些检查。再下去，我们的年龄到了40到60岁，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已经是我们慢性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在这个疾病患者当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我们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比如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比如我们的尿里面有没有微量蛋白，我们的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等等的，我们就要精准的进行一些进一步的筛查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年龄叫45岁，45岁以上的人群就要进行肿瘤的早期筛查了，不管是胃肠肿瘤、肝脏的肿瘤，还有我们的一些常见的那些肿瘤呢，都要进行筛查。那在这再敲黑板的一定是胃肠镜的检测，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在45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进行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去早期的判定我们胃肠癌的一些风险啊。那最后一个人群其实是我们的60岁以上的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人群呢，你的人生已经过到了可能退休的年龄段，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是这个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一定是要关爱他们的身心。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在骨质疏松呀，我们在一些这种易患疾病上呢，要对老年人进行更多的关爱。所以呢其实每个年龄段它既有一些基础项目，它又有一些迭代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呢只是我们的所说的一个共性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列组合。更多的希望大家呢是通过每1到2年的体检，能够把身体的基本的一些脏器呢做一个循环的筛查啊，这是最好不过了。
2: 安娜，您刚才也提到了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筛查，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不同年龄段之间男性和女性有没有格外需要注意的不同的筛查项目呢？
0: 其实您看我们男性同胞最关键的他的检查项目，其实一个就是肝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对于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一定会建议您要做 AFP 看肝脏。第二个呢是有条件的机构啊去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肝脏的弹性，去看肝纤维化的情况。我们不要等到疾病达到了肝硬化的水平，我们再去肝硬它。还有就是前列腺，由于咱们长期的工作原因，可能会坐的时间久，可能会由于饮水时间少，每天的摄水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我们前列腺肿瘤的一些风险啊，这是男性的。那女性同胞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宫颈和乳腺啊，其实我们在不管是您在年轻时候，还是育龄期，还是在我们的更年期，这些脏器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已婚之后，我们不光是做常规的妇科检查，我们要进行一个 TCT 的检查，看宫颈的这个形态学的变化，我们还要进行 HPV 的检测。我们现在及时会建议您去 接种 HPV 的相应的一些疫苗，它是可以对我们的宫颈癌有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1: 那针对这不同年龄段，我们体检都是一年一次还是有所变化？
0: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检的频次应该越来越频繁，这才比较合适。我们在18到30岁呢，如果有条件，至少每2年要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身体在变化。但是对于随着年龄在40岁、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呢，针对某些检查异常的指标，我们可能进行的体检的频次还都不一样。
1: 特别过了40以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指标可能会出现异常，但是没有大问题，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异常指标，在每年一次体检之外，还要多次的进行检查。
0: 对，我们就应该是在常规的体检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多次的这种筛查，进行多次的这种定期的复查，这就是我们经常医生会给你讲的随访和复查之间的区别了。我们在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呢，是我们这个指标在发生疾病之前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疾病是这样，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被我们突然发现的而已。
2: 说到这个指标异常啊，我可太有同感了。就是我每次体检完之后，看到那个体检报告上面都会有一些向上的箭头、向下的箭头这种异常的指标，然后我就会特别心慌，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儿出了问题，那儿出了问题，就很害怕。那针对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检后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如何科学规范的去阅读和去查阅您的体检报告。不是体检报告上有箭头，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血脂检查项目，尤其是我们的主持人20多岁，当您发现您的高密度脂蛋白的箭头往上走了，恭喜你！高密度脂蛋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代谢血脂的蛋白，它越高，对我们的动脉硬化的早期的防治和逆转是有好处的。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它的箭头如果是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我们的早期的这个疾病风险也会越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血脂报告单呀，你的箭头有高高低低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越高，低密度脂蛋白越低，哎，这就是一份非常好的完美的一个血脂的报告。大家呢也要认认真真的去阅读我们的体检报告。当然我们现在的体检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人来的时候，他所患的疾病或者所获得的一些不同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叠加的。就你要这个人得了心血管的风险，他可能同步的冠心病呀、血脂呀、血糖都会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健康管理就要做 MDT， 就是把多学科融合到一起。我们希望给您一个建议呢，能够让您的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去控制，而不是冠心病只看冠心病，高血压只看高血压。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在我们的 MDT 专家的协作下，能够拟一份很和谐的体检报告。当然这中间一定是体检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个双向的奔赴，这样才会让您更好地控制住您的健康的危险因素。
1: 您刚才说到40岁以上在体检项目当中一定要加到一项，就是胃镜。那说到胃镜，其实很多人蛮担心的，因为怕疼嘛。
2: 那如果说我不想做胃镜的话，有没有其他更基础更便捷一点的检测的项目呢？
0: 这还真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去看您的胃里面一个无形的杀手，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幽门螺杆菌。它呢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方法可以做筛查，没有疼痛。
2: 那我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方法呢？这么便捷。那快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0: 碳13的检测的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耗材，首先呢，它上面有一个0分钟，这还有一个30分钟。
2: 对，我也好奇这0分钟、30分钟是什么意思呢？
1: 30分钟很好理解，就是过去30分钟。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0: 零就是还没开始嘛，从现在你吹气开始计时间计半个小时，就是空腹和30分钟之后的一个结果。中间为什么有30分钟？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那因为我们要喝药水，所以我们做碳13的检测项目呢，一定要先抽血。我们把抽血项目做完了，我们就到碳13室。我们的医生呢，首先就会给您给一个0分钟的袋子，您把它打开。这个时候您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的状态，把它打开，深吸一口气，往里吹，就跟吹气球一样的把它吹饱。 咱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1: 嗯，
2: 很好吹，我以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吹完呢。
0: 再呢，就是我们零分钟，咱们吹好了这一袋气体，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仪器上进行一个检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瓶盖里面给大家加上大概50到80毫升的这个温水啊，把这个溶剂把它稀释掉，然后呢，咱们的体检者就现在把它喝掉。哎，
1: 好，
0: 喝完之后呢，我们就计时间。半个小时，咱们再同样的再来一袋，
2: 嗯，
0: 吹气，时间一定要打半个小时。

0: 不能太多，也不能不够，因为我们喝完这一个激活剂呢，它需要在我们胃里面进行一个反应。我们主持人可以再试一下这个30分钟再气，您看看怎么吹，也一样。哎，30分钟时间到了，您再到检查室，扭开盖子，深吸气，使劲往里吹，把它吹开，然后快速的把盖子盖上。
1: 嗯，
0: 好，按下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它就已经盖紧，因为这个袋子它设计过了，它不会让气体反流。好呢，我们呢就会把这两袋气体呢就会拿到机子上去进行检测。其实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对身体没有辐射，而且这个药水呢其实是一种激活剂，它中间没有对身体有害处，所以我们的儿童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
1: 嗯，
2: 这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刚才这是咱俩两个人吹的，
0: 对，
2: 那实际上在吹的时候这是一个人吹的，空腹前
0: 30分钟，
2: 哎，吃完药30分钟吹的，
0: 对，
2: 然后两个最后进行检测对比。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药水呢，它就是一个激活剂啊，它就会在我们的胃里面发生反应了之后，等你吹出来那个气体里面就会含有相应的这个物质，在我们的30分钟里面就可以检测出来。根据检测的浓度的高低，我们就能知道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这个强度有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结果。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检查胃，但是让您做的是一种呼气试验。当然，它的检查结果我们如果有异常，还要进一步的去做胃镜的一个检测，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我们在胃癌这个疾病进展前的一个最大的元凶。
1: 其实它也像是一种更基础的检查。
0: 对。
2: 到了45岁以后，建议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做一次胃肠镜，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年龄段，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的评估。当然，如果您45岁做了一次胃肠镜，没有发现有息肉呀，有其他病变的情况，其实可以3到5年之后再行胃肠镜的检查就可以了。胃肠镜检测并不是年年都要做，要根据您的发现的病变的情况，我们来判定。
2: 嗯，
1: 哎，那我们平时在做尿检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医生会说取尿中样。那什么叫做尿中样？就哪个阶段是尿中样呢？
0: 嗯，什么叫中断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初断尿是不能用的，就是因为咱们有些人可能运动啦，或者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尿道壁的轻度的破损。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早期冲刷出来的内容一般都是我们尿道壁的一些杂质，要把它排掉，可能我们会出现，哎，尿里面会出现潜血，尿里面会出现白细胞。中断尿是比较干净的，中断尿我们尿常规主要看什么？还是看白细胞、红细胞和尿里面的一些蛋白的情况。所以呢，中断的这个干净的这个尿液可能会对我们的检测结果更有意义。建议大家去留小便的时候先提前把手洗干净，其实手部的细菌是非常的多，它要是不小心放到了尿杯里，再倒到我们尿管里的时候，其实那个白细胞的高，我们要去判定是本身的高还是外源性引起来的高。所以为什么叫晨起清洁的中断尿，它是这个作用。
2: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哈。今天我们从体检的重要性、常见误区，到科学选项4大技巧，再到不同人群的这个推荐项目，那通过这些内容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体检啊，不是花多少钱做多少项目，而是要选对项目，项目精准筛查，这样我们的体检才更有效，同时不花冤枉钱。
1: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选项目的时候啊，再也不用盲目跟风了。定期体检呢，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选对项目，我们才能让这道防线更加的牢固。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检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告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和倾心。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1: 他生逢乱世，却用诗意的文字书写对世界的深情，构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湘西世界。他是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一生创作结集约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他也是中国当代纺织考古学、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独特视角填补了中国文物研究的诸多空白。1933年盛夏，北平西城达子营28号院的老槐树下，一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就是沈从文。此时的沈从文受邀到北平从事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接手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一年的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住在达子营28号的小院里，在这里，沈从文开启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创作。
2: 1934年呢，是沈从文个人生活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候，创作上也是日渐的成熟。但是他自己心里说啊，他想去，创作一点跟目前生活相反，但是跟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感情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纯粹的诗。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写《编程》。那么写《编程》的中途的话，他实际上回了一趟湘西，因为他母亲生病。
1: 1934年1月。沈从文踏上回乡的旅程，去探望生病的母亲。此时，国民政府正在对苏区进行第5次围剿，甘军和黔军也因争夺烟土过境税，不时发动战争，路途极不安全。为免除担心，他和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他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些书信后经过整理增补，成就了沈从文的经典散文《湘行散记》，也成为散文集《湘行书简》《湘西》小说《长河》的基础素材。阔别11年后，沈从文第一次回到故乡，眼前的故乡既熟悉又陌生，他的心中充满惆怅。
0: 毫无可疑，我对于这条河中的一切，经过这次旅行可以多认识了一些，此后写到它时也必更动人一些，在别人看来我必可得到更成功的语语，但在我自己却成为一个永远不能用骄傲心情来做自己工作的补给的那么一个人了。
3: 1930年代，这个时候的湘西在经过了这种战乱之后，军阀割据当中，他一方面商品经济的侵入，地方传统完全的割断，所以他呢就面临着经济的萧条、人性的衰败等等，这些让沈从文更加感觉到了这样一种对于家乡父老的忧患。
1: 此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积弊日深，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湘西虽然地处偏远，但也未能幸免。于是沈从文将编程构建成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
0: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
4: 离城1里左右有一条小溪，溪边 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管理这渡船的老人。
1: 故事发生在湘西的边陲小镇茶洞，美丽善良的少女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以及一条黄狗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这里的人们淳朴友善，是一个没有利益纷争的世外桃源。
5: 不要钱，哎，你拿着吧，我拿着吧，哎，就拿着。
6: 不要钱，伯伯，哎，不要钱。哎呀，
7: 沈从文他写的是老百姓、水手、摆渡人、农民。尽管沈从文的文字他会给你一种诗意的美感，但事实上在这个诗意的底下，那些小人物的细碎的甚至是悲苦的生活，他们仍然能够坚韧不拔的生活，仍然能够快乐的生活，谨守着自己做人的本分，给别人以善意。
8: 湘西的这种生命状态有很多具有感性的力量，他就把湘西日常生活世界里面美好的一面当作解救现代社会的一个弊端的参照。
1: 在编程中，沈从文用极优美的笔调勾勒出一个世外桃源与一群正直善良的人。他写翠翠的单纯美好，写湘西人以歌求婚的文化习俗，写山民的温顺善良，写外公和翠翠祖孙的相依之情。然而在这个古朴诗意画卷中，铺陈的竟是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传总顺顺两个儿子天宝、罗宋都对翠翠一见钟情，决定以歌竞争。天宝自知唱不过，离家下河远行，不幸落水而亡。
6: 要吃饭。
1: 罗宋在爱情和亲情的愧疚中离开了茶洞，不久老船夫也撒手人寰，独留翠翠守着渡口，等待心上人归来。
3: 翠翠的这个命运的话是具有悲剧性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湘西文化的象征。那么沈从文曾经还引用过《楚辞》当中的一句，叫做“暖鸟凤凰日已远兮”，就是翠翠的话就像这样的一只美丽的凤凰鸟，但是呢，它会渐行渐远在历史当中。
4: 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为翠翠唱歌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1: 沈从文塑造了一个悲情的结局，又忍不住留有一丝希望。1934年，编程连载于《国文周报》，遥远的湘西世界像一缕清风，给都市的读者开辟了一方净土。
7: 编程可以说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个新的世界是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书里边没有的。我就记得对翠翠的那个外貌的描述，说她的眼睛就好像是山野里的小鹿一样，那么干净，就是所有这些其实对于城市里的能够阅读他的文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另外的世界。
1: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府为保文化命脉，远赴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沈从文辗转多地到达昆明，与杨振声一起编纂国文教科书。1939年6月，西南联大聘任沈从文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

0: 南下西去昆明途中，沈从文途经家乡湘西。此时的湘西受到巨大冲击，也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成为中国战时西南大撤退的交通大动脉，许多机关和难民从湘西经过。当时因为一些流言，有人把湘西视为匪区。为改变人们对湘西的认知，沈从文创作了散文长卷《湘西》和长篇小说《长河》，他要人们了解真实的湘西。
1: 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耻辱。每个人都有抵触这羞辱的义务。日月更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
2: 沈从文的作品折射出中国二十世纪从苦难走向新生的这个艰苦的历程，也完善了在二十世纪啊对中国形象一个立体的建构。
0: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1946年8月，沈从文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此时的北大准备创办博物馆系，并建立博物馆。沈从文对这项计划倾注热忱。
3: 他把他自己在西南收集的好几十种漆器、瓷器都捐出来了。他认为自己做过研究之后啊，这些东西就可以放入在博物馆里面是最好的。
0: 1949年8月，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人们的生活迎来新的篇章。此时的沈从文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
3: 他当时主要负责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就是午门那个地方，既是解说员，又是文物整理员，他身兼数职。
0: 此时的沈从文已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文物研究，他在午门楼上转了10年，接触了数十万件珍贵的文物，他往返库房、陈列室、书籍之间，将文物研究的实物和文献互证追根溯源，编辑成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如《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此时，沈从文从文学家成为了历史文物研究家。
4: 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流传都说沈从文从一个文学家一夜之间又成为文物学家，非常传奇。他这个文物研究是要早于他的这个文学创作，在这个湘西的时候给这个陈巨珍做文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文物研究。他到了北京以后，他仍然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除了养家以外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他都买了文物。按他的话说，是要用这个生命去拥抱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文物事业。
0: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学生的时候，他跟我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沈先生能从物中看出人，他关心的不只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是人。我曾戏称沈先生所从事的是抒情考古学。
3: 汪曾祺先生呢，之所以把他用这个抒情考古学来去概括他呢，实际上是对于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特点进行了一个概括。他对于这个文物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是仅仅就是从形式来进行研究，而是当作一个具有生命的一个形式。他一直都是用这个小说的这种笔触来去观察，然后运用了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里面去，所以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都是保有深情。
0: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应该编著一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书籍。这项

0: 开创性的工作就落在沈从文手中。
1: 他经常会说这项工作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担负起这些个责任。他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种，就是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
2: 沈先生73年给我的一封信，他很客气，称为杨陆地。这里面谈到了当时我们感兴趣的书法的一些理论的问题，他也提到了他的服饰史研究资料进行的情况。
0: 杨陆是原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1973年至1976年，当时只有20出头的他，曾被沈从文抄写书稿，将沈从文习惯撰写的行草抄成行楷。
1: 我有时候一篇稿子要抄好几遍呀、啊，每一次他都做了大量的修改，做了大量的增补，甚至于他这个稿纸已经写不下了，他就在稿纸旁边再贴上其他的纸，在那些纸上再写。当时他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他那一间小屋子根本容不得我们更多的人在那里坐，他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放着资料。我给他抄稿子，我知道他一天能写10000多字毛笔的草书，这是我们所很难想象的一个老人的状态，简直我觉得他是在拼命。
0: 1981年，沈从文历经17年，终于完成了这本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服饰研究的空白。全书共25万字，700幅图，对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书中所叙服饰，但又不以服饰所论之。一经出版，外交部便将这本书作为国礼赠送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国际友人。
3: 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启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这个先河。
4: 所有要关注中国古代服饰的人都会从这本书看起。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之前比如说我们谈到古代的服饰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从文字出发，还有一些传世的图像资料，但他这本书是把文字、传世图像还有文物结合在一起，解开了很多原来我们单纯看书看不懂的东西。
5: 他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的。你比方说元代的纳什诗，也就是织金锦了，明代的时候就没有了，他觉得这不可能。他说历史虽然有些变化，但一定要客观存在。那么他就通过长时间的这个研究，他找到了明代依然用而且也在生产，只是不叫纳什诗，叫织金。他是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研究，所以他取得的成就呢是非常的真实，但也非常深入，也非常令人信服。
0: 此时的沈从文已年近80，他每日安静地坐在桌前，完成了一个个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贡献的研究。
5: 我说沈先生，我说您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想向他探讨成功的秘籍是什么？沈先生当时他就说，没有别的秘籍，他说就坐得住，耐烦，收集资料要耐烦。回来以后鉴别资料、研究资料、写文章更要耐烦。
1: 他给我影响最大的两句话，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看一个人在自己单位里所处的位置，你要看你在整个社会上所处在什么位置。第二点，你不要看你眼下所做的什么事情，你要考虑在100年以后你还能为这个社会起到什么作用？
0: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2条河， 一条是他家乡的那条河，

0: 留过他前半生的文学作品，还有一条河，就是他倾心的历史文化的长河，留过他整个生命。1982年5月，80岁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表侄黄永玉和朋友的陪同下，回到了故乡凤凰。他来到文昌阁小学，曾经的逃学大王，坐在同学们中间，笑得像个孩子。他乘船游了沱江，还听了傩戏，婉转的曲调响起，沈从文泪流满面。
1: 住在我们的老家祖屋那个木房子里，然后我父亲呢还特别请了高腔，就当时的那个地方戏，请他听，因为他很多文章里也写到了这个戏曲，然后他就请了一帮高腔人呢，就围在我们的院子里就唱，然后他呢就坐在一个小板子小竹凳上在那听，
2: 看到那种情形，唱起那个歌这个戏来了，就眼泪出来了，就拿手绢到那什么开啊，这个老是开，开了好久，把给人全搞死了。
3: 他就是苦练不少功夫，和他见面了，长得都是全部是回忆故乡。
4: 我大概是个太实际的人，但是充满了幻想。
0: 1988年5月10日，86岁的沈从文于北京离世。
5: 在沈从文逝世4周年纪念这一天，
0: 1992年，张兆和与亲人们依照沈从文的遗愿，将沈从文的骨灰送回凤凰老家，一半撒入凤凰沱江，一半安葬在凤凰古城听涛山上。沈从文的墓碑正面是他生前写下的一段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四妹艺术家张充和的挽词：不折不从，一词一让，心斗其文，赤子其人。就在沈从文去世的那年，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故事片《香女萧萧》荣获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唐吉诃德奖。编程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等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1972年，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在美国出版首部沈从文评传英文版，让世界读者了解了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中国作家。
6: 沈从文对湘西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的文坛上才出现了，或者说世界的文化长廊里才出现了一个湘西。
7: 现代作家当中，沈从文对他的家乡的影响跟改造，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是首屈一指的，没有一个作家能把家乡影响到那么大的地步。
0: 夜晚的凤凰古城流光溢彩，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作为沈从文的故乡，不知多少人是因他的文字慕名而来，寻找那片诗意的世界。直到今天，沈从文的作品依然畅销世界各地，被改编成影视剧、歌剧等艺术形式，不断影响着后世。
8: 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就是说永远的从文，是指他的这个文字啊，会永远的流传下去。
9: 沈从文开辟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另外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乡土抒情，对乡土、对地域给予了诗性的描写，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10: 它温柔地触动了人们，就是在内心深处对于自己家乡故园的那样一种精神乡愁。

0: 钱钟书先生曾经讲过，说你别看崇文呢、啊、这个人呢、啊、那么温和，但是他的意志非常坚强，他像水一样，水慢慢滴啊，石头都会被他滴穿的。就说是崇文是真正是这样一个人。
1: 从湘西到北京，从士兵到教授，从文学家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物学家，沈从文以乡下人固有的坚韧和耐力，走出了一条自学成才的路，为后世留下一笔笔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宝贵财富。他的清醒、选择、坚韧，他对生命、国家以及人类的爱，成就了大家现在能够读到的沈从文。沈从文的一生仿佛是湘西山水的写照，经历了坎坷，也绽放着诗意。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我现在宣布，庆祝上海解放，纪念七七大阅兵仪式正式开始。

0: 上车，下车，越边一事，见他是禁止入内，请下车，快点，下车，
1: 走开，
0: 下车，快点下车，
2: 走开，
0: 快点，我叫你下车，
2: 走开，走开，你都走开，
3: 把枪放下，现在拿枪，
4: 是，
2: 走
0: 开，来，
2: 是。
3: 压下来，
2: 走开！
0: 上，上，
2: 走开！啊！
5: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抓得好！
3: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
6: ？Release me！
3: 会说中国话吗？
7: 李支长。
8: 啊，季参谋。
7: 怎么了？这是？
8: 这个人持枪冲撞人群，帮我们翻译一下。
7: 好。
8: 问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
7: Sir, answer our questions. Who are you and where are you from?
9: Why should I tell you who my name is? This is bullshit.
8: 什么意思？
7: 不太配合，而且嘴里没好话。
3: 你跟他说，如果拒绝配合，我们有权利逮捕他。
7: Sir,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to use the weapons at the gathering, we have every right.To arrest you.
9: Bullshit. This is bullshit.
8: 又在骂人。
3: 这种人就得带回公安局。
7: 就是。李局长，根据中央的指示，凡涉及外交，都必须向上级报告。
8: 我知道，我会向上级请示。
3: 此外侨无视我游行纪律，开车冲撞人群，辱骂公务人员，带回公安局。
2: 我是。我对谁？
0: 我撤。
10: 这上海政府现在连洋人都敢抓了，
11: 扬眉吐气的。
12: 你知道过去上海滩为什么叫十里洋场吗？
13: 为啥？
12: 那是洋人摆场子的地方，几里、十几里、上百里，他们摆着，懂吧？
13: 反正现在只能吹牛了，对不对？
14: 这么些年，第一次看见洋人被抓。
15: 志气。是码头的老大吗？跟我南英姐比起来，你怎么样？哼，哟，
16: 那以后我得跟你好好学习了。这要是再被你姐抓走了，是吧？
15: 你胡说什么？哼，
3: 季参谋，这个老外估计到了公安局也会装听不懂，毕竟是外事，咱们得小心。

0: 市长，刚才有一个外国人在游行队伍中违法乱纪，
1: 拘留起来再说。
0: 是，
1: 审一下他，到底什么来头？赶在今天这个时候捣乱，人现在在哪儿呢？
0: 目前就近关押在提篮桥公安分局。
1: 不管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地方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要制裁他。但是要注意，他是涉外人员，要按照我们外交工作章程办事。
0: 是。

0: How was it? So you were here to set me free, right? No? But surely we're still going out for that drink.
1: 他问我们，准备好放他走了吗？他还准备出去喝酒呢。
2: 实话告诉你，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政府并不承认你代表什么。你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极其缺乏教养的美国侨民。你在上海犯了法，就应该接受应有的制裁。
3: And you must accept the punishment you deserve. Take a close look at the calendar. Today is the 6th of July, 1949.
0: And? So what? What about m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me?
1: 我们打算对他怎么样？
2: 你要认罪，公开悔过。
3: You must plead guilty and confess to the public.
0: Guilty? Impossible!I'm not guilty, and I want to refuse to do what you said.
1: 他不认罪，他不承认自己有错。
2: 那就让他再想一想，给他一个清醒的机会。
3: You will be confined to a single cell. Don't forget to think it over and give some thoughts.
4: 别动！
0: 站起来！你们坏人，给我后悔的！
5: 这美国人太嚣张了，还敢拿着枪，是不是跟国民党是一伙的？
6: 后来反正被公安抓了。
5: 抓了也没用，迟早会放出来的。上海人不敢抓洋鬼子的。
7: 不会的，爸爸，你没看到他用枪又打解放军吗？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出来的？
6: 搿侬就勿晓得了，老底子外国人辣上海滩。有多少嚣张就多少嚣张，
7: 不一样了，徐爸爸。
6: 那都不一样。
7: 现在解放了，你没看到今天有这么多的解放军进城吗？嗯。
5: 浩宇啊，我还没有说你啊。今天有我在，你说你出什么头，多危险，晓得吗？
8: 我觉得弟弟今天很勇敢。啊，
5: 就你话多。
9: 谁说谁勇敢？
10: 妈妈，
11: 妈妈，
9: 我跟你们说啊，我今天碰到了个大英雄，那才叫勇敢呢。
10: 怎么了？遇到谁了？
9: 今天啊。我去铁路四通车呢，这是去对了。不对，就是说啊，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大英雄啊。他左一下右一下的把敌人打倒在地，呼啦啦的开着车就到河里去了，砰的一声，好大的炸弹啊！
6: 真的？
10: 没，啥意思？
9: 什么意思啊？哎呀，就是一个警察同志，他英勇的帮护了铁路，他把装着炸弹的车开到了河里。哎呦，你们不晓得啊！当时我就站在那里，傻愣愣的站在那里，看着车迎面从我开过来了呀。
7: 你的意思是说，这位大英雄开着装满炸弹的车冲进河里，成功救了铁路？
9: 就是的呀。
7: 那他人是不是？
10: 对啊，
9: 他受了重伤，现在还在医院里抢救呢。哦，对了，老徐啊。那个警察同志就是你之前一直要找他报仇的那个，你找错人了，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大英雄啊。
6: 啥名字？龙刚，田国立呀。
9: 没错，就是他，你肯定是误会他了。
6: 侬陪我去。
9: 你等一下。
6: 快点呀，快点呀。
9: 哎呀，你等等我呀。
7: 慢点啊。
0: I won't eat. Hey, I'm not going to eat that shit. Let me go, or I'll starve to death. I'll go on hunger strike. You don't want that, do you? Becaus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go to war. Responsibility you can't accept.

0: 我是今天铁路腰鼓队的，这位是我的街坊徐家大叔，他今天特意来看田副局长。之前他一直误会田副局长是国民党特务，今天特意来道歉的。
1: 是你，田副局长。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都是我不对。我一直骚扰田副局长，我也来告过他，都是我的错。我一直把他当作是杀害我儿子的凶手。你看我这人，真是脑子昏特了吧？
2: 大叔，别这么说。田副局长是人民警察，在执行特殊任务，被人误会也很正常。你们不要太自责了。
1: 护士，怎么样？
3: 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4: 快下车！
5: 封锁现场。
6: 是。

0: 应该多派点警力跟着他们。是啊，看来国立的猜测是对的。敌特分子就是想声东击西炸铁路，这回要不是国立和小叶，咱们新兴苦苦修建的铁路又被炸了。
1: 国立身份暴露，医院必须要加强岗哨，不能再出什么岔子。
0: 嗯，是。
2: 跟国立接头的那个人是不是嘉宾？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查到接头的地点是一个小卖部，已经实时布控，要不然咱们再去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走，走。
3: 我要入室。嘿，我要入室。李局长，
4: 你好，你好，你是这个负责人吗？我是一名记者。
2: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有何贵干？你们这里是不是有那个美国副领事William
4: Oliver？
2: 我要去采访他。记者先生，听好了，是钱梅林管，欧利夫先生的案子现在还没有结案，目前不能采访。你们这边把他关押了到什么时候？超过法定时间也不放人吗？我们一切按照法律章程在办。
5: 不要再纠缠了，回去吧。记者同志，请。我明天还会再来的。
6: 夏先生。
7: 哦，孙夫人。孙夫人，您看，这就是阅兵式上的照片。
6: 哦，请坐。
5: 哦。 孙夫人，说句心里话呀，在阅兵式上，我不仅看到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勃勃生机，而且好像也看到了我们新的国家就像一轮朝阳一样在冉冉升起呀。可是您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又在我们的上海滩横。

0: 我也是有感而发呀，准备今天晚上就回去写一篇文章，控诉他们。发生了什么？
1: 我也是后来才听说，一个美国人开着汽车闯进了我们的游行队伍，而且还掏出手枪和我们的军警对峙。后来是李世英把他给抓走了。那你打算写什么呢？
0: 就写写我们的屈辱史吧。这么多年，外国人把上海滩当作他们的乐园，把自己当作上海滩的主人。我要警告他们，现在的上海滩已经不是过去的十里洋场，国民党已经垮台了，他们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夏先生，我同意你的看法，帝国主义
0: 一直打着自由的名号，在我们的土地上剥夺着我们人民的自由，他们早该离开了。
2: 孙夫人，看来您也是感慨颇多呀，何不也写一篇文章啊？
1: 我会写的。关于帝国主义的骄横，我有很多想法，有很多话要说。
2: 哦，太好了，我们非常期待呀。
3: 市长，请美国领事馆总领事戈伯德去外交办交涉。外交办把他拒绝了，他扬言要到市政府来找您，说我们拘禁了欧利夫，严重违反了国际法，要我们马上放人。
4: 我们和美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外事交涉根本谈不上。欧利夫的副领是身份，我们也不认同。他现在犯了错误，
5: 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就算他的总领事来找我，我也是这么回答的。好，明白了，市长。那个欧利夫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已经安排单独关押了。这个前美国领事馆要求保释。
3: 李局长没有同意，保释。他们以为还是国民党时期，花钱就能了事。李世英做得对，中共中央早就下达了外交指示，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们跟任何的外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5: 那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
3: 另起炉灶，先把我们自己的火烧光再说。
5: 陈市长，我们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的问题是啊，这个欧利夫态度蛮横，拒不认错。
3: 你告诉李世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什么事情我负责。
5: 好，
3: 我看明天呢，
6: 你还是去一趟吉兰教，会一会这个欧利夫。
5: 是。
3: 小陆，我听说这一回，季参谋帮了大忙。
7: 是的，临时当的翻译。
3: 这倒是提醒了我，上海是国际性大都市，政府方方面面的工作，难免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哎，光会讲上海话可不行， 还要学会英语。你明天也去，跟季参谋好好学习一下。
7: Mr. Stewart, do you know they're holding our people hostage? They won't let them go.
8: Oh, Mr. Gavin, they don't need people out. I get it. I get it. I will protest in behalf of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er I will submit a protest note.
7: How are you going to fix this? I'm going to let you handle it now, okay?
8: What? My personal decision doesn't matter. If you insist,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I'm not optimistic with that matter. After all, I think it is Oliver has made the mistake first.

0: 潘副市长。
1: 潘副市长。
0: 潘副市长。这是上一次记录。
1: Mr. Oliver, this is Mr. Pan Hanian, Vice Mayor of Shanghai.
2: Oliver 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Mr. Oliver, have you given it some thought and made a decision?
3: Yeah.
4: 考虑过。
3: Thought about it.
4: 完全考虑过。
3: And I thought long and hard. Although my mistake was unintentional.
4: 我要表达最大的歉意。
3: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regret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4: 虽然我的过错是无意的，但我也是愿意向你们的政府表示最大的歉意。
0: 你说什么？过错是无意的，少跟我来这一套。这种伎俩是你们美帝国主义一贯采取的骗术。你们把无数门的大炮、几千万吨的炸弹运到中国，帮助蒋介石来屠杀中国人民，说是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现在，你在中国的领土上犯了罪，百般抵赖不过，又说成是无意的。
5: 欧里夫先生，请你收回你那套虚假资料。你要想糊弄过去，我们明确地告诉你，办不到。
0: 你开着汽车冲撞游行群众，敌对庆祝解放的中国人民，这能解释成无意？

0: 大闹我新政府的执法机关，这又能说成是无意的吗？如果这一切的罪行你都可以解释成为我是无意的这三个字，那么我们将认定你不是一个正常人。请问你是一个脑袋不正常的人？
1: 你要我怎么样？
0: 收起你帝国主义的狂妄态度，低头认罪，我们才可以考虑对你进行宽大处理。你们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啊？同我们办交涉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多少了解对于一切以中国人民为敌的中国人，我们绝不饶恕。

0: I plead guilty.
1: 他认罪。
2: 听说上海那边居民连环热情不减，国民党反动派搞的那点小动作也都落空了。哎，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哎，主席，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个美国人开车冲撞游行队伍，被陈老总逮捕了。
2: 好啊，今非昔比，此举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洋鬼子的威风。
3: 是啊，上海陈老总的外交心里有数，美国人心里可就打鼓了。
2: 做客就要有个做客的样子，至于他们认不认我们这个主人，对我们来说不着急。
3: 他们这些洋鬼子向来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现在是该坐下来好好说话了。
2: 如果他们态度蛮横，那他们在中国就是不受欢迎的人。
3: 坐在车里的客人到了主人的地盘，不管是什么礼节都该下车。这件事斯特雷登还假模假样的提出了一个抗议。
2: 我们本来也想跟斯托雷登搞好关系，但是美国人想法太多，总想控制新中国，那是行不通的。告诉陈毅，这个事情不能让步，再让步那我们跟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共产党要建立的就是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嘛。
3: 27年前我们入党的时候，信念之一就是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现在我们更有信心挺直腰杆，和那些还想作威作福的列强们掰掰手腕，好好的平等对话。
2: 对，平等对话，这是我们的原则和底线。
4: Now that you have voluntarily pleaded guilty, you will be treated leniently, write a letter of apology, and publish it publicly on the newspaper. Then, you must pay the full price for the property you broke. After 3 days of detention, the car we detained can be returned to you. It's an apology statement, a confession. Please sign your name on it.

把笔捡起来。你的意思？Mr. Oliver, please pick up the pen.

0: well. My fault.
1: Me, William Oliver, an American citizen, for the terrible mistake I made on July the 6th.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to the officers who were insulted. I would like to pay for the property destroyed in the bureau, and I promise it will not happen again.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to all of you.
2: 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
3: To the Oliveton newspaper apologized for the incident. The American Overseas Chinese Daily reported in a report that China's awake Oriental giant lion has begun to roar.
4: 处理欧利夫事件期间，因涉及与美国关系，为避免引发不良的国际舆论，上海市政府十分注意方式方法，安排特定监管人员不准打骂和侮辱欧利夫人格，饮食不准外人送等。在处理这件事上一直保持谨慎态度。1949年7月，解放日报全文刊登欧利夫市公安局和公安分局员警的道歉书，上海各界奔走相告，击掌相庆。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此次涉外事件中，在主权独立民族尊严方面寸步不让，这也让郑贵此时英豪无视我方军令，蛮横闯入长江江面，遭受炮击搁浅一事，拒不认错的英方谈判人员心有余悸。欧利夫道歉后不久，此时英豪就逃离长江水域。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即将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勇气。
5: 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呀！
6: 这美国人尝到了辣椒的滋味儿。艾希逊已经通知斯图雷登，让他回国。
5: 意料之中啊。这是我跟朱总司令看法一致。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他有所顾虑。
6: 我们已经赶走了日本鬼子，美国人再来，他也得再考虑考虑啊。
5: 这是其一，顾虑之二，我相信美国人民也不愿意老是打仗。
7: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在广岛长崎扔原子弹，
6: 没有人民再愿意看到啊。蒋介石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和天下民心背道而驰的。
5: 说对喽，就是苏联和欧洲人民也不愿意打。南京解放，斯托雷登看到了人民战争的革命力量，火辣辣的力量。
6: 显而易见，美国人只是想做生意，现在生意做不成了，斯图雷登待在中国就没有用了。
5: 别了，斯图雷登。
8: 通车了，赵局长，提前通车，顺利不？
9: 陈市长，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通车了，赵局长，您先通车。孙立波，
1: 陈市长，
2: 顺利，顺利，顺利。
1: 多亏田国立同志啊，
0: 拼死相护。只要不出巨外的话，四十七小时后就能抵达北平。
2: 同志们，大家辛苦喽，铁路修好了，通车了，我请大家吃面。好。
0: 这一次呢，我要特别表扬你们的赵局长，正是他的无私肯干、艰苦奋斗，才有了沪平线以最快的速度通车。
2: 陈市长表扬我，那我就要表扬万全同志，不辞辛劳，身先士卒。哎呀，那我就表扬全体工人同志们，团结就是力量。市长给大家带来燃面，大家吃面。
0: 好，面。
3: 好，吃面了。
2: 来来
0: 来，来来来，赵局长，这边。我们三同志。赵局长，哎，我知道你是有大才的。你的大上海都市计划，我仔细的看过了。那个就是我想要建设的上海。
4: 昨天我也在报上看了欧立夫的道歉信，同时也想到了大上海都市计划。陈市长，

0: 真的已经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上海，我有信心，在不远的将来，在这座城市，无论是高速公路、铁路，还有机场，一定会建起来的。
1: 一个新上海，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上海，是我们所期盼的。这一次，虽然是短短的一则道歉，却是长长的一段历史啊！
0: 是，这次道歉，激动人心，意义深远。
1: 他们都错漏，解放后的上海是人民做主，人民政府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耍横侮辱我们。
0: 对，
1: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像这一段铁路曾经断过，但以后它会永远畅通，没有人能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
0: 我还从没有见过父亲掉这么大的雨，
2: 看来是个好兆头啊！确实是。哎，毛泽东想在燕京大学密会司徒雷登，美国不允许，他就恼羞成怒了，让欧里夫道歉，
3: 就是共党与美国决裂的开始。
0: 我们的鱼线也该多拉一拉了。我看，是苏联这根线得拉一拉。苏联政府不是一直在向我们示好吗？毛泽东清楚得很啊，只要他的政府还没有成立，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他就没有合法的地位。 就算他的联合政府成立了，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迟早也会倒台。不过，他们收复人心确实很有一套。现在上海的老百姓高兴得很，不长记性，就让他们再哭一哭吧。我准备加大封锁和空气力度。这次欧力夫事件。 让美国有点措手不及，中共借此把它作为试金石，想看看美国和苏联的反应。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呀。苏联和美国都不要放弃，而且要去联络东南亚那些反共的国家。
3: 我们组织一个反共同盟，这也很有必要。好的，我已经着手在安排了。
0: 静儿，
3: 嗯，
0: 还是把他们给放了吧。好。

0: 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啊，这个老魏就是保密局的队长潘立人。但是至于潘立人到底是不是嘉宾，现在还不能确定。
1: 看来这是他们常住的接头地点。
0: 对，
1: 不管这个潘立人是不是嘉宾，嘉宾很有可能也来过这儿。

0: 我有嘉宾。
1: 鼓瑟吹笙，
2: 难道这个潘丽人就是嘉宾？
3: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也很有可能

0: 这是一本电子密码模板。以我的判断，这个叛离人应该还有个上方，说不定就是这个嘉宾。
1: 有可能。
2: 最后一批书总算是搬完了。
3: 你能够搬到这里来办公，最高兴的就是陈云同志啊。
2: 是啊，他天天跟我拨算盘，说我来回跑，办公成本高，大家跑去双清别墅，办公成本也太高。最终结论是我必须搬过来。
3: 他现在是全国的总管家，首先要把我们管起来嘛。
2: 恩来啊，政协筹备会议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3: 差不多了，共同纲领的最后部分正在讨论之中。
2: 走，咱们先去听听代表们的意见。
3: 好。
2: 小孙啊，
4: 哎，
2: 把我这几天要看的书摆好，可别搞乱了。
4: 好的，主席。
3: 好，你们抓紧收拾。
4: 放那边。
5: 陈云同志，我跟您说件事儿啊，现在皖北的稻子不肯卖给华东了，怎么回事啊？你能不能跟他
6: 讨论得很热烈？
5: 您给我们出主意啊！
2: 哎，陈云同志，
4: 主席，
2: 我听了你的指示，书都搬进菊香书屋了，啊，那你那个中财委什么时候挂牌啊？
4: 主席，指示可不敢当，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我们中财委就先挂牌。这合适吗？
3: 怎么不合适啊？现在各个新的解放区都等着你去筹划统筹呢，已经说好了，中财委就挂在中央军委的名下。
2: 尽快把牌子挂起来，我送你一挂鞭炮点上，红红火火，开张营业。
4: 好，主席，我马上回去准备。那我先去忙了。
3: 陈云同志身体不好。中财委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他。
2: 恩来啊，大西南是蒋介石精心布置富予抵抗的地区，
3: 大西南的解放关系到全国的解放啊。目前第二野战军的345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的18兵团正在待命，根据朱德总司令和邓小平、刘伯承他们提供的战略分析来判断，解放大西南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还是接管和建设。根据主席的指示，大西南之战必须和政治解决方式结合起来。
2: 嗯，正确的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足够的干部，要解放西南，建设好西南，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恐怕是困难重重啊。所以小平同志必须跟二爷一起去西南。
3: 嗯，之前华中局、华北局、西北局和山东分局配调了3.8万名干部。
2: 嗯，
3: 但是现在各个新的解放区干部缺口很大，原来我们配给二野的这些干部又临时补充到其他新区去了，目前二野缺额干部多达10000多名。
2: 这个问题很紧迫呀，多听听小平同志的意见，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
3: 好。
7: 你这次去北平要待多久啊？
8: 说不好。这次北上啊，主要是商量备战大西南的事，估计长则一个月，短则一个星期。
7: 一个月？这么久啊？难怪张倩说陈老总要特意为你送行呢。
8: 之前新四军有句歇后语，陈军长请客消眠一晚，他呀能够请一碗重庆小面。

0: 就不错了。送行是假，有事是真。我要去北平汇报，他就要先给我汇报上海的工作。他想变被动为主动，先下手为强。
1: 这上海啊，也是让陈老总操碎了心，够他焦头烂额的。
0: 哎，那是肯定的。所以我这趟去北平还有一半是为上海。你等着看吧，陈老总的送行不晓得要搞些什么名堂。
2: 就这些啊，没有其他的吗？
3: 跟你说过几次了，你都当耳边风。全家都在节衣缩食，就你开销最大。铁路工人你请客，烈士抚恤你掏钱。
2: 我错了，我错了，自不量力，还是得想个法子。真的是一穷二白了，想请邓政委吃个小面都请不起哦。
3: 你请他们去食堂喝粥还差不多。
2: 哎，那不行，显得没有诚意。酒、辣椒、花生、花间两壶酒、辣椒七人行，怎么样？有诗意吧？
3: 你请他们六七个人就吃这些，哪够呀？再说了，那两瓶酒还是你生日的时候邓政委送你的，不大合适吧？
2: 是的，是不合适吧？还是要请他办事的。没事，你莫慌，我想办法。明天白天还有时间，我肯定能想出法子来。
4: 今天还有萝卜丝皮。你怎么不吃啊？
5: 好了，先走了。
2: 小季、小罗，你们两个帮我想个事情。我有一个朋友啊，想请他的朋友吃饭，但家里啥都没有，怎么办？怎么才能请一顿又便宜又有意义又不违反纪律的饭呢？
4: 便宜有意义还不能违反纪律？
2: 对，我的朋友就是这个要求。
6: 那您这朋友想请多少个人吃饭啊？
2: 算上我，我算上他自己，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
6: 三四五六七八，多少预算？
5: 你要什么？那好啊，
2: 青菜，两瓶白酒，一袋子花生米，一管海椒。
4: 哦，你这预算少了点吧？
2: 所以才要请你们想办法。
6: 这预算不少了。您刚不说八个人吗？
2: 啊，
6: 那每人带一个菜，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4: 办法能行吗？
6: 这怎么不行？每个人带一个菜，每个人都有参与感，还能吃到不一样的味道。众人食材火焰高，说的不就这道理吗？要是再有月色相伴，花生、辣椒，还有美酒，这多有意思呀！
2: 这个办法好，很好。好，问题解决了。小陆，这个事情交给你去办。你通知曾山、潘汉年、赵祖康、夏衍、李世英五位领导，晚上七点钟，一人带一个菜，带着工作报告，准时到我家，不准迟到。
4: 好，有意义，便宜，还得不违反纪律。
2: 对头。好。邓政委，这个阵仗为你送行，算是有诚意吧？还有呢，我提供酒、花生，还有一罐海椒，剩下的每一位带一道菜来，而且带来的每一道菜都很有味道。邓政委，你慢慢品哦。上菜，上菜。
7: 好，那我先来了啊。我带来的菜啊，是我

0: 自己亲手腌制的，由于发酵的时间不同啊，会有黑白两色，啊，就是，哎，你不要说了，哎，你是江西人，1931年我们在江西，你就请我们吃过一道黑白两色的霉豆腐啊。邓政委，真是好记性啊！没错，这道菜啊，就是我们江西的霉豆腐啊。哎，别看闻着臭啊，吃起来很香的。
1: 邓政委，这粮食、棉花和煤炭正是我目前最忧心的了。单说这个燃煤吧，根据过去3年的数字，上海每个月的燃煤所需至少在127,000至94,000吨。可是我们目前的供应量，还有这个运输能力啊，都在告急啊。
2: 嗯，除去基隆煤，还有外国煤。
1: 嗯，
2: 上海主要依靠周边的。 开滦煤和华东煤，就跟粮食和棉花的问题一样，集中解决供应问题并不难。现在最难的就是运输承载力和降低运输成本的问题，是不是，赵局长？嗯，赵祖康局长，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运输承载量，现在上海到北平的铁路已经正式通车，但是其耗时长，运费昂贵，国民党又实行海上封锁，急需要解决内河运输问题。
3: 对，因为遭到敌人破坏，解放后内河航运公司和船只啊，只剩了不到一半了。
2: 嗯，我粗略估算了一下。 至少要3万多吨的内河运输量，才能解决目前的运输问题。你现在只有1万多吨的运输量，很需要门泊东吴万里船，是不是？古时候有个穷诗人，哎，他把两个蛋壳放到那个清汤里，说这就是门泊东吴万里船。赵局长喜欢吃咸鸭蛋啊？
0: 哦。
2: 打开看看，打开看看。这是咸鸭蛋呐！邓政委，这是我的。尼玛，有点懒财，面临的问题很大，很困难，又是空袭，又是封锁，又是刺杀，这个金融问题也是一波接一波，银元战、粮棉战，哎，都靠你。 统领公安队伍，不过上次阅兵式上逮捕了奥利夫，让他公开道歉，确实使上海人民哎出了一口恶气呀！<笑>
1: 邓政委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嗯，你的工作是个全盘问题，所以你这道菜应该是重量级的，而且。 颜色鲜艳，对不对？颜色很
4: 鲜明，对头。
2: 嗯，我猜一下，这个是南瓜蒸百合。嗯，
5: 您看，
6: 嘿，
0: 不是汉年啊，
6: 哎，
0: 你这带来的是粥啊，不是菜啊？
6: 你看，
2: 哎，
6: 这就是粥，哪里是菜嘛？
5: 哎，汉年是江苏人。
2: 平时就爱喝甜粥，这里也算，也算。<笑>
5: 好，
2: 也算也算，来把酒倒上。
5: 哎，倒酒，
2: 好，好，好。
5: 哎，
2: 陈老总，
5: 啊，
2: 这个酒是你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你的嘛？
5: 是啊，我自己都没舍得喝。
2: 为你送行拿出来了，<笑>你看，陈市长啊，从他抠门里头，我就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的艰难。哎，你这苦心安排的送行宴，我这心里呀，像这个月光一样明明白白。你放心，我这次北上啊，一定向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详实汇报，不能白喝我送你的酒噻。
5: 是谁？
0: 来来来来来来，好。
7: 邓政委，

0: 只有我最后一道菜。嗯，那这道菜分量有点重。李氏英局长，穷苦农民出身，18岁就到上海参加地下党，被捕，坐了5年的牢，坚强不屈，吃过苦中苦，跟敌特斗争，经验丰富，现在战斗在第一线，几十万的盗匪游民都由你管。
1: 反正老百姓有事找警察总没错，而且咱们又是新政府的公安。嗯，你是河南人，也爱吃辣，办事啊风风火火。我猜这道菜，首先口味不清啊。
2: 哎呀，还是邓政委火眼金睛的。来。
0: 现在上海有40万的失业工人，还有70%的民族工业没有复工，又有60万的游民要处理。这个蒋介石又在搞轰炸、搞封锁，所以我这道菜呀，口味有点浓烈呀。嗯，
3: 味道不止浓烈，而且不止一种味道，糖醋、辣椒、泡大蒜。哦，
0: 有的。
4: 打开看看吧，打开看看吧。
5: 哎呦，上包子喽！哎，
6: 陈局长，邓政委，哎呀，我实在是惭愧呀。这两天啊，一直待在学校，没有特意准备，买了2屉小笼包，
0: 全当是韭菜吧。
5: 这个好，
0: 这个好。哎，
7: 不是这个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来迟到了，要先罚一杯酒。
5: 我先罚，我先罚。
8: 好，等等。
9: 邓政委啊，哎，你的工作就不用汇报了，你和世英同志一样，都是付出多的部门。李世英局长要管60万的游民，你有40多所大专院校，需要开支，而且上海现在整体的问题就是人多粮少，支出多，收入少，就像我家里一样。
0: 入不敷出啊！<笑>你看陈市长，你家里的问题，张倩同志都可以解决。上海的问题啊，有这么好的队伍，肯定也能解决。一人两条千斤胆，总人能一碗足三。我们一起共同喝一杯酒。
10: 好，
11: 姚队，
12: 干一个，
13: 干一个，
14: 干杯！
15: 你送的6份大礼啊，都放里头喽。
16: 邓政委办事，我100个放心。等我从北平回来，可要好好的请我喝一顿啊。
15: 要的，我从现在就开始攒酒钱喽。<笑>
17: 邓政委，邓政委，
15: 你怎么来了？
16: 陈局长，你还有什么事情不放心了？宝贝，还有宝贝没有带？
15: 哎，什么宝贝啊？
0: 幻灯机和幻灯片，这是什么？我把上海的情况照片都做成了幻灯片，邓政委可以给毛主席、周副主席放映着汇报工作。哎，哎，好啊，这个形式好。
16: 汉年啊，亏你想得到，
15: 我去北平给主席放片子，你们就等好消息吧。
16: 要得。
9: 一路顺利，
0: 好，回来见。

0: 大家请坐吧。我叫陈云，就是这个样子。我这个人啊，身体是一直不太好，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啊，要感冒两次。现在中央让我来管理各地的财经工作。我原来啊，好比是大楼前面摆小摊的，现在呢，等于当了大公司的老板。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以后要靠大家的努力了。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支持，好不好？
1: 好。

0: 现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正式的办公室了。我们原来呢，在东郊棉巷办公，如今我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现在搬进了王府，条件好了，房子也大，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行，要不然啊，连房租都交不起喽。这位同志别笑啊。 说一说中财委吧。中财委是由中央财政经济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的。我是主任，薄一波同志是副主任。薄一波同志经验丰富，他很适合这个位子，大家欢迎。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因为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我们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就需要统一，因此在财政经济上就需要高度的集中。要把生产搞上去，很多事情是必须要统一的，而且很多事情是可以统一的。 这就需要一个总的统帅机构，建立统一的财政机构啊。本来是需要的中央政府的成立，可是实际的状况呢，是不允许了。国家的经济需要我们中财委提前来筹划和布局，我们等不了了。我这么说，大家应该清楚也明白，我们的工作是有多么的重要了吧？ 我这个人呢，是个讲求实干的人，座右铭是不为上，不为疏，只为实。别的呢，我也不多说了。工作上的事，之前我有两个原则：实地考察，实事求是。当然，我们现在是全国性的机构，我建议可以再加上一条，一定要有。 全局观，我认为我们中财委一定要有全局观。我们中财委的工作方针是依靠各部，相信大区。当然，我也建议中财委啊，不要事无巨细，什么事都去管，而应该去集中精力去抓那些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而地方性的问题。 也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处理，要解决全国性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听取各区财委他们的意见。所以，之后的每一周，我们都会召开一次中财委委务会议，共同来讨论全国性的重大财经问题，还有各区提出的需要我们中财委来解决和协商的重要问题。大家明白吗？
1: 明白了。你学会用英语介绍自己了吗？
2: 正想问你，英语介绍自己前会不会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
3: 那倒不用，你只需要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字，来自于哪里，然后有什么业余爱好。
2: 季老师，麻烦你检查一下我的作业。
3: 好，
2: 请坐。
3: 这么正式啊。
2: My name is 陆修远 ，I come from Shanghai. I like drawing.
3: You like drawing?
2: 对。画画吗？是啊。
3: 从来都没看你画过。你现在有机会可以看到了。这是你画的。
2: 你画的谁啊？你呀。我。不像吗？我耳朵有这么大吗？这要真是你画的，其实你功底还可以。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金天英同志，问你个问题。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性？
3: 这跟你有关系。

0: 系吗？
1: 有关系。嗯，
0: 反正不是你这样的。
1: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
0: 应该是像我父亲那样吧，有见识，有抱负，敢作敢为，一腔热血，为国为家。
1: 挺羡慕你的，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在战争中去世了。我有个弟弟，也走散了。这次回到上海，我总想着，要能找到他该有多好。
0: 你弟弟没有点消息吗？
1: 线索太少了。我就记得我们两个人是在钟楼底下走散的，那个时候还小。你知道吗？我特别希望以后再没有战争，每个家庭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该有多好。
0: 你弟弟叫什么名字啊？
1: 陆世奇。
0: 陆世奇。
1: 我还不知道他现在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
0: 没有任何别的线索吗？送给我。
1: 本来就是给你的。
0: 那我收下了。其实你也挺可爱的，也有抱负，也有一腔热血。
1: 谢谢你的肯定。我还有个爱好，

0: 你是舵手，
1: 你是舵手，
0: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1: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2: 哦，舵手这两个字就是这么写的呀。
0: 嗯。
1: 哎，小先生，这词写的真好，要不然这首歌你唱给我听吧。
0: 好呀，但是你要先唱一首歌给我听。
1: 我唱歌啊？
0: 嗯，
1: 我好像什么歌都不会唱。
0: 不会吧，你没有上过学所以不识字，难道你的家里人也不会唱歌吗？
1: 不瞒你说，我从小就跟家里人走散了，只记得还有一个哥哥，但是他叫什么名字我也给忘了。
0: 你别难过了，我教你唱歌呀。
1: 好。小先生，你说如果我要是学会了识字，是不是也可以去当小先生？
0: 当然了，你现在是工人，好好识字，你可以当小先生，也可以当老板。
1: 老板？
0: 嗯。
1: 我才不想当老板，我还是觉得工人好。那你以后想做什么？
0: 我以后想当大先生，为上海教大学生。
1: 大先生，好，那以后你当大先生，我当你的大学生。
0: 好。
3: 你们说，这长江口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封锁？
4: 好，
3: 这产品运不出去，原材料运不进来。这都好多时间没开工了，
4: 我看呢，要等到全国都解放了，这长江口啊，估计就能通航了。
5: 哎，陆总，这也不知道啊，这全国啊，什么时候能解放？
6: 听说啊，要打大西南来，该就是讲重庆要解放了。

0: 哎呀，打完重庆打广州，打完广州还要打台湾。
1: 干脆把蒋介石打到美国去，反正伊拉老母也是港英女啊。
2: 哎，我现在就盼着什么时候这个物价呀能稳定一些，米跟面啊能便宜点。
0: 是啊，现在失业的工人太多了。
2: 是的呀，你看新开工的工厂啊，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周啊也就能开工两三天。
1: 哎，你说解放大西南打重庆这个事情这个
0: 哎，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蒋介石都跑到台湾去了，全国解放那是迟早的事。
2: 嗯，
3: 打上海来的就是不一样啊，竟是些新鲜玩意儿。
4: 小兵同志一直很细心很到位啊。
3: 嗯，
5: 整个华东局的情况啊都在里面了。
4: 来吧，
5: 上海现在总的情况是没粮两荒，我们现在还处在军管状态，全国的商品运输受到阻碍，物资不能及时的运到。你们看，这个就是上海粮店售罄后等待买米的上海市民，这个是上海贫民窟的生活状态，没米没煤，啊，不仅没米没煤，还有开厂也难，工厂缺乏原料无法开工。上海的经济历来是依靠帝国主义，不仅是原料供应，还是产品推销，粮食供给都是这样。这样一个畸形发展的城市，即便是帝国主义不封锁，也很难维持下去。还有学生的问题，现在学校很多，税收少，而且开支大，还有接收的旧政府人员，要养活一个等于养活四个多解放军呢。所以我们就大量的发行钞票，搞得通货膨胀，这个人民币贬值，黑市银元很猖狂。你看，这是上海人民在游行，反对银元投机活动。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都抬出来了。整个华东局抓的银元贩子不少，但是地下黑市还是很难进去，所以要稳定物价，稳定人民币，关键是物资问题。
3: 嗯，图文并茂，你这种汇报形式很特别。上海的问题我们也看清楚了，本来是想着上海解放了能够支援全国，现在看来一时很难实现呢。
4: 物资问题都关系到全国解放的问题，小兵同志提供的这些资料非常重要，我看可以交给陈云同志的中财委做专项研究，时间紧迫，让他们尽快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
3: 小平啊，你直接去见见陈云，给他看看照片，面谈一次，跟他先聊一聊具体支援上海的办法，如果有必要我们再召开一次正式的中央局会议。
5: 嗯，行。

0: 陈主任，在发愁吗？我来给你再添点儿。
1: 小平同志，你来了，我就不愁了嘛。走嘛，走嘛。你带来的江浙沪的材料，特别是上海的材料，我已经读过了。之前的这些事儿呢，我呢有所预料。工厂、公务员、教职员的工资，还有粮棉煤的运输，以及灾民的救济等等，真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啊，让上海自己解决，这难度很大呀。

0: 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大爷，输了。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酱干溜，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这每年一次的体检你都按时做吗？
1: 那必须呀，因为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嘛，所以每年的固定体检已经成为我的固定任务了。而且啊，我不光自己去检，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
0: 那定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那每次在这个体检选项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
1: 您说到这个我就犯愁了，每次体检的时候在选项目的时候，我都会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有时候我一看着别人选这个了，我也跟着选。有时候呢又会觉得贵的套餐好像更全面，就直接选最贵的。也不知道这些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反正体检我做了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其实这种困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体检是好事，但是选错项目或者是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花了冤枉钱，甚至你会成功的避过真正要该查的一些项目。
1: 那丹鹏哥啊，你说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体检才能够既全面又不浪费钱呢？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体检部副主任杨小平。有请杨主任。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杨主任您好，哎呀您可算来了，今天我关于体检的这些困惑可就靠您给我支招了。
0: 小鹿把你已经盼了好久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健康啊，大家都会每年的去体检，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些人这个选项啊不会选，这个结果就差强人意了，可能是一次无效体检。大家可能对于定期体检很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体检比常体检更重要。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说的每年的常规体检呀，并不是我们例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呢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必备之路。所以呢我们做健康体检主要的目的呢是替您管好健康，促进健康，我们能够抓住您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遏制住您健康的下坡路，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体检最主要的目的。

0: 您看，现在我们也搜罗了一些常见的体检误区啊。第一个是盲目追求高端检查，
1: 因为我总觉得高端检查嘛，它可能要贵，贵的是不是？
0: 贵就是有效的啊，
1: 也不是，是不是更全面一点？就是它既然贵，就有贵的道理吗？嗯。
2: 主持人表达的这个误区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的误区，我们的高端检查并不是在堆叠项目，我们要根据您既往的病史，根据你的一些想体检发现的一些疾病的风险，给您组装合适的体检套餐和体检项目，所以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高端，要选择适合您的远远更重要。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可能20多岁，有一些疾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体检高端体检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这个检查的因素，就浪费我的钱了。
2: 对，可以说是过度检查了。我们的第一个呢是不要过度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只查某一些项目，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的基础项目之上，再增加性的进行相应的个别的检查呢，才能够将你的身体进行全面的一个有科学性的一个评价。就像咱们的汽车到 4S 店去保养一样的，它肯定有一些基础项目，有一些基本的步骤是必须要让您为您的行车安全去做保障。那我们的健康体检也是一样，基础体检项目是为您的基本的生活健康去做好它最基本的保障。
0: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体检前不守规范影响结果准确性。这就让我想到有些男同志啊，这个前一天晚上喝点酒，明天体检没事，结果体检结果可能就会不准确了。
1: 还有就是医生说体检之前不能喝水，要空腹，但是可能早上觉得喝一口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2: 看这呢确实是我们体检前注意事项的一个小误区。我们体检前3天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啊，我们尽可能的头一天不要喝酒，因为酒精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一些肝脏功能的一些反应。我们所说的空腹不是一口水都不能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有常见慢性病的人群，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群，你那一小口水把您的相关的药物服用完再来体检，这是一个必备的啊。当然你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把您的降糖药品带上，我们在做完空腹检查之后及时的把药品进行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检前的过程当中呀，我们这个水其实也很有讲究啊，我们其实喝够150毫升以内的水对体检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可是一定要规律用药之后咱们再来做相应的体检是更安全有效的。
1: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提到了一点点关于检前准备的事项，还有没有其他要准备的呢？
2: 其实我们做体检之前呢，第一个我们就一定要遵医嘱，体检前3天我们不要过量的去暴饮暴食呀，我们不要去饮大量的饮酒，不要破坏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当然还有关键的就是体检当天你的着装也要很注意，不要穿很繁琐的衣服。做心电图的时候会让您暴露一下您的这个脚踝手踝啊，尽可能的不要穿一些连体的衣服，可能在您操作时候比较方便。当然还有些人会有戴首饰呀或者项链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您尽可能不戴。更关键的一点，做体检当天早晨不建议您进行晨练啊，早晨的跑步呀锻炼尽可能的少，因为您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会让您的一些小便常规的这个结果会发生一些小的这种异常，会对我们后续对报告的解读呢会造成一些误区。
0: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盲目套用他人体检套餐，就是我去了以后，查什么我不知道，别人都查啥啊？来，就来这个。
2: 这就像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选择的，就是跟风的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其实是有按年龄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疾病风险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我们一些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去推荐的项目，还有一些呢是根据您的职业相关去推荐的项目。其实这里面门道也挺多，
1: 所以以后家人和朋友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提醒他们不要盲目跟风，要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医院，尤其是我在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那您说紧张的因素怎么样去缓解一下，以免它影响咱们结果的准确性呢？
0: 那是一个心理问题啊。
2: 对，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阈值其实是从60到100次每分，它在这个长区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呢对我们一般成年人来讲，我们在紧张过度的时候，比如说您平时心率在70-80，它可能会稍微高，可能到90到100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您会发现做心电图的时候你刚开始会紧张，我们的医护人员会让您平躺之后呢，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个电极接好之后让你深呼吸休息。

0: 一会儿。其实我们那个过程就在监测您的心率的情况，所以这大可放心。其实有很多我们体检的客户一来呀，直接就跟我们的医生说，哎呀，今年我就不做一些小项目了，哎，我就直接做 CT 核磁胃肠镜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们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我们观察的指标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一些基本项，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尿常规、我们的一些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项目里面的指标的变化。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从这些指标的逐年增高它才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在做高端项目或者在做一些精细化的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不能放弃了基本项目，在基本项目情况下再做高端项目，这才是一个全套的比较全面的科学选择项目的一个关键。
1: 其实我特别好奇，您每年应该也是要体检的，您会怎么选呢？
0: 其实我们的选项目真的就跟我们在说的这个平时吃的饭有点像。您看啊，我们的一就像每天我们吃的这个米，
2: 嗯，
0: 我们的 X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吃的这个水果，就不管你今天想吃什么，你那个一一定得有。我们的 X 项目，我们家里面有心血管的家族病史，所以呢，我呢就增加了心血管的检查，而且呢，由于我们的工作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呢，我们的经常也是饮食不规律。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今天增加了胃肠镜的检查，我也了解了一下胃肠肿瘤发生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哎，我也增加了一个碳十三的一个呼气检测项目，所以呢，我觉得心血管和肿瘤镜项目对于我40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我总结一下哈，杨主任这个体检呢，就刚才这几项，啊，很有针对性。第一，针对年龄；第二，针对家族遗传；
2: 对，
1: 第三，针对工作性质；第四，针对饮食。
2: 没错，
1: 加了这几样，
2: 嗯，
1: 啊，这就很有针对性了。
0: 对，
1: 嗯，那我们平常人在体检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项，才能既能做到高效体检还省钱？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格检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您监测您的血压，我们还会给您做您的腰腹围的一个检测，它看的是我们身体全部的一个基本情况。
2: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抽血的检查。那这个部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做血常规，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最基本的三大系统它是否都健康。首先白细胞系统，它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炎症入侵呀、病毒入侵，它就会有一些表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红细胞系统，就看我们有没有贫血，尤其女同志啊，有没有一些贫血的情况的发生。第三个系统呢是我们的血小板系统，我们看我们有一些出血的风险呀，或者一些凝血的这个高风险，通过血常规就能够判到这些问题。那在这中间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查，就大家所熟知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尿酸啊，这呢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化的检测项目，来评价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运行的是否合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第三个基本项目其实就是我们的仪器设备检查，心电图、胸片或者是肺部的低剂量的 CT 啊，这呢是我们的仪器设备。还有个最关键，就是大家在体检做的最多的、等的时间最长的，我们的超声检查啊，我们的空腹肝胆胰脾双肾。那男性呢有我们的前列腺膀胱，女性呢有我们的乳腺和我们的妇科的检查。当然针对女性同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妇科检查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刚上面所指的五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那个一，它已经很全面了，它把你的从头到脚很多的一些指标呢都把它精准的涵盖进去。这呢也是通过一个面的检查去把我们整个健康去做一个基本的摸底，所以呢这一定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基本的检测项目。
2: 啊，像主任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基础的项目，我发现他也把这个项目分成了男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女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
1: 都具有针对性。
2: 对，哎，那除了这个性别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咨询到您的有没有一些家族病史。第二个呢，您自己既往有没有发生一些疾病的风险啊？我们来综合的判定之后呢，给您来勾选那个 X 的项目。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心血管系统既往家族会有这些病史，会给您加动态血压的检查、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您的24小时的这个血压和心电的情况。那如果您家里面有这种脑卒中的病史，对您加强进行一个血管的筛查，或者心脏的造影的这样子来看心脏和脑部血管的病变。咱们像老师呀，或者一些长期站立的工作的工种的人员呢，会让您看一下上下，尤其是下肢的静脉血管，它有没有可能有血栓。 栓啊，就是咱们会经常听到里面有静脉曲张风险的可能，所以那么会根据职业呀、年龄呀、家族病史呀来综合的选择

0: X 的这个检查项目。
1: 嗯，明白了。哎呀，说的太详细了，丹鹏哥，以后咱们俩体检的时候可就不会再晕头转向了。
0: 其实我们在做的基本检查项目呢，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广撒网，那慢性病的风险筛查项目就是我们的精准捕获了。
2: 你看，从学龄前到青少年再到我们成年后的各个阶段，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检项目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的年龄段，这些年龄段都要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呢？具有针对性的。
0: 那咱们来看第一个年龄段，我们在学龄期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其实这个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呢，他正在处于生长的一个发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应该关心孩子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呀，视力的问题，尤其是有没有营养不良性的贫血，就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重点关注的是生长发育相关的指标。那第二个呢是18到30岁，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青春期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那这部分的人群做的体检项目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加上甲状腺功能。然后女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乳腺我们的妇科检查，男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上前列腺炎的一些筛查的项目。哎，整个呢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一个整体身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 X 光片去看肺，当然条件允许，我们就可以做成低剂量的肺 CT 的检查啊，还有心电图。那再往下看，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到了一个30到40岁，其实这部分的人他会面临的一个工作的压力，而且他会面临着一个就是生活的这个不规律，由于工作和生活之间在找平衡。那这个时间段的人群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的前期人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年做一次体检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增加血管类的筛查。第二个呢，要增加我们一些胃肠早期的，比如碳13、14的一些检查。再下去，我们的年龄到了40到60岁，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已经是我们慢性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且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在这个疾病患者当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我们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比如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比如我们的尿里面有没有微量蛋白，我们的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等等的，我们就要精准的进行一些进一步的筛查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年龄叫45岁，45岁以上的人群就要进行肿瘤的早期筛查了，不管是胃肠肿瘤、肝脏的肿瘤，还有我们的一些常见的那些肿瘤呢，都要进行筛查。那在这再敲黑板的一定是胃肠镜的检测，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在45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进行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去早期的判定我们胃肠癌的一些风险啊。那最后一个人群其实是我们的60岁以上的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人群呢，你的人生已经过到了可能退休的年龄段，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是这个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一定是要关爱他们的身心。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在骨质疏松呀，我们在一些这种易患疾病上呢，要对老年人进行更多的关爱。所以呢，其实每个年龄段它既有一些基础项目，它又有一些迭代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呢只是我们的所说的一个共性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列组合。更多的希望大家呢是通过每1到2年的体检，能够把身体的基本的一些脏器呢做一个循环的筛查啊，这是最好不过了。
1: 安娜，您刚才也提到了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筛查，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不同年龄段之间，男性和女性有没有格外需要注意的不同的筛查项目呢？
0: 其实您看，我们男性同胞最关键的他的检查项目，其实一个就是肝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对于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一定会建议您要做 AFP 看肝脏。第二个呢，是有条件的机构啊，去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肝脏的弹性，去看肝纤维化的情况。我们不要等到疾病达到了肝硬化的水平，我们再去肝硬它。还有就是前列腺，由于咱们长期的工作原因，可能会坐的时间久，可能会由于饮水时间少，每天的摄水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我们前列腺肿瘤的一些风险啊。这是男性的。那女性同胞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宫颈和乳腺啊。其实我们在不管是您在年轻时候，还是育龄期，还是在我们的更年期，这些脏器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已婚之后，我们不光是做常规的妇科检查，我们要进行一个 TCT 的检查，看宫颈的这个形态学的变化，我们还要进行 HPV 的检测。我们现在及时会建议您去接种 HPV 的相应的一些疫苗，它是可以对我们的宫颈癌有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2: 那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我们体检都是一年一次

0: 还是有所变化。
1: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检的频次应该越来越频繁，这才比较合适。我们在18到30岁呢，如果有条件，至少每2年要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身体在变化。但是对于随着年龄在40岁、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呢，针对某些检查异常的指标，我们可能进行的体检的频次还都不一样。
0: 特别过了40以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指标可能会出现异常，但是没有大问题，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异常指标，在每年一次体检之外，还要多次的进行检查。
1: 对，我们就应该是在常规的体检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多次的这种筛查，进行多次的这种定期的复查。这就是我们经常医生会给你讲的随访和复查之间的区别了。我们在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呢，是我们这个指标在发生疾病之前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疾病是这样，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被我们突然发现的而已。
2: 说到这个指标异常啊，我可太有同感了。就是我每次体检完之后，看到那个体检报告上面都会有一些向上的箭头、向下的箭头这种异常的指标，然后我就会特别心慌，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儿出了问题，那儿出了问题，就很害怕。那针对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其实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检后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如何科学规范的去阅读和去查阅您的体检报告。不是体检报告上有箭头，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血脂检查项目，尤其是我们的主持人20多岁，当您发现您的高密度脂蛋白的箭头往上走了，恭喜你！高密度脂蛋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代谢血脂的蛋白，它越高，对我们的动脉硬化的早期的防治和逆转是有好处的。哎，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它的箭头如果是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我们的早期的这个疾病风险也会越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血脂报告单呀，你的箭头有高高低低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越高，低密度脂蛋白越低，哎，这就是一份非常好的完美的一个血脂的报告。大家呢也要认认真真的去阅读我们的体检报告。当然我们现在的体检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人来的时候，他所患的疾病或者所获得的一些不同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叠加的。就你要这个人得了心血管的风险，他可能同步的冠心病呀、血脂呀、血糖都会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健康管理就要做 MDT， 就是把多学科融合到一起。我们希望给您一个建议呢，能够让您的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去控制，而不是哎冠心病只看冠心病，高血压只看高血压。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在我们的 MDT 专家的协作下，能够拟一份很和谐的体检报告。当然，这中间一定是体检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个双向的奔赴。这样才会让您更好地控制住您的健康的危险因素。
0: 您刚才说到40岁以上在体检项目当中一定要加到一项，就是胃镜。那说到胃镜，其实很多人蛮担心的，因为怕疼嘛。
2: 那如果说我不想做胃镜的话，有没有其他更基础更便捷一点的检测的项目呢？
1: 这还真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去看您的胃里面一个无形的杀手，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幽门螺杆菌。它呢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方法可以做筛查，没有疼痛。
2: 那我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方法呢？这么便捷。那快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1: 碳13的检测的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耗材。首先呢，它上面有一个0分钟，这还有一个30分钟。
2: 对，我也好奇这0分钟、30分钟是什么意思。
0: 30分钟很好理解，就是过去30分钟。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1: 零就是还没开始嘛，从现在你吹气开始计时间计半个小时，就是空腹和30分钟之后的一个结果。中间为什么有30分钟？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那因为我们要喝药水，所以我们做碳13的检测项目呢，一定要先抽血。我们把抽血项目做完了，哎，我们就到碳13室。我们的医生呢，首先就会给您给一个0分钟的袋子，您把它打开。这个时候您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的状态，把它打开，深吸一口气，往里吹，就跟吹气球一样的把它吹饱。咱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2: 很好吹，我以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吹完呢。
1: 这呢就是我们0分钟咱们吹好了这一袋气体，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仪器上进行一个检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瓶盖里面给大家加上大概50到80毫升的这个温水啊，把这个溶剂把它稀释掉，然后呢咱们的体检者就现在把它喝掉。
0: 哎，好，
1: 喝完之后呢，我们就计时间半个小时，咱们再同样的再来一袋。 腿气，时间一定要打半个小时，不能太多。

0: 能不够，因为我们喝完这一个激活剂呢，它需要在我们胃里面进行一个反应。我们主持人可以再试一下这个30分钟带气，您看看怎么吹，也一样。哎，30分钟时间到了，您再到检查室，扭开盖子，深吸气，使劲往里吹，把它吹开，然后快速的把盖子盖上。好，按下去就可以了。对，它就已经盖紧，因为这个袋子它设计过了，它不会让气体反流。好呢，我们呢就会把这两袋气体呢就会拿到机子上去进行检测。其实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对身体没有辐射，而且这个药水呢其实是一种激活剂，它中间没有对身体有害处，所以我们的儿童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
1: 所以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刚才这是咱俩两个人吹的，
0: 对，
1: 那实际上在吹的时候这是一个人吹的，空腹前
0: 30分钟，
1: 哎，吃完药以后30分钟吹的，
0: 对，
1: 然后两个最后进行检测对比。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药水呢它就是一个激活剂啊，它就会在我们的胃里面发生反应了之后，等你吹出来那个气体里面就会含有相应的这个物质，在我们的30分钟里面就可以检测出来。根据检测的浓度的高低，我们就能知道幽门杆菌的感染的这个强度有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结果。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检查胃，但是让您做的是一种呼气试验，当然它的检查结果我们如果有异常还要进一步的去做胃镜的一个检测，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我们在胃癌这个疾病进展前的一个最大的元凶，
2: 其实它也像是一种更基础的检查。
0: 对，
1: 到了45岁以后，建议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做一次胃肠镜，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年龄段，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的评估。当然如果您45岁做了一次胃肠镜没有发现有息肉呀有其他病变的情况，其实可以3到5年之后再行胃肠镜的检查就可以了。胃肠镜检测并不是年年都要做，要根据您的发现的病变的情况我们来判定。
2: 哎，那我们平时在做尿检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医生会说取尿中样。那什么叫做尿中样？就哪个阶段是尿中样呢？
0: 什么叫中断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初断尿是不能用的，就是因为咱们有些人可能运动啦，或者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尿道壁的轻度的破损。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早期冲刷出来的内容一般都是我们尿道壁的一些杂质，要把它排掉，可能我们会出现，哎，尿里面会出现潜血，尿里面会出现白细胞。中断尿是比较干净的，中断尿我们尿常规主要看什么？还是看白细胞、红细胞和尿里面的一些蛋白的情况。所以呢，中断的这个干净的这个尿液可能会对我们的检测结果更有意义。建议大家去留小便的时候先提前把手洗干净，其实手部的细菌是非常的多，它要是不小心放到了尿杯里，再倒到我们尿管里的时候，其实那个白细胞的高，我们要去判定是本身的高还是外源性引起来的高。所以为什么叫晨起清洁的中断尿，它是这个作用。
1: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哈，今天我们从体检的重要性、常见误区，到科学选项四大技巧，再到不同人群的这个推荐项目，那通过这些内容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体检啊，不是花多少钱做多少项目，而是要选对项目。精准筛查，这样我们的体检才更有效，同时不花冤枉钱。
2: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选项目的时候啊，再也不用盲目跟风了。定期体检呢，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选对项目，我们才能让这道防线更加的牢固。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检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4: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

0: 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

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

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惠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

明，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膝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
1: 不行哦，
2: 就要吃了。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
2: 奶糖，
1: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进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始终还是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远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我对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1: 他自诩为一名乡下人，但这位乡下人用他灵动的笔触描绘着自然，赞美着生命，讲述着坎坷和梦想。他的文字引领着无数的读者去探索摄人心魄的湘西世界。他所撰写的《边城》《湘行散记》《长河》《从文自传》等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的文学瑰宝。他就是被称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的沈从文。这位来自湖南湘西的文学巨匠、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前半生执着于文学艺术创作，后半生投身于物质文化史研究，成为中国20世纪的文化传奇。

0: 我的学校可以说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1: 1923年8月，21岁的沈从文在湘西宝靖的酉水河畔徘徊了4天，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湘西到北京去。此时的沈从文正在巡防军统领陈渠珍身边当书记官，前途似乎并不差，但他更想去搞清楚那些他不明白的问题，去看些听些能使他耳目一新的世界。
0: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1: 此时的沈从文也许不会想到，他走出了地理上的湘西，却永远走不出心中的湘西。1923年8月19日，沈从文从宝靖出发，辗转19天，从湘西来到北京。沈从文，这个只有3年初小学历、5年当兵经历的年轻人，幻想在北京闯出一片天地。
2: 他虽然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大山里的青年，但是他的内心当中那样一个渴望探索自我，走出大山，走向城市，甚至走向世界，其实这个心路历程，它跟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渴望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人其实是一样的。
1: 得同乡相助，沈从文得以免费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院的有西会馆，这里曾是清代在京湖南人聚会的场所。当时的杨梅竹斜街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聚集了7家书局，是文化人时常去的地方之一。北京浓厚的文化气息让出来的沈从文非常震撼，此时他既胆怯又充满期待。
2: 到北京的时候，他初步的规划呢，就是我去读书，我先去考，如果能够考上，能够读书，那就去读书，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去做警察。
3: 23年的时候来北京，其实是要考北大的，或者说其他大学的。
4: 在湘西那种社会之中啊，他还是有自信的。
1: 然而现实给沈从文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的沈从文连标点符号都不会，大学入学考试

0: 好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开放办学，于是沈从文成为一名旁听生。1923年12月，沈从文在北大红楼不远处租了间由楚梅间改造的小房，房间潮湿阴暗，沈从文称这里是窄而美小斋。在这里，沈从文除了当旁听生，把其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天真的希望用稿费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 住在这里写稿，冬天很冷，没有火，那么他呢一边写一边很冷，然后呢因为营养不良，然后突然鼻血突然一下喷在他的那个稿纸上，那想象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在为他的梦想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初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沈从文执着地向各报社投稿，但投出去的稿子全部石沉大海。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924年11月，身处绝境的沈从文鼓起勇气向素不相识的京城作家写信求助。一个月后，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此时的沈从文还穿着单衣，在他的窄而美小斋做着文学梦。而此时的郁达夫正无比郁闷，虽在文坛颇有名气，却在大学教着他不喜欢的统计学，刚刚创办的杂志又被停刊。收到求助信的郁达夫不相信还有比他更困苦的人，冒着大雪，郁达夫推开了窄而美小斋的房门。
2: 在一个没有生火的房间里，零下几十度，一个瑟瑟发抖的青年用一个桌柜子盖住，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震撼。郁达夫带他出去吃了一顿，也给了他几块钱，同时呢把自己这个微博上的那个一条新的围巾啊就赠送给了沈从文。沈从文是非常的感动啊，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啊，也流了泪。这感觉到这个世界呢，虽然如此的寒冷，但人间的温暖还是有的。
0: 1924年11月16日，郁达夫用讽刺的笔触，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借用这篇文章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已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或泪吃，勤勤恳恳地在大学窗下住他5-6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吗？
2: 这篇文章呢，郁达夫用很激烈的那种语言呢，这个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同时呢，也是那个给他一点压力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说呢，你不如回去当兵，这北京是没有前途的，你做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吧？你不如干脆再回去，所以这是一种很激愤的语言。当然，这种激愤的语言呢，就是正好呢，就落在这个沈从文的心上，而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人。湘西的这种韧劲呢，让他呢，就是越发的这个产生一种一定要跟命运啊，要对抗下去。
0: 6天后，一封未曾复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署名修云云。修云云是沈从文40多个笔名中的其中一个。此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得到了林载平、梁思成、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的赏识。徐志摩在阅读沈从文描写乡村生活的散文诗集后，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他说，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在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尖尖的梦河里荡漾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
3: 沈从文来到北京，能够被郁达夫、被林载平、北大教授赏识，那肯定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语言特别的简单，口语化，但

0: 是呢，确实是极有画面感的大白话。比如说《山道中》开头他就说，他们是三个同乡人，从云南军队中辞了差，一起回家，就这样娓娓道来，但是他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全用白描，但是呢，那个画面就是它是随即就来了。
1: 通过乡土文学的创作，沈从文

0: 文，静坐在窄而美小斋，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的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家乡的码头、山间人家、水上船民，都成了他灵感的源泉。他开始用文学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石子船、月下小景、龙珠、潇潇等一个个真实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湘西跃然纸上。
1: 沈从的创作呢，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从他刚到北京的那个刚刚发表作品的1924年到1927年，反映在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上呢，总体的这个风格是一种思乡忆旧的那样的一种风格。
0: 1929年，在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被当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请为讲师，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开设了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然而，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尽管在课前做了充分准备，可他还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2: 你想，一个乡下人有一天能够成为大学里面的教授，当时完全没有教学的经验，上台的时候特别的紧张，而且紧张到很久了以后才憋出一句话，看到你们我太紧张了。
0: 沈从文一边教书一边阅读写作，这是他最温馨浪漫的一段时光。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
3: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0: 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正是外国语文学系女生张兆和。张兆和才貌双全，充满朝气。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书信，用尽了世间最诗意的文字。
3: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0: 1930年8月，沈从文辞去上海公学的职务，赴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1931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他已经离开家乡，闯荡文坛8年，凭借一系列湘西题材的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1: 1928年到1931年，他的创作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那样的一种风格，表现在这个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方面，描写这个湘西人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0: 沈从文说，他认识美、学会思索，都是在水边。在青岛的海天之间，沈从文有契机回望自己来时的路。
3: 拿起我这支笔，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到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到的人生教育。
0: 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只用了3周，便写下了他20年的过往，成就了一部文学史上的经典《从文自传》。
4: 从文自传可以说完全没有写他进入都市之后的事情，写的完全是他在湘西世界。那么这个时候沈从文去回顾他曾经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想寻找自己生命的根啊，他觉得这个根是在于他曾经的这个生活，曾经的这个世界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5: 他实际上是把湘西传用他自己的传向全世界传达出他对湘西的理解。

0: 湘西地处湖南西部，武陵山、雪峰山绵延其中，沅水、澧水贯穿全境。山水隔绝，曾使得这里常被人误解为蛮荒之地。在这里，一座名为凤凰的边陲小城，便是沈从文一生开启的地方。
1: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陈元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2: 接下来我们所参观的就是沈从文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四合院。
0: 1902年12月28日，凤凰的沈家迎来了家里的第四个孩子，父亲给他取名沈月焕，字从文，并将自己未能实现的将军梦寄托在他的身上，这个孩子就是沈从文。凤凰旧称镇甘，曾经是清朝治理苗疆的边陲重镇，驻防在此的陆营兵俗称甘军。咸同年间，甘军奉调加入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因作战勇猛，有无湘不成军，无甘不成湘之称。沈从文祖父沈洪富就是甘军将领之一，父亲沈宗嗣也从了军。
1: 我的兄弟姐妹共九个，我排行第四。我的母亲姓黄，年纪极小时就随同我一个舅父在军营中生活，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叫爸爸读得稍多。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
3: 他的母亲是当地的新女性，他母亲认字，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他母亲会照相，而且他母亲很有决断，所以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自己讲过，就是他的气质更多的要归功于母亲。
0: 沈从文自幼聪颖过人，两岁记事，六岁便认得600字，上了私塾，直到13岁插班进文昌阁小学。只是不管是私塾还是学校，沈从文都热衷于逃学，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顽劣儿童。
3: 他逃学之后做的事情是所有的逃学的孩子都会做的，打架、游泳、爬树、掏鸟蛋。但是呢，沈从文的话呢，他整个的感官他都是打开的，他渴望听到这个世界那些美妙的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下雨的声音，比如说风声，这些都可以让他着迷。比如说他喜欢到那个屠宰场看那个杀鱼杀猪，比如说他喜欢看到那个打铁的那个铁匠铺子里面的那个火。
1: 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事物上去。
4: 他说他这读的是一本生活的这种大书，那么这种大书呢，就教会了他怎么样去观察自然，怎么样去体验这个人生。
0: 可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被枪炮声打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17日，凤凰起义，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参与其中。

0: 当夜，起义军与清军彻夜厮杀，最终战败。1912年，民国成立，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竞选长沙会议代表失败，远走他乡。1915年，沈宗嗣和同乡组织铁血团，密谋行刺袁世凯失败，再次远逃关外。父亲走后，家道中落，眼看沈从文实在无心读书，母亲黄素英只好让他从了军，参加地方部队的沈从文，寄托着凤凰人的将军梦。但很快，这种将军梦在从军的过程中破碎了。
1: 他在的那个部队呢，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个半兵半匪的部队，在这种清乡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杀戮，以及对他们实行这个刑罚的时候那样一种残暴，沈从文他形容就是看到的现实就是愚蠢而堕落。
0: 此时部队里来了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文秘书，他举止优雅，从不说痞话。他告诉沈从文鱼雷艇是什么，氢气球是什么。沈从文发现了新世界，他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读古书学历史。他和文秘书订了一份申报，他意识到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弃武从文的想法在沈从文心里渐渐萌芽。1922年，凭着一手好字，沈从文当上了陈渠珍手下的一名书记官。陈渠珍是一位传奇的军阀，他对文化的喜爱近乎痴狂。沈从文的工作除了抄写公文分内的活，还要对陈渠珍收藏的历史书籍、古画、碑帖、古董进行分类。
2: 他说的话是有24箱的古代的书籍，那么沈从文也是反复的去观看啊，他有时候他写到他会把这些字画拿出来挂出来去欣赏，那么这些都使得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啊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这个他自己说是学历史的地方啊，在这里可以说他是接受了一个最初的一个历史的知识和一个启蒙。
0: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终于推向了湘西。1923年，沈从文被抽调到陈渠珍新创办的报馆做校对，在这里他接触到传播革命思想的新刊物、新潮、改造和创造等。
2: 当看了这些报纸之后，沈从文觉得外边还有一个如此广阔的一个天地啊，他自己后来说他被其中的如何做人、如何爱国等等这样的一些思想所吸引，
3: 所以让沈从文呢从此呢他就觉得有个体生命之外，那还有一个社会生命，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中国现在是怎么一个样子，我们那么多人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么做，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
4: 一个才智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置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做了准备。
0: 从文自传出版后，沈从文迎来了他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这个从小见惯了杀戮的乡下人，在饱尝了生活的苦难后，开始用他的笔写下最温润、最动人的文字，为中国的文坛带来质朴、奇妙、灵动的气息。而他的后半生，将在一个与文学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启他。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告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和倾心。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1: 他生逢乱世，却用诗意的文字书写对世界的深情，构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湘西世界。他是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一生创作结集约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他也是中国当代纺织考古学、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独特视角填补了中国文物研究的诸多空白。1933年盛夏，北平西城达子营28号院的老槐树下，一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就是沈从文。此时的沈从文受邀到北平从事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接手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一年的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

0: 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住在达子营28号的小院里，在这里，沈从文开启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创作。
1: 1934年呢，是沈从文个人生活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候，创作上也是日渐的成熟。但是他自己心里说啊，他想去，创作一点跟目前生活相反，但是跟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感情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纯粹的诗。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写《编程》。那么写《编程》的中途的话，他实际上回了一趟湘西，因为他母亲生病。
0: 1934年1月。沈从文踏上回乡的旅程，去探望生病的母亲。此时，国民政府正在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甘军和黔军也因争夺烟土过境税不时发动战争，路途极不安全。为免除担心，他和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他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些书信后经过整理增补，成就了沈从文的经典散文《湘行散记》，也成为散文集《湘行书简》《湘西》小说《长河》的基础素材。阔别11年后，沈从文第一次回到故乡，眼前的故乡既熟悉又陌生，他的心中充满惆怅。
2: 毫无可疑，我对于这条河中的一切，经过这次旅行，可以多认识了一些。此后写到它时，也必更动人一些。在别人看来，我必可得到更成功的鱼语，但在我自己，却成为一个永远不能用骄傲心情来做自己工作的补给的那么一个人了。
3: 1930年代，这个时候的湘西，在经过了这种战乱之后，军阀割据当中，他一方面商品经济的侵入，地方传统完全的割断，所以他呢就面临着经济的萧条、人性的衰败等等，这些让沈从文更加感觉到了这样一种对于家乡父老的忧患。
0: 此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积弊日深，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湘西虽然地处偏远，但也未能幸免。于是沈从文将编程构建成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
2: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
4: 离城一里左右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管理这渡船的老人。
0: 故事发生在湘西的边陲小镇茶洞，美丽善良的少女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以及一条黄狗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这里的人们淳朴友善，是一个没有利益纷争的世外桃源。
5: 不要钱，哎，你拿着吧，我拿着吧，哎，这个拿着，
6: 不要钱，伯伯，哎，
7: 不要钱。哎呀，
8: 沈从文他写的是老百姓、水手、摆渡人、农民。尽管沈从文的文字他会给你一种诗意的美感，但事实上在这个诗意的底下，那些小人物的细碎的甚至是悲苦的生活，他们仍然能够坚韧不拔的生活，仍然能够快乐的生活，谨守着自己做人的本分，给别人以善意。
9: 湘西的这种生命状态有很多具有感性的力量，他就把湘西日常生活世界里面美好的一面当作解救现代社会的一个弊端的参照。
0: 在编程中，沈从文用极优美的笔调勾勒出一个世外桃源与一群正直善良的人。他写翠翠的单纯美好，写湘西人以歌求婚的文化习俗，

0: 写山民的温顺善良，写外公和翠翠祖孙的相依之情。然而在这个古朴诗意画卷中，铺陈的竟是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传颂顺顺两个儿子天宝、罗宋都对翠翠一见钟情，决定以歌竞争。天宝自知唱不过，离家下河远行，不幸落水而亡。
1: 要吃饭。
0: 罗宋在爱情和亲情的愧疚中离开了岔洞。不久老船夫也撒手人寰，独留翠翠守着渡口，等待心上人归来。
2: 翠翠的这个命运的话是具有悲剧性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湘西文化的象征。那么沈从文曾经还引用过《楚辞》当中的一句，叫做“鸾鸟凤凰日已远兮”，就是翠翠的话就像这样的一只美丽的凤凰鸟，但是呢，它会渐行渐远在历史当中。
3: 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为翠翠唱歌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0: 沈从文塑造了一个悲情的结局，又忍不住留有一丝希望。1934年，《边城》连载于《国文周报》，遥远的湘西世界像一缕清风，给都市的读者开辟了一方净土。
4: 边城可以说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个新的世界是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书里边没有的。我就记得对翠翠的那个外貌的描述，说她的眼睛就好像是山野里的小鹿一样，那么干净。就是所有这些其实对于城市里的能够阅读他的文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另外的世界。
0: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府为保文化命脉，远赴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沈从文辗转多地到达昆明，与杨振声一起编纂国文教科书。1939年6月，西南联大聘任沈从文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南下西去昆明途中，沈从文途经家乡湘西，此时的湘西受到巨大冲击，也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成为中国战时西南大撤退的交通大动脉，许多机关和难民从湘西经过。当时因为一些流言，有人把湘西视为匪区，为改变人们对湘西的认知，沈从文创作了散文长卷《湘西》和长篇小说《长河》，他要人们了解真实的湘西。
5: 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耻辱，每个人都有抵触这羞辱的义务。日月更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
6: 沈从文的作品折射出中国20世纪从苦难走向新生的这个艰苦的历程，也完善了在20世纪啊对中国形象一个立体的建构。
0: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1946年8月，沈从文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此时的北大准备创办博物馆系，并建立博物馆。沈从文对这项计划倾注热忱。
6: 他把他自己在西南收集的好几十种漆器、瓷器都捐出来了。他认为自己做过研究之后啊，这些东西就可以放在博物馆里面是最好的。
0: 1949年8月，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人们的生活迎来新的篇章。此时的沈从文有了一份新的

0: 作，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
1: 他当时主要负责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就是午门那个地方，既是解说员，又是文物整理员，他身兼数职。
0: 此时的沈从文已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文物研究，他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接触了数十万件珍贵的文物，他往返库房、陈列室、书籍之间，将文物研究的实物和文献互证，追根溯源，编辑成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如《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此时，沈从文从文学家成为了历史文物研究家。
2: 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流传都说沈从文从一个文学家一夜之间又成为文物学家，非常传奇。他这个文物研究是要早于他的这个文学创作，在这个湘西的时候给这个陈巨珍做文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文物研究。他到了北京以后，他仍然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除了养家以外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他都买了文物。按他的话说，是要用这个生命去拥抱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文物事业。
0: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学生的时候，他跟我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沈先生能从物中看出人，他关心的不只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是人。我曾戏称沈先生所从事的是抒情考古学。
1: 汪曾祺先生呢，之所以把他用这个抒情考古学来去概括他呢，实际上是对于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特点进行了一个概括。他对于这个文物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是仅仅就是从形式来进行研究，而是当作一个具有生命的一个形式。他一直都是用这个小说的这种笔触来去观察，然后运用了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里面去，所以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都是保有深情。
0: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应该编著一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书籍。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就落在沈从文手中。
3: 他经常会说，这项工作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担负起这些个责任。他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种，就是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
4: 沈先生1973年给我的一封信，他很客气，称为杨禄帝。这里面谈到了当时我们感兴趣的书法的一些理论的问题，他也提到了他的服饰史研究资料进行的情况。
0: 杨禄是原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1973年至1976年，当时只有20出头的他，曾为沈从文抄写书稿，将沈从文习惯撰写的行草抄成行楷。
3: 我有时候一篇稿子要抄好几遍呀，每一次他都做了大量的修改，做了大量的增补，甚至于他这个稿纸已经写不下了，他就在稿纸旁边再贴上其他的纸，在那些纸上再写。当时他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他那一间小屋子根本容不得我们更多的人在那里坐，他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放着资料。我给他抄稿子，我知道他一天能写10000多字毛笔的草书，这是我们所很难想象的一个老人的状态，简直我觉得他是在拼命。
0: 1981年，沈从文历经17年，终于完成了这本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服饰研究的空白。

0: 全书共25万字，700幅图，对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书中所叙服饰，但又不以服饰所论之。一经出版，外交部便将这本书作为国礼赠送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国际友人。
1: 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启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这个先河。
2: 所有要关注中国古代服饰的人都会从这本书看起。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之前比如说我们谈到古代的服饰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从文字出发，还有一些传世的图像资料，但他这本书是把文字、传世图像还有文物结合在一起，解开了很多原来我们单纯看书看不懂的东西。
3: 他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的。你比方说元代的纳什诗，也就是织金锦了，明代的时候就没有了。他觉得这不可能，他说历史虽然有些变化，但一定要客观存在。那么他就通过长时间的这个研究，他找到了明代依然用而且也在生产，只是不叫纳什诗，叫织金。他是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研究，所以他取得的成就呢是非常的真实，咱们也非常深入，也非常令人信服。
0: 此时的沈从文已年近80，他每日安静地坐在桌前，完成了一个个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贡献的研究。
3: 我说沈先生，我说您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想向他探讨成功的秘籍是什么？沈先生当时他就说，没有别的秘籍，他说就坐得住，耐烦，收集资料要耐烦，回来以后鉴别资料、研究资料、写文章更要耐烦。
4: 他给我影响最大的两句话，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看一个人在自己单位里所处的位置，你要看你在整个社会上所处在什么位置。第二点，你不要看你眼下所做的什么事情，你要考虑在百年以后你还能为这个社会起到什么作用。
0: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两条河，一条是他家乡的那条河，流过他前半生的文学作品，还有一条河就是他倾心的历史文化的长河，流过他整个生命。1982年5月，80岁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表侄黄永玉和朋友的陪同下回到了故乡凤凰。他来到文昌阁小学，曾经的逃学大王坐在同学们中间笑得像个孩子。他乘船游了沱江，还听了傩戏，婉转的曲调响起，沈从文泪流满面。
5: 住在我们的老家族那个木房子里，然后我父亲呢还特别请了高腔，就当时的那个地方戏请他听，因为他很多文章里也写到了这个戏曲，然后他就请了一帮高腔人呢，就围在我们的院子里就唱，然后他呢就坐在一个小板子小竹凳上在那听，
6: 看到那种群戏唱起那个歌这个戏来了，就眼泪出来了，就拿手绢到那什么开啊开啊，这个老是开了好久，把孩子全搞死了。
7: 他就是苦练不少那个东西，和他见面了，讲的都是全部是回忆故乡。
8: 我大概是个太实际的人，但是充满了幻想。
0: 1988年5月10日，86岁的沈从文于北京离世。
9: 在沈从文逝世4周年纪念这一天，
0: 1992年，张兆和与亲人们依照沈从文的遗愿，将沈从文的骨灰送回凤凰老家，一半撒入凤凰沱江，一半安葬在凤凰古城听涛山上。

0: 沈从文的墓碑正面是他生前写下的一段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四妹艺术家张充和的挽词：不折不从，一词一让，心斗其文，赤子其人。就在沈从文去世的那年，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故事片《香女萧萧》荣获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唐奇科德奖。编程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等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1972年，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在美国出版首部沈从文评传英文版，让世界读者了解了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中国作家。
1: 沈从文对湘西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的文坛上才出现了，或者说世界的文化长廊里才出现了一个湘西。
2: 现代作家当中，沈从文对他的家乡的影响跟改造，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是首屈一指的，没有一个作家能把家乡影响到那么大的地步。
0: 夜晚的凤凰古城流光溢彩，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作为沈从文的故乡，不知多少人是因他的文字慕名而来，寻找那片诗意的世界。

0: 直到今天，沈从文的作品依然畅销世界各地，被改编成影视剧、歌曲等艺术形式，不断影响着后世。
1: 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就是说永远的从文，是指他的这个文字啊，会永远的流传下去。
2: 沈从文开辟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另外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乡土抒情，对乡土、对地域给予了诗性的描写，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3: 他温柔地触动了人们，就是在内心深处对于自己家乡故园的那样一种精神乡愁。
4: 钱钟书先生曾经讲过，说你别看从文这个人那么温和，但是他的意志非常坚强，他像水一样，水慢慢滴石头都会被他滴穿的。说是从文是真正是这样一个人。
0: 从湘西到北京，从士兵到教授，从文学家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物学家，沈从文以乡下人固有的坚韧和耐力，走出了一条自学成才的路，为后世留下一笔笔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宝贵财富。他的清醒、选择、坚韧，他对生命、国家以及人类的爱，成就了大家现在能够读到的沈从文。沈从文的一生仿佛是湘西山水的写照，经历了坎坷，也绽放着诗意。

0: 兄弟们，先前我就说了，招你们来并不是真的要给我们老秦家看家护院，而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
1: 靠拢居家路。
0: 咱为啥要打鬼子？因为不敢走乡村，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都得认认真真的。
2: 速度再快点。
3: 差不多我走了啊。
4: 好，
3: 哎，好，
2: 慢点啊。
3: 哎，好嘞，走。
2: 呀，你咋来了？
5: 那我走。
2: 哎，别呀、啊，来都来了，唠会儿。干啥去啊？
5: 去你屋啊。
2: 干啥呀？
5: 困了，睡个觉。
2: 你说话我永远都接不住。
6: 人总能接住吧。
2: 写啥去呀？
6: 到你的，给你送坛酒。
2: 你也没要酒啊，你
6: 拿都拿来了，喝不喝？不喝是吧？
2: 喝喝喝。那这账咋算？
6: 我的账，你算得清？
2: 算不清。行了，别杵着了，来来坐着聊。来，
6: 坐不下。
2: 怎么？
6: 店里忙着呢。
2: 哎哎。嗯，没事，你忙吧。
6: 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
7: 行了，别看了，再看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8: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货刚装完。
7: 我走前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
8: 那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7: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你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啊？
2: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7: 你话是这么个话，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
2: 那行了，干啥有意思？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
9: 这样，你没事的时候不出去转转，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
7: 行，我听你的。你买酒啊？哎，这么点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的呢。嗯，
9: 大哥就送了。
7: 送多送点呀，抠搜的。
8: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你
7: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嗯，
8: 行，兜了。

0: 来了。老爷，
1: 好啊。

0: 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得猴年马月去啊？
1: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
0: 我这听着新鲜，腌鸭蛋咋省钱呢？
1: 爹，啊，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儿，一顿一个那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扛吃了，一顿一个，这是够了，那吃得香香的了。哦，
0: 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2: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啊，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0: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啊。
2: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0: 嗯，这倒是句大实话。
2: 你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0: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哎。

0: 二，
1: 嗯，
0: 咋的呢？你咋总瞅我呢？
1: 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
0: 你看，你这就这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
1: 当家的，
2: 嗯，
1: 你以前真参加过义勇军吗？
2: 那可不咋的，跟你说了吗？这还能有假呀？
1: 哪年打的鬼子呀？
3: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0: 那得是民国21年，鬼子打到咱这片了。
1: 后来为啥不打了？
0: 过的。
3: 哎呀，你说这小鬼子，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有的山头为了活命，也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呢？哎，都是有心。没那么厉害，
1: 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0: 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你说这个了？
1: 我们去打鬼子吧。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咱们一起上队伍。地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
3: 那能一样吗？
0: 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
1: 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
0: 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吗？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啊？
1: 你要是去打鬼子，

0: 你咋来了？
1: 酒没喝了。
0: 酒呢？
1: 酒。
0: 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了。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0: 算了，你走吧。
1: 我听你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

0: 尝尝嫂子手艺。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嗯，
1: 香吧？
0: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他享了。
2: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见着官呢？
1: 来，
0: 老二，
2: 嗯，
0: 把酒给我啊。嗯，
2: 嫂子，你知道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谢嫂子救我一命，我敬你。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
0: 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
2: 来，咱喝。
0: 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3: 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
4: 咱都自家人，敬来敬去的多外道呀！我先干了。
2: 嫂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3: 嗯，那是。嫂子，再怎么没兄弟，一提你都是这个。
2: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0: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2: 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0: 敬啥敬啊？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3: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
0: 行吗，嫂子？
2: 行，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
0: 来，
2: 自家人一条心，
0: 一条心，
2: 干。
0: 注意安全啊！前面抬高，跪姿，对，瞄准，这手得放低一点，这手啊不能抓着，明白吗？腿，别拉，别按，懂吧？枪带收好，交换。哎，这个好使，那个啥有劲。
2: 老二、老三，嗯，我提一句，对，嫂子，你说，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 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0: 行。
2: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 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对。
2: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娘，这碗酒。

0: 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
1: 老二、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这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嫂子，我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了。
2: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1: 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0: 都你们这么想，这筹没法报了。
2: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0: 一滴水清漂，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2: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可大哥他呢？啊？
0: 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
1: 老二、老三，就一句话。
0: 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娘演和尚？
2: 能，我也能。
0: 行。老二倒酒。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嫂子，落地了，落地了。来，坐下，继续吃，继续喝。
1: 老二，来吃菜。哎，
0: 嫂子，那大哥那儿咋整啊？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1: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滚了吧！

0: 老曹，哎，你咋回来了？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2: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3: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4: 这么多条人命。

0: 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哼，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1: 老爷，少爷跟那帮护院没影了。
0: 那是又操练去了是吧？不是，哎，你看，这是少爷留给您的信，而且我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
1: 啊啊！
2: 爹，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带走了。看到这儿，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3: 东西都带齐了。
2: 可小鬼子在，
3: 走吧，
2: 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3: 爹，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
2: 爹，儿子当年弃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直到今天从没后悔过，血也依旧热着。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古训。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等儿子给您尽孝。

0: 好了，给你放屋里了。
1: 待会儿吃，先搁那儿吧。
0: 老爷，少爷走了还回来呢，您这身子骨打紧呢。
2: 老田头在家吗？
1: 保长来了，我看看去。哎呀，
3: 保长来了。
2: 小棍呢？哎，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
3: 哎，别提了。哎，
2: 真是糟了啥。

0: 炮手呢？
1: 炮手跑了。
0: 枪呢？
1: 枪让炮手都拐跑了。
0: 小辉呢？
1: 就是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学去了，是吧？啊。
0: 事儿不小啊。你家小贵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真不是一回事儿，
2: 真不是一回事儿，真的。
3: 保长，同事井里爬的，小小说，
0: 没事儿，这有名有户的，一个也跑不了。
2: 跑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咋敢回家呢？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
0: 真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到时候就连你。
2: 我明白，你陪陪保长啊。哎，大爷，
4: 干啥去？
0: 谁常顺，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哎，
3: 保长，您这心里揣着明镜呢。前阵子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护家，劝老爷啊招兵买马，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的，这里外一穿的，连人和枪都带跑了。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一赌气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站住脚。
0: 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
3: 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
0: 不是去当抗联了？
3: 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法，村里天天抓抗联，他们不傻。老爷，保长，你们先聊着。
2: 别闲着，哎，你吃，来。
0: 我刚才听管家说，小贵儿是跟你赌气走的。
2: 可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
0: 这是话狠吗？这不就是败家吗？这是啊。
2: 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哪能抬得起头来，整不好都无法立足了。
1: 嗯，你说是不是？
2: 保长啊，你这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你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0: 哎呀，要说你家这小贵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
1: 嗯呐。
0: 行了，走了更好了。但是他要回来，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2: 我听保长的。
0: 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二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啊？

0: 秋。
1: 老汤，
2: 老汤，
3: 二排长。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呗，有点啥事耽误了。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眨巴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2: 是啊。
1: 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判断点好？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2: 那这是咋回事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泥汉子呢，他等不来。
1: 对，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去。
0: 对。

我叫月儿，我叫月混蛋。

吧。

0: 人呢？喂，干嘛呀你？停了跑啊！啊，
1: 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0: 搞的。我呀，啊，就路过的呀。
1: 路过的。
0: 啊，
1: 干啥的？
0: 牡丹江，走亲戚。
1: 牡丹江。
0: 啊。
1: 长官，刚才不是他？
0: 不是他。谁呀？
2: 怎么不是的？就是的，带走。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撩你呢，长官。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7: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5: 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6: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7: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8: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3: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云细，入口粘稠醇厚。

0: 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

0: 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0: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1000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

0: 湾，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啊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0: 确实好喝，正宗。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4: 免费领，免费领，凡是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兄弟们，这刘黑虎这下子可让我记老实了，彻底老实了。
1: 花，哎，老三，
2: 别动！
1: 哎呦，老二，
2: 动！
1: 干啥？哎，走！

0: 干啥？你俩小耙子要反水啊？啊！
1: 小白马，我们商量好了，下山打鬼子。
0: 嗯呐。
1: 打鬼子？你答应不？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知道你跟俺这帮兄弟走得亲，都跟你好，因为你救过他们的命，是吧？但是花儿，这事儿他分心来厚道，我也救过他们的命，他们也救过我的命，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一条绳上拴着命的兄弟，他们能听你的吗？
1: 你不是说过吗？你的就是我的。
0: 我那是说咱家。

0: 那寨子里能一样吗？我小白马是让你迷得五迷三道的，那是这么大个寨子，那我也是个领头的，这没错吧？你还胆儿肥了，你还想策反他们呢？捂不热呗。
1: 嫂子是外人呗，
2: 别说他俩。就说你，你还有啥话想说？
1: 一声笑可以吗？
0: 啥意思？
1: 一帮老爷们儿，要吃有吃，要喝有喝。 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眼瞅着小鬼子在咱家地盘上烧杀抢掠，却整天做着变脖子、见了鬼子夹着裤裆钻山沟，还算不算老爷们儿啊？配吗？配吗？抗联战士，身无片甲，度无隔夜饭，扛着破枪，挥着大刀打鬼子，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你们算什么东西？
3: 啊，
1: 酒囊饭袋，一群窝囊废，
3: 没完没了了，我治不了你了。今天啊，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儿，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崩了你！
4: 大哥，
3: 大哥，
1: 崩，
3: 嫂子，
1: 今天崩！我倒要让孩子看看，不敢杀鬼子，敢杀孩子他娘的爹！

干啥呀？干啥呀？不挺大个老爷们儿，成天让你这么个娘们儿给欺负的。我不说了吗？容我想想。那脑门儿，你刚才让这枪顶的疼不疼啊？

0: 干嘛的？
1: 哟，脚挺轻啊，俺都没听见。
0: 说，
2: 哎，要说，
1: 记忆力挺高啊，不错不错不错。
0: 您慢点说，
1: 大家都好吧？
0: 好着呢，叔。
1: 好，
0: 慢点啊。
1: 哎，
3: 哎，叔回来了。
1: 叔
3: 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3: 叔，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叔，
1: 哎，棍儿，
3: 可算回来了。
1: 出啥事了？
3: 前两天摸上来个猎人，他说有办法能找到咱的人，可我觉得他是个奸细。
1: 人呢？
3: 看着呢。
4: 咋了？
1: 哎呀，这打老远就闻着味儿了，啊？真香啊，这烟。
5: 离得挺尖呐。
1: 咋样？给一口呗。
5: 也就你们不怕小雅闻的虾仁吗？净往林子里钻。

0: 我好找呢，哎呦，您找我们干啥呀？哎，你们不是抗联的吗？你说是就是啊，
1: 这这这，哎呀，
0: 寒冬腊月，啥鸟飞呀？
1: 家巧成全，雪中微。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哦，那赵排长多长时间巡你一回啊？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
1: 哦，哎呦，老哥，真是苦了你了。
0: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 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1: 是，算一份儿。

0: 熟。
1: 叔，
2: 哎，
1: 怎么样了？
2: 没问题，是自己人。
1: 那能找到咱大部队了？
2: 哎，还有个好消息呢，巴克松那儿又多了仨号。
1: 都谁呀？
2: 福庆、云虎、德元。
1: 真的吗？叔，他们肯定在松林镇等咱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那儿找了他们好几天，没寻着。
1: 等咱有空，就去松林镇蹲着，早晚能遇见。
2: 俺现在琢磨着，咱得搬家了。
1: 搬哪去啊？
2: 这样，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啊，到他那儿等。咱的人什么时候联系到咱们，这说不准，只能死等了。要是等到了，就是带着大家先归队。
1: 叔，
2: 啊，
1: 那你呢？
2: 俺得去嵩山找花去。
3: 饮酒，俺敬大家伙儿。
4: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3: 诸位能加入俺们的队伍，俺这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不光有人，咱们还有骨气，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兄弟们，这些年一直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打小鬼子，更想灭了小鬼子。只有赶走了小鬼子，咱的脊梁骨才能直起来，对不对？
6: 喝完酒，我们兄弟们敬老排长。
7: 敬老排长。
3: 谢谢兄弟们，
8: 干！
2: 今天这酒啊，喝得太痛快了。
9: 来，多喝点水，解解酒。哎，
2: 你这身子还好啊？
9: 挺好的。
2: 你呀，踏踏实实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啊？
9: 我不着急下山了。
2: 等俺们找到大部队，再来招呼你们。哎呀，你们这儿呢有30来号人，小郭那儿有20号人，加起来人数是不少啊。可是

0: 你们这些人都没啥经验，上了战场一定会吃亏的呀。
1: 要是能招点能人就好了。
2: 哼，我媳妇说这话没毛病啊。

0: 我倒真知道几个，但是这能不能整嘞，咱不知道啊。你说说，就那从山东头，不有个地方叫野马滩吗？那里头住了个老驴子，啊，养马为生的，手底下有仨儿子，大驴子、二驴子、小驴子。
1: 这仨小子那不是一般主啊，马上马下舞刀弄枪，声震十里八乡啊！
2: 老三，赶紧的！
0: 那家伙在野马滩喊一嗓子，那是一呼百应的主啊。小鬼子也识货，那之前也想拉拢，不从啊。小鬼子缺德，把马给牵走了，房子还给烧了。所以他家跟小鬼子那有血海深仇呢。
2: 花儿啊，这个根儿不错啊。
3: 要是能拉拢他们，说不定能拉拢一帮人。
4: 你看我这在这说，我不就这意思吗？一二三，停停，别推了！那是啥玩意儿？
0: 大哥是个人，活着呗。哎呀，叔，我跟你说，之前我还想给人家整过来呢，那眼睛高，没看上我这小山头。叔，嗯。
4: 能不能找来？可看你本事啊！有气儿，狠人儿这是。哎，醒醒了，你是病了？ 还是伤着了，哎，你咋了？
2: 给口吃了。

0: 些我都摸过了，他身上是老皮粘着骨头，没有夹层肉，
1: 没肉的多了。
0: 可人躺在那儿还有口气，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亚马滩这个地方犄角旮旯的啊，一年到头他也来不了几个生面孔啊，你救他干啥啊？慢点儿，别呛着。哪里人呢？
2: 松子沟的。
1: 上亚马滩干啥来了？
2: 这不是讨饭吗？讨来讨去就讨到这儿了。
1: 这是没头的苍蝇乱撞呗。
2: 这不是撞到好人了。

0: 你哥，好福气啊！你搁哪儿看出来的我好福气？你不是仨大儿子吗？一个顶一个的，那这下地干活都不用你去，啊，多福气啊！
1: 周宁也是个全国人啊，
0: 也不像是个讨饭的。
2: 得过大病，重活干不了。啊，俺这眼这一瞅，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宽敞啊！啊，你这人丁兴旺的。

0: 日子咋过成这样呢？那你咋过成这样的？外来的鬼害的，看来您这个家也没逃过这一劫啊！这小鬼子确实是挺害人的，他们要是不走吧，咱这日子呀。
1: 真没奔头了！屋门耗子撞水缸上了。
0: 哦，这撞的也不轻啊！
1: 可不咋的，脑瓜盖都撞碎了。
0: 老哥，能再来一碗吗？

0: 你这是吃了不少苦啊！可不，这人善被人欺呗。
1: 听说你身上有个眼儿，
0: 谁身上没个眼儿啊？
1: 枪眼儿。
0: 啊，这儿呢。这还一块大疤子，也是鬼子砍的。你说咱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招人，不惹事儿的，他们这是做啥呢？家里来了外人了，还想着脱鞋上炕当家做主呢。 咱要是不答应吧，他是连打带骂。他要是急了眼，还要咱的命呢。啊，你说是不是？是个人都忍不了这个呀？咱呐，得把这外鬼赶出去，还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0: 吃完就走吧。啊，大晚上的。啊，还能去哪儿？你好好坐到底，就让俺在你这歇两天呗。
1: 那行吧，那你就搁这儿好好睡一觉。
2: 哎哎哎，
1: 明天头上我再给你整顿大肉吃。
2: 还有肉啊？
0: 不光有肉，还有酒。
2: 哎呀，你说。 说俺碰着好人了吧？
0: 就肉全有，就看你这个肚子能不能装得下了。
2: 只要你舍得，俺可劲儿造呗，
0: 可劲儿造，
2: 哎。

0: 开饭了，咱们也闻着肉味呢。
1: 等你下锅呢，
0: 走。说吧。

0: 说啥呀？你是哪个溜子的？是座山的还是跑山的？是个钉啊还是刺啊？俺听不明白。
1: 等我把你身上肉片下来炖上一锅，你就明白了。
0: 俺真不是胡子。
1: 先把块肉尝尝有没有匪味。
2: 嘎哪儿呢？你先从脸蛋子开始吧。
1: 你给我扯，他那还有肉吗？腚蛋子，那肥。腚蛋子肉太死性不好吃。我看口条不错，全是活肉。
2: 口条不行，
1: 口条杆子受不了话了。护心肉，筋豆。
2: 哎，护心肉好。
3: 那玩意儿老香了都。
2: 哎，等等，等我把话说完成吗？
1: 有屁赶紧放。
2: 你们。
3: 这么俺看成匪了，
2: 那匪到你们家来图啥了？房上蒿草绊人高，穷风过堂就找不着道，就翻个屁还手还扶着墙，耗子来了就直骂娘。俺要是匪，到你家能落到什么好啊？
3: 咱俩不是唠过了吗？你指定不是讨饭的，你心里肯定有鬼啊！说实话啊，你到俺家到底图啥来了？
2: 你们家的事儿，俺都知道。家里的房子，宁愿让鬼子给拆了，也不给他们当狗。就凭这个，你们也是条汉子。
3: 行了，你别搁这磨叽了。你满身的疤，又有枪眼儿，你是见过血的人啊？
2: 俺是见过血，还是人血？ 有咱百姓的血，有抗联战士的血，还有鬼子和走狗汉奸的血。那你手上沾的谁的血啊？鬼子、汉奸。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藏着掖着了。俺是抗联的人。
3: 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俺现在正在到处搜罗能人，重新拉起队伍跟他们干。俺这趟来就是想请你们出山一起打鬼子。那你有话你咋不直说呢？你整这些曲了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有用吗？初次见面嘛。
2: 俺得先长长眼，不是？就你这眼神，你还打日本人？
3: 俺们现在就把你送日本人手里去。就你这身量，咱也得杀我们一百大洋。你也别埋怨，我是穷疯了，饿极了，见着肉我能不上去扑一口吗？走，夜长梦多。走，
4: 来，
3: 坐。
2: 等等。
3: 现在该扣还来得及啊！那多丢人啊！有实话告诉你，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我们已经送进去三个抗联的人了，得了三根大金条。这回再把你送进去，能赏个百八十上帝。
2: 给三间新房，给我三个儿子，再娶三个媳妇儿。嗯，挺哏儿啊！哎，俺命真好，平白无故的得了仨孝子贤孙啊！哎，提个醒儿啊，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坟上给俺拜拜，哎，大年三十上坟。 得给俺供灯，还得把俺请回家供上，嗯，四碟八碗的摆一溜啊，供酒俺得喝得滋滋啦啦的，初一的饺子牛肉蛋，一咬一口油，必须得吃得满嘴留香。嘿，俺要是吃高兴了，就放两屁，哎，在你们这房梁上啊，绕来绕去，一直绕。

0: 俺就从供桌上溜达下来，哎，一个个活活掐死你们这四头驴子！
1: 这高条真是利索，去跟日本人说吧，啊，走。

0: 我们要去找解法。
1: 喂，解法什么？
2: 抓住一个抗联，上一个大金条吗？这回我不想要金条了，能不能赏我几十上地？三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娶媳妇儿，没家。<笑>地是可以有的，
1: 嗨，
2: 但是除了这把枪，还有什么证据？
1: 说他是抗联的人，他身上都是枪伤，都是伤疤，回去你自己看看。

0: 喂，来的小妹，
1: 西妹，你来，
2: 哪家先生？

0: 兄弟，别怪我，这世道谁也不能信。整这一出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杀鬼子。赶紧的，收拾收拾，能拿走的都拿走。走啊！叔，
1: 哎哎，
0: 啊，不行不行，来来来，给我。
1: 干嘛？
0: 这酒我来倒，我来倒。
2: 哎呦哎呦，
0: 这不是压惊酒，就你这胆子，还有啥惊可压的？
1: 老哥，说句实话，谁都怕死，但最怕的就是死的不值当的。俺这回起初还真以为看走了眼呢。
2: 对不住了啊，各位英雄，敬你们。
0: 哎，我也怕看走了眼。
1: 老哥，俺想问您那这枪咋来的？还有那个小木牌是啥东西？
0: 这得问俺这几个儿子，这事儿都他们干的。你们给叔叔说说咋回事？
3: 叔，这野马滩东南角有个匪窝，叫黑狼寨。这帮玩意儿真不是东西，见到日本人就躲，见到中国人就霍霍。
4: 有一回又来了，正好碰着落单的，被我们仨给整死了。
5: 叔，你刚看的那把枪，跟那山寨的腰牌，就这么得来的。
1: 哦。啊，老哥，您合着弄死这几个鬼子是早就琢磨好的呗？啊！

0: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1: 哎呀，哎，来来来来，哎，
2: 哎呀，咱这个白山黑水啊，有英雄，也有汉奸。这汉奸装祸害抗联战士，有的时候呢，这汉奸呢，他还装成抗联骗我们，套我们话。谁要是说抗联好，靠近抗联，说鬼子坏话，他们马上转头就告诉日本人。返回头来就抓人领赏钱。
3: 这汉奸比什么都可恨啊！
2: 要说起你们抗联的人呢，我真见过。有一年冬天啊，我上山去砍柴，路过一个地印子，我就恍惚的瞅着里边好像是有个人。等我走近了一看，真有个人搁里边躺着，下巴呀都让枪给打穿了。他自个儿呢用绳子把这下巴给系上了，那下巴颏都烂了，他也不能说话，就跟我跟他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比划来比划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抗联的，我就给他救了，我就回来给他糊俩土豆子，我就给拿回去了，他也不能吃啊，我就把那土豆子捣碎了，就给他塞嘴里头，一点一点的我就往嗓子眼给他捅，我让他生咽下去。哎呦，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整的，这让你爹妈看见了，得多心疼啊。他也不能说话，他就搁纸上写了一行字呗。

他说他6年没见着他爹了，他想喊我一声爹。我说孩子，我就叫你声儿子吧。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也没看他流眼泪，就看见俩肩膀抖的就跟俩翅膀似的。

0: 你给他送药去，人不见了。听他们说，他让日本的发现了，活活给烧死了。再后来我又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魏团长。
1: 这人俺知道，他是关内派过来的老党员。他说过，只要像咱们这批人还在，还活着，就像那火星子，哪怕是一点点，咱这白山黑水就能呼啦的，能熊熊的燃出一片火来，你信吗？
0: 信，俺老信了。有你们这帮铁骨汉子在，这仗一定能打赢，国家亡不了。
1: 老哥，问您这句话，俺再敬你一杯。
0: 老友，
1: 哎，还有件事儿。

0: 我看看，俺来这之前呢，就知道你们家是这一片的豪杰，有号召力，一呼百应。老哥，您能不能去问问大家伙儿？啊，俺现在有钱，只要想跟俺上山打鬼子的，每家可以分一点。
1: 拿钱还能打鬼子吗？拿钱心能正吗？
0: 还能豁出命去吗？
1: 不是，不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吗？
0: 你给了钱，也就管几顿饱饭，你该挨饿不还得挨饿吗？你要想过舒坦的日子，啊，安稳的日子，你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先把鬼子给打跑了，你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是吧？
1: 老哥，你真是个明白人啊！
2: 再明白也没用，我老了，腿脚也不好，有心无力，伸不上手。这事儿还得年轻人去干。你们三个跟你们叔说句话吧。
3: 我早就憋着这口气了，都快憋炸了。这回有出气口了，我得狠狠出口恶气，是爷们儿就得站着。
0: 腰是给爹娘还有现任办下来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亲兄弟不能分班。来，别敬你们，都是好样的。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4: 知道。
0: 干！

0: 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订购吧。
1: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酒行，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3: 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1: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红玉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

0: 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黄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1: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

0: 白水杜康红玉当头，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玉当头，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娘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斌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

0: 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劲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酒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大部队咋还不来啊？都急死了。
1: 说，
2: 哎，别玩坏了啊！
3: 好
4: 啊，看不看？哥，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5: 不是，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啊，别到了战场上，这瞎蒙胡眼的，啥都不会，就剩送死了。
0: 叔，咱训练也得有家伙事儿呀，咱总共就二十来杆枪，咋训练？
5: 这不是也正琢磨着，哎呀，哪儿去再搞些枪嘛？这，哎呀，
0: 小白马那儿不有枪吗？
5: 那也不是人手一把呀，还有五草叉子的。哎，要不再让你爹想想着？
0: 那拉倒吧，我现在可回不去家，就算能回去，我爹还不扒了我皮？
5: 到底呢？到底。
0: 说，
5: 哎，
0: 听你提起我爹，我倒想起来
5: 啊。
0: 我听我爹说过，离我家不到100里地的杨树庄住这个神秘人，
6: 人送外号柳八爷，之前是东北军的旅长，后来撤退时逃跑了，就躲在杨树庄的深山里。我听说起东北军的军官，他们手里的枪可没数，还经常贩卖枪支发横财，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枪。
5: 哎，是啊，
0: 你要是去的话，带上我。
5: 啊？不，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0: 叔，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5: 啊？必须是你啊！
0: 那我升官了呀！
5: 哎呦，田小贵同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哎，对他们不光要做这个战斗上的训练，还有这儿，他们全都是凭着一腔的热血过来的。

0: 他们没长性，啊，你要对他们多做这个思想上的工作，是吧？要让他们打鬼子的决心不灭，还要让他们有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信心。
1: 说，
0: 啊，
1: 把他们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好，晕过去了，晕过去了，让你晕。行了，来来来来，带走带走。
3: 找丑人了吧？啊，看你们嘴硬还是骨头硬。撒楞交代，
2: 谁是抗联？
3: 主动交代，你们还少遭点罪，我们也能轻松点。我问你们，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2: 哎，
3: 哎，
2: 你是抗联的不？
3: 不是，我真不是。
2: 那因为啥抓您？
3: 不知道啊。我去牡丹江，这路上就给我抓回来了。啊，
2: 去牡丹江找抗联呗？
3: 不是找抗联，走亲戚。
2: 走亲戚？
3: 啊，
2: 刚带走那看不看见？
3: 他就是走亲戚。
2: 哎，恰巧他亲戚就是抗联，你说巧不巧？哎，
3: 来，带走，
2: 不对，这也差不多。
3: 不是，长官，我亲戚不是抗联呀，真的。
2: 我不，捎给您，等会儿捎给您。
4: 行，
2: 谁？
4: 肖铁林，真的不？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哪个肖铁林？博虎团团长肖铁林啊。博虎团团长肖铁林是你亲戚？
2: 对。
4: 天王海，我救老爷呢，给我带上。哎，长官。好家伙，那宪兵队往那一站，把枪这么一端，啪。
2: 把我的人给我干了一半，
4: 但凡跟你进过山里的一个都没伤。我那个副官跟了我三年了，到了，啪，也给搭里头了。我还正琢磨呢，怎么替他给他老娘养老送终。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
2: 要不是因为有你们这几个拜把兄弟，我早就完了。
4: 老兄，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们要是敢动你，咱这几个团一块儿反了，秃了他个屁的！我真的是仰仗你们了，保我这条老命啊！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光杆司令了，活一天算一天。
5: 要我说呀，这受气的破团长能不当就不当。
4: 老肖，等过一阵子，你也得琢磨琢磨，谋一个好差事养老了。我能干啥呢？
5: 东北这旮瘩肥差可多了去了。接来，
6: 报告团长，电话，找肖团长。
4: 不接，就说我死了。
5: 爹，
4: 把线接进来。
7: 是，万一是宪兵队呢？接。哎了，团长。谁啊？我老四。哪个老四啊？以前在您手底下干过，后来调西安来了嘛。
4: 啊，徐老四。哎，不对呀。
7: 你不是去看监狱了吗？啥事儿啊？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呢抓了个人儿，啊，他说是你家亲戚，姓汤。哎呀，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咱俩这关系不得跟你说一声吗？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
4: 不认识。
7: 不认识啊？啊，那行，那不认识行。主要我们怀疑他是抗联的。
4: 什么姓汤姓水的？

0: 没这亲戚，他哪里的本儿的？敢骗我，让我整死！老家的吧，姓汤。这小子。 天天不让我省心，老肖，这年头能找个靠得住、又知根知底的人可太不容易了，没准以后就需要人了。你总不至于这一辈子都当这管杆司令吧？嗯，有道理啊，听人劝，吃饱饭。
1: 徐老四啊，哎，
2: 哥，你刚才说这个人姓汤，他叫汤什么玩意儿？
1: 汤德远。嗯，他确实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哎呀，
2: 你看看，
1: 那我放了。
2: 啊，
1: 别放。
2: 没，我能动手啊？那，
1: 这瘪犊子的，动手了，动的咋样啊？
3: 我告诉你啊，教训教训就可以了，别往死里打，啊，把胳膊腿给我留着。
4: 教训教训，胳膊腿都留着，先拍个马屁没拍成，这还接了个大活儿。

0: 谁呀？
1: 这是柳八爷的家吧？
2: 敢问您是？啊，
1: 老熟人。八爷在家呢？
3: 真不巧，八爷不在家。
1: 哪儿去了？
3: 哈尔滨。
1: 啥时候回啊？
3: 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您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
1: 哎呦，俺这事儿还真得当着八爷的面聊。
3: 哦，那就没办法了。
1: 那他在哈尔滨哪旮瘩呀？
3: 你这人咋这么磨叽呢？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

0: 咋就市场民宅呢？你这，哎，你可别下来啊！我家大黑狗急眼，掏你块肉，你可别怪俺。那就送他块肉呗，是吧？当见面礼了，等会儿。哎呀，嘿！
1: 冲山小白马不？匪，
2: 咋说话呢？不是，好看。俺家跟土匪不是山上的弟兄，没有瓜葛，更没过节了。
1: 行行行，起来起来起来。
2: 实话告诉你，俺就是冲山小白马派来，想跟这刘八爷做笔大买卖的。
3: 啥买卖呀？
2: 能告诉你啊？八爷到底去哪儿了？
1: 哈尔滨。
4: 屋里有人吗？
2: 杨树庄张木匠，这家里的桌子腿松了，让他来修修。
1: 难道你家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吧？
4: 明白，俺不敢多嘴。
1: 你们家后院墙在哪儿呢？

0: 走吧，我带你去见杜法爷。
1: 俺真没想到，刘八爷，您藏得太深了。
2: 他怕了，
1: 俺到这儿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从您这儿买点带响的家伙。
2: 这世道，谁还敢藏那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要命啊！
3: 柳德海，柳八爷，俺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啊！您曾是东北军的一员骁将，
4: 有的将领
3: 不抵抗日本人，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吃了败仗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1: 俺寻您呐，不是想请您出山抗日，是想拿着真金白银买您的枪，俺们去打小鬼子。
2: 我说了，我没有，要买就买我这老命吧。
3: 哎呦呦呦，

0: 这事儿咋了？八爷走了，寻思着他要走，没想到走那么快。哎呦，这事儿！哎，人都走了，你还不放过他呀？总归是相识一场嘛，这时候得进去唠叨两句。不是。
1: 这么快就入殓了，急了点吧。秋老虎怕放不住。哎，对死者不敬，可是要折阳寿的。
0: 咱能别再演戏了吗，刘八爷？你咋就认定我是吕八爷？哎呀，出门下馆子啊，好酒好菜，那是不慌不忙。 连掌柜的亲自给您倒酒，您都不带搭理的。作为一个下人，哪来的这份清闲？哪来的这份做派呀？档案说要跟柳八爷做生意的时候，您当晚卷着铺盖卷就想跑路。如果那屋里真的躺的是柳八爷的话，作为一个下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啊？ 看呀，实在是甩不开鞍了。那今天才演了这出装死的戏，是不是也太急、太凑巧了？跟您撂句实话吧，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叫鲁长山，是个排长。去年秋天，队伍被打散了。
1: 俺一直循着那些被打散的战友们，同时也极力的去召集人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这枪真不够使啊！这寻来寻去，不就寻到您这儿来吗？啊，如果您真有枪的话，就卖给俺，承包。二路军听说有个团长叫陆有德。
0: 您认识吗？陆团长，是第二路军第五军的，跟您一样，以前也是出自东北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一场战斗中被鬼子的手榴弹掀了头皮，他是半拉秃子，手上使了一把大刀，那是虎虎生威，大家都叫他陆大刀。
1: 听说过，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啊，去年秋天见过一面，后来就没音信了。哎呀，这打仗啊，今儿个站着，明儿个兴许就躺下了。这晚上脱了鞋子袜子，明儿个上午。
0: 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这时候了，您就不亮亮自己的真身呢？你说的不错，我就是柳八爷。八爷。

0: 行用场。
1: 您受累。
0: 八爷，
2: 我这也是实属无奈。
3: 哎，坐坐坐坐坐。
2: 况且，我生怕小鬼子钓我的鱼。
0: 那八爷，咱这家里头真有这家伙事儿？

0: 这只是一部分，阿言，我们今天，
1: 我就是刚才我让他见了亮，您咋着？

0: 这批枪啊，一直藏在我的密室。最近呐，小鬼子盯我是越来越紧，啊，我就把这批枪啊，一批一批的转移到我的墓穴去。这中间，你来了，嘿，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
1: 刘八爷。
0: 您能不能容我几天？咋了？这么多家伙，俺得回山上找人来搬啊？
2: 不用，你只负责领路就行。啥意思？都撤了吧。

0: 哎，客官，您的猪肘给您包好，
1: 您慢走。
2: 八爷，俺第一天盯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暴露了？这个，啊，拿着。
3: 不，八爷，八爷，
4: 拿着。
2: 我满身是病嘛，已无力亲赴战场。可是打小鬼子的心一直翻腾，我的人也跟你上山，这也算我的心意。你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拜托，
3: 八爷。俺鲁长山代表所有东北抗联的战士给前辈敬礼。

0: 大家看见没？想啥来啥，要啥有啥。
1: 然后咱们打鬼子的心不死，小鬼子总有一天能被咱们干跑，对不对？
2: 对。这事儿肯定是板上钉钉啊，
3: 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1: 叔，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哎，
3: 不是俩，不是俩，得是十个。大家挂机一下。
1: 叔，有八个兽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0: 哪条道上的？我们只是打死路过，行吗？方便行吗？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哎呀，赵排长，哎，老哥，这些兄弟是？赵有望，陆长山！
1: 哎呦，赵有望！哎呦，哎呀，
0: 可把你们给熬过来了！
1: 终于见到你们了。
2: 你们怎么才来啊？哎呀，别提了，我们被困在狍子沟3个月了，刚突围出来，
1: 苦了你们，苦了你们了。怎么这么多人啊？不止这些呢，山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啊，
2: 这么多！
1: 老鲁，我出来找人一年了，头回见到这么多战士啊！老鲁啊！
3: 你可真是帮我们打气呀！反正也找不着大部队，闲着也是闲的，给咱记记家底儿啊！好，走，咱唠唠去。
4: 唠唠。
3: 哎呀，老山神可真是咱们抗联的救命恩人呐！老山神啊，临走前一再叮嘱俺。 说要把这卖身的钱用在打鬼子上，俺也答应老山神了。只要小鬼子一被打跑了，这钱都如数的还给身帮的各位兄弟，俺们会挨家挨户的送到他们家里去。啊。 他们的名字，还有家里的住址，都写在这上面呢。咱们共产党员，说话必须得算话。你放心，这名单我一定会交到总指挥手上。
4: 是。
3: 俺呢，本打算先用这钱买枪、拉部队，可是大家伙都不要。 这钱没花出去啊！啊，都在这儿呢。哎，啊，啊，哦，对了，那个新拉来了这伙人啊，得吃得喝，啊，用了一些。小郭，把账本拿出来给赵排长，让他对对账。干啥呀？别！对啥对呀？我还能信不过你？别扯。行。 那这，人归队了，这钱，哎，也得归队，啊，给，哎，俺是这么打算的哈，让小贵儿带领大伙儿先跟你回大部队，俺还要去趟这个松林镇，找一下安排的人，说。
4: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还是那句话，这些人得你领着，啊。哦，对了，那个你啊，去趟花那儿，把小白马那批人也拉回大部队，啊。等俺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1: 行，
4: 啊。

的了。恭喜啊，高老板！

0: 干啥？有话说有屁风。
1: 哼哼，你老哼啥呀？嗓子眼塞金毛了？
2: 三个字儿，你变了。
1: 我咋变了？
2: 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
1: 虎。那我是谁呀？
2: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1: 行了，今天没事就睡了。
2: 我看你啊，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阔枝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了，我早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2: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队伍去。
1: 你上哪儿找去？嗯，
2: 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就找，
1: 找个粑粑，你找。你搁这待，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对呢。
2: 那我跟你也不一样。
3: 我生是抗联，死是抗联的鬼。
2: 像你似的，怂包软蛋。
1: 我是怂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2: 你别碰我！
1: 过来！
2: 你别碰我！
1: 你自己看看。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牌子换了，咱们的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吗？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
2: 哦，所以叫鱼虎山货。你真是这么想的？
1: 那不然呢？
2: 那我错怪你，你别往心里去。
1: 别跑！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2: 有时候不也闹两回吗？
1: 我气死！收梯子，收梯子。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日军砍下他的头颅，游街示众后，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扔这玩意儿干啥？哎呀，都散了，散了，散了！别捡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扔这玩意儿干啥？回家，回家，回家，都回家！别捡了，你
2: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1: 这是干啥呀？哎，这二雷文，你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了，赶紧叫人去，赶紧叫人去。
3: 我是雷文，
1: 警戒，警戒。
3: 我是雷文。

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上午馈赠。

0: 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5万起始，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红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红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

0: 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陈良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凉，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

0: 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出金。
3: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爸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

0: 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0: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

0: 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1: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子多新鲜，红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3: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红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红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

0: 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4: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7: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6: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敌，这是飞机，想爱就有高手。哦，超级飞侠一起欢乐遨游，无畏时空能守，大力力量无穷。

0: 界各地的跨年夜。下。
1: 少得了我，最酷的时空旅行家，时间冻结。
0: 哦，坤，
2: 粉色奇迹。
1: 等等，不，感觉不太妙吧？
3: 啊，那个球不见了，
4: 球飞翔
5: 哪里去了？
0: 啊！

0: 我和金小薇的能量融合了，不小心打开了时空隧道。
1: 真的吗？哇哇哦，今天的表现很不错。
0: 不，我看你的魔杖就是个捣蛋鬼，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掉链子。
1: 这个嘛，理解一下嘛，偶尔有一点发挥失常，抱歉啦。
0: 啊！有列车朝我们开过来了，
2: 球还在这里呢，我们赶紧挪开它，快！
0: 嘿！未来的列车跑得也太快了吧！再快点，再快点！哇！
3: 想想办法呀！
0: 有了，我们再试试时空隧道吧。
1: 看我的，粉色奇迹，
0: 时间冻结。
2: 好痛啊！
1: 你这个垫子还不错耶。
2: 我们回来了吗？
1: 哇！没有，这个地方肯定不是纽约。
0: 我们好像到了中世纪，这里是古代的练兵场吗？
2: 我们快离开这里！
1: 再试试时空隧道，快！
0: 金小薇，准备好魔杖。
1: 好了，粉色奇迹，
0: 时间冻结。我的耳朵终于清净了。
2: 气还算不错，我们终于安全了。
3: 哪里安全了，小乐迪？

0: 空啊？
1: 不知道，但是还挺好玩的。
2: 啊，是恐龙时代。
3: 安琪和小芳还能收到我们的信息吗？我希望能。
4: 找到他们了。根据超级空间站顶级数码设备显示的位置，超级飞侠在恐龙生活的时空。
2: 真厉害，安琪！那我们打开虫洞去找他们吧。抓稳喽！我们出发。

0: 恐龙给跑累了。
1: 是啊，
2: 是啊。
0: 哎呀，这样跑下去也不是办法呀，而且他好像很喜欢这个球。快跑！
1: 还要救这个球，还要自己跑快一点。前面是悬崖。
3: 准备救援，琪琪、塔塔还有大壮出动。双子飞机出动，
4: 大壮帮大忙，大壮恐龙模式启动。
1: 大壮，
3: 启动！哇！
1: 谢谢琪琪和塔塔，
3: 你们好棒啊！我们回家吧。
5: 好。
4: 再见。
1: 欢迎回来，阿奇、小峰。
3: 还好大家都没有事。但这个发光球会不会有点大？哇！你们再给我的宝贝魔杖一次机会吧。
0: 这魔杖真令人头大呀！
3: 粉色奇迹变相魔法。金小子哥哥，你也太胆小了吧，多试一试总能成功的嘛。
1: 现在是时候把发光球送回纽约喽，
3: 而且要快哦，我看新年的零点马上就要到了哦。所以小风，
1: 虫洞开启，以最大电能出发去快。

0: 级空间站，超级电能加速
1: 来啦！
2: 去哪儿？
1: 乐迪，怎么还没回来呀？马上就要开始倒数了，他们去哪儿了？
3: 十、九、

0: 营救超级空间站。难得休息，终于可以玩花了。
1: 是啊，
0: 太好了。怎么回事呀？
2: 乐迪，大力，现在出现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流星群刚刚击中了我们的超级空间站，把引擎给撞坏了。
0: 马上到。

0: 必须紧急降落到国际机场进行维修。
1: 但是那里没有足够大的着陆平台，得马上建造一个，交给我们吧。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2: 充电完毕，
3: 电能启动，
2: 升空发射，
3: 出发去国际机场喽！
1: 时间非常紧张，我们三个来得及建造好着陆平台吗？
4: 乐迪和大力已经出发了，他们也会帮忙。
1: 乐迪和大力光速到达。

0: 好大力，我是多多，最棒的工程师。听说你力气很大，请你做我的助手吧。
1: 让我当助手？不用了吧，建造我也很厉害呢。
0: 但我更适合当这次任务的队长。
2: 我叫多利，不管需要什么，我都能给你惊喜。
3: 大家都很棒。
0: 走啊，小云。大力，你之前见过的。
3: 我记得。那现在就让我来说明一下任务吧。我们的任务是建造一个能让超级空间站紧急着陆的平台。伙伴们的安全都交给我们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当然。
3: 那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需要很多建筑材料，交给你了，多力。
2: 没问题，超级工程装备启动。
0: 好了，先来看我的材料，
2: 我先来。
5: 哇，着陆平台应该要足够高。我搭得非常高，搞定。哇，
3: 大力你好棒，真的好高啊。
0: 是啊，这样的话超级空间站就能更快着陆了。
5: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小菜一碟。
0: 你确定它够结实，能让超级空间站降落吗？
5: 结实当然了，五个超级空间站降落都够用。
0: 不行，这个太窄了，超级空间站着陆的时候肯定会支撑不住的。让我来展示稳固的着陆平台是怎样的吧。噔噔，我的着陆平台可以减轻降落时的冲击力。多利，请给我一个大蹦床。
2: 马上来。
0: 可是最重要的哦。
5: 我这个又高又酷的着陆平台也可以变得更安全，请多给我一些材料好吗？
2: 当然可以，接好了。
5: 还有最后一

0: 请欣赏我改良的优秀作品，又高又宽，而且非常结实。
1: 哇哦，这个也很不错耶，对吧，乐迪？
2: 是啊，大力、多多，你们都是很棒的工程师呢。
3: 我也有一个更好的想法，可以改进着陆平台哟。看好喽，不要尖叫哦，大力！
0: 嘿，嘿，哈！
3: 请给我更多蹦床。
4: 来啦！
3: 嘿，哈，哈，哈，嘿！呜呼，搞定！这样超级空间站肯定就能轻松着陆了，非常酷，对吧？
5: 两个着陆平台都好酷，非常酷，一样酷。你们两个不要再比下去了，好吗？
0: 那怎么行？我还想再比一比呢，我还有好多想法还没实现呢。
3: 对呀，我也是，我的着陆平台还要继续升级呢。
0: 我的改造想法要更好，
3: 我的才更好。
0: 明明是我的更好。
1: 我的，
3: 我的。

0: 超级空间站准备进入大气层，马上就要降落国际机场了。你们的着陆平台已经完成了吗？
1: 那个
2: 马上就好，我们很快就完成了。
3: 我的作品是最棒的，
4: 我的是最棒的。
2: 达利，听我说，时间不多了，我们得马上做好着陆平台。看，他们来了。
4: 天哪，怎么会提早了那么多呀？
3: 它速度太快了，我的着陆平台可能不行。多多，你的软平台可能会更合适。
4: 我的着陆平台太软了，支撑力可能不够，还需要重新设计一下。多多，大力，你们联手做一个又稳又安全的着陆平台，我去把超级空间站的速度降下来。
5: 是时候
4: 电能升级了。乐迪，电能加速，电能强力手套启动。加大电能才行。我撑不了太久啊。
2: 好啦，工程师们，我们要建造一个坚固又能减轻冲击力的着陆平台，也快。
3: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好呢？
6: 我有一个好办法，在大力的着陆平台上用上多多的减震方法，也就是像波波池一样填满波波球。
4: 哇哦，用波波球来减弱冲击，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耶！
3: 太棒了，这肯定是最完美的着陆平台。那我们快点行动吧，
4: 快走吧。
6: 到我了，波波球发射！
3: 哇哇，在这里降落肯定很好玩。
4: 是啊，
7: 我要坚持不住了。
4: 速度太快了，超级空间站没办法安全降落。
8: 可以试试变身超级机器人，但是现在引擎坏了，我们没有能量变身。
4: 就交给电能超级飞侠吧，超级电能发射，充电完毕，
9: 超级机器人变身。

0: 既然准备完毕。全降落，
1: 空间站安全了，太好了！
2: 我彻底没电了，救救我！哇哦，谢谢！
3: 电能超级飞侠，迎接超级空间站成功！
0: 修好了，现在引擎没问题了。哇哦，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4: 没有你们的帮忙，超级空间站肯定不能顺利着陆的。
0: 大力的力量可是帮了大忙。
5: 不是的，多多，都是多亏了你的创意，我们才能成功。你是最棒的。不、
0: 哦，你最棒，
1: 你们都是最棒的。我要再战喽。
0: 好了，我们现在该回去了。
4: 再见，超级飞侠小云。
3: 再见。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不行，
3: 别开枪，抓活的，
2: 要确保万无一失。
4: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